0: 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那么具体到咱们蚌埠呢，18号起是晴雨转换，蚌埠呢将会迎来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气。今天呢是阴转小雨，23到30度。明天19号是阵雨转雷雨，20到24度。你看这个气温也下来了。然后到6月20号呢是晴转多云，22到32度。
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就是这样的天气啊，其实户外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室内相对来说比较闷热，
0: 对，
1: 而且湿气会比较大。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在开空调的时候打开除湿的模式，还有就是我们平时说要开窗通风，但是这样的这个黄梅季节来了之后啊，咱们开窗通风的时间还是要把控好，不能一直开着，因为湿气会进入到室内，其实反而对室内的所有的一些脂质的物品其实不是特别友好，对人也不是很友好。好，那我们还是来关注咱们夏天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哈。
0: 好，
1: 在此之前先来关注一下群消息，我们的群里面的老朋友都挨个来打卡了，并且汪助理呢已经把我们的网络收听平台也已经发到了我们的这个链接啊，发到了群里边来。大家其实除了通过最传统的收音机车载广播来收听，我们通过 FM 这样一个频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三个客户端的 APP 来实时在线的收听，分别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可以在这三个平台上面找到蚌埠广播、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哎，大家呢也可以在群里边给我们留言啊，你想聊什么都可以，比如说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或者是面对即将到来已经到来的这个梅雨季节，你平时以往的经验是怎么面对这个应对这个梅雨季节的。
1: 好，我们在这个路况信息群当中啊，看到一个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7:52的时候呢，169号这个路况信息员发来的一条路况信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缓解，就是黄山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左转上解放路的这个方向，在十字路口有一辆车抛洒，路面上有很多的垃圾，就是可能这个车上面有很多东西被抛洒了，自己可能不知道，那环卫工人正在现场清理，请就是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些追统和人员啊，在这儿提醒大家，那边有环卫工人正在十字路口清理那些垃圾。
0: 好，也感谢我们169号路况信息员的提醒啊，谢谢。沉默是金留言了，说早上好，老朋友前来报道啦。
1: 哎，开会的时间到了，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是我们晨会的时间，咱们的晨会开的比较随意啊，随便聊。
0: 哎，欢迎啊，
1: 想说啥说啥。
0: 欢迎沉默是金啊，大家可以聊一聊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什么，也可以聊一聊，这不是明天是端午节了吗？
1: 对，
0: 哎，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家有没有包粽子呀？
1: 端午节怎么过呀？
0: 哎，都可以来分享啊。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夏种夏收的这方面的相关消息、啊。
1: 哎，随着夏收的圆满收官，我市夏种工作全面展开。连日来呢，农业农村部门抢抓有利农时，严把试播窗口期，全面推进夏种工作，全力夯实全年的粮食丰产基础。
2: 在淮上区漠河口镇宋围村村民朱德发的水稻田里，朱德发正在移栽水稻秧苗，农技人员来到现场查看苗情，并根据情况给予指导。朱德发：
3: 我连整地加插秧，我说小几插可是。我一共有25亩地，我一天能插个有7-8亩吧，一个礼拜基本上能插完。
2: 淮上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沈宇：
4: 目前根据我们调查来看的话，就是停进二化苗的卵块是比较多的，所以移栽之前就是一定要打这个送价药，然后控制二化苗的就是移栽到大田的冲量，到大田过以后呢，就是也要灌注停进二化苗的冲量，一旦发生枯翘，像这个叶翘发黄的现象，正好是防治的最佳时期。
2: 今年夏种期间，我市气候干燥，对水稻播种并无影响，但不利于旱地作物的播种。为了保障夏种工作高效开展，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全市4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包村联户服务，针对伤情对症开方。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夏章：
5: 近期我市降雨偏少，气温升高，土壤生长较快，易出现干旱风险。我市已建立农业农村水利气象应急等多部门会商机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和农事建议，确保及时高质完成夏种工作。
2: 据了解，我市今年计划安排下种粮食作物403万亩。

0: 中旱田作物246万亩左右，水稻157万亩左右，预计到6月25号前下种基本完成。记者张浩报道。
1: 好，我们再把视线呢移到淮上区漠河口镇。那么近年来呢，淮上区漠河口镇通过构建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一体化作业体系，不仅让 15.6 万亩小麦秸秆顺利犁田，还带动周边8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有效破解了秸秆焚烧与处置的低效难题。
0: 在漠河口镇三铺村的一处麦田，打捆机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圆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到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蚌埠市皖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永川：
2: 现在这个场地是600多亩的场地，目前作业上了有20多万包，主要是作为这个综合利用销往宁夏、东北多个省市嘛。
0: 蚌埠市皖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回收后的小麦秸秆经过分选、规整、分类，送往电厂或养牛场，真正实现了一物多用、变废为宝，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蚌埠市皖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永川：
2: 五 G 天正常的用了800多口人，正常的日结就是400块钱一天，都是来自周边的。
0: 淮上区漠河口镇汪行村村民王颖：
3: 在这里给他帮帮忙，一天反正也弄个几百块钱。
0: 全镇15.6万亩小麦秸秆通过打捆犁田、集中收储、分类利用，直接从源头减少了露天焚烧的风险，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还有环境效益。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0: 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
2: 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
0: 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1: 哈哈哈哈。
3: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5: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看到听友慕容啊留言说早上好，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聊一聊端午节的有哪些做法。应该说您应该说的是粽子有哪些做法吧，
6: 怎么可以用不用馅就能够包粽子的技巧。不用馅啊，我看之前网上不是有一个这个妈妈，她就不用馅，她把整个粽叶子放在那个电饭锅里面，然后把枣、糯米还有豆沙一层一层的铺到那个电饭锅里面，然后用粽叶整个给包起来，完了以后打开之后就跟那个切糕似的，一大块拿出来然后切着吃。
5: 说实话，我包粽子的技巧呢，也不咋地，这个也就那样，
6: 我就不会包
5: 啊，就是我是用馅，是传统的那种包法。
6: 嗯，
5: 但是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能手有巧妇，把这个粽子能包得很好。他们有的不用馅包粽子的话呢，就是用那个粽叶
6: 直接捆，
5: 对，用粽叶直接捆就可以了。我觉得，详细的这个方法呢，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
6: 对，然后我们家以前呢，每年包粽子的这个主力军是我小舅和我妈妈。
5: 嗯，
6: 然后今年因为小舅他胳膊受伤了，做了一个手术，所以今年就没有办法再去包粽子了。
5: 嗯，
6: 结果导致咱们一家今年都就没有粽子吃。然后我妈因为要照顾，
5: 买一点啊。
6: 对，就是忘了。
5: 哎呦，
6: 因为家里有病人要照顾，再加上我舅舅的他的店面要装修，总之大家都
5: 在很多事儿，
6: 就忙着。后来快到端午节了，我妈才想起来说我还没买粽叶，我说本买了，咱们今年就是去买点粽子吃呗。
5: 哎，对
6: 对，反正每年也吃不了多少。你知道每年我小舅包粽子，
5: 嗯，
6: 是就是街坊邻居都是知道他是包粽子高手，以前他参加过咱们台举办的包粽子大赛来着。他包粽子，每年包粽子是要挣钱的，就是别人把米给他，他要挣那个手工费的。我说你看小舅今年收入又锐减了吧，扫了一笔收入。
5: 然后 你小舅在那忙着包粽子，然后你在旁边数钱。
6: 这倒没有，我反正就是他包完之后我是要吃的。每年呢，
5: 就是他负责包，你负责吃。
6: 对，每年我吃的粽子基本上都是我小舅来包的，但是今年没有，就是明年希望小舅能够胳膊赶紧养好，明年继续包啊。嗯，
5: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啊？你会包粽子吗？豆芽杆子说。琼姐说的对啊，我们家已经安排了，在梅雨季节空调就要开除湿模式，温度呢就设置在26度左右，同时每天早晚
6: 下雨
5: 起雾，我已经嘱咐家里人紧闭门窗，如果遇到大太阳的时候呢，就在中午短暂的开窗通风半小时，反正如果有湿气就不开窗啊。他说另外呢，我们家米面杂粮密封，放密封罐，避免生虫发霉，泡的中药呢也用密封盒密封袋给它保存完好。
6: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确实需要的，因为我曾经就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有过经验教训。
5: 嗯，
6: 之前就是因为我那个冰糖
5: 啊，
6: 我没放密封罐，就是普通的一个玻璃瓶子把它就装起来，也没有放那个干燥剂。
5: 嗯，
6: 然后一个夏天过去之后，我把冰糖拿出来全粘着一起了，然后我是敲了半天才把它撬开。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家里很多的一些像

0: 很多的糖嘛，对不对？血糖会让你上升，而且里面包的一些馅料呢，里面含有很多的钠，也会让人锁水。这就是为什么你吃了一颗粽子，可能就几十克一颗粽子，但是第二天早上一称重，你重了2斤，
1: 就热量很高。
0: 对，热量很高的一样东西，对于一些在这个季节要减肥的人士，其实粽子也不是那么友好的，咱们能不吃就可以不吃。其实说实话，端午节咱们吃粽子，它是一个老传统，但是在现在，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生活都比较好了，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未必非得一定在端午节这一天吃啊。
1: 但是端午节的时候不吃粽子
0: 就觉得好像没
1: 干嘛呢，
0: 就是
1: 还能吃月饼吗？
0: 我们家那个粽子啊，基本上就到了端午节会煮两个出来，然后分吃。
1: 哦，分着吃，哎，这也是一个办法。对，可以一颗粽子，大家一家人一块分着吃，
0: 一块分吃就是这样。对，其实吃粽子就是一定个节儿，到了这个端午节，咱们图一个这个节日的喜庆。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他本身的自己体内的热量就是超标的，糖分也超标的，咱在食用的时候尽量少一些。
1: 就是我们提醒大家不要吃太多啊。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吃这种东西呢，就像我们中秋节吃月饼一样，你可以配上一些茶，茶是解腻的哈。那么端午佳节，粽香传情啊，温馨的提醒广大的朋友啊，选购粽子认准正规渠道，储存加热，遵循科学方法，让我们在品味传统美食的同时，也守住舌尖上的健康。接下来呢，就和各位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渔家傲忆端午》。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黄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方式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各位好，他是亚琼，
11: 坐在我旁边的是宁宁。
1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豆芽杆子说，端午节到来，我们家呢都会提前准备糖糕、麻圆、咸鸭蛋，还有包的新鲜的粽子。端午节当天早晨呢会吃馓子荷包蛋配上红糖。
11: 这个真的是一家把这个咱们传统的端午节啊过得是认认真真啊。
10: 哎呦，说真的，我觉得豆芽杆子你真的好有仪式感，而且我觉得
11: 他们家都有仪式感，
10: 而且豆芽杆子一定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然后特别这个注重仪式感的人。
11: 他可支持咱们非遗了，
10: 他不仅仅是在端午节，其实他以往也非常注重这些有仪式感的东西。我记得那会儿就是过年的时候，他还晒了就那种花馍的那个照片，
11: 家里面人做的，
10: 是好像是他们家那个亲戚
11: 做
10: 的，
11: 对
10: 对，那个花馍也很漂亮哈，
11: 就是这样讲。所以说整个一家人对于过节都很有仪式感。这是啥呀？普天同
10: 这个
11: 风月同天，
10: 铁皮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11: 这啥呀？饼干吗？这是很老式的饼干盒，里面是啥呢？
10: 就这种盒子我们现在都很少见了。
11: 对，就觉得这个老传统在这样一个家里面啊，能体现出来对于一种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和记忆。其实我觉得这是应该保留的。
10: 哎，是。
11: 对，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有这个文化自信，当然是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
10: 对，传承下去，
11: 是不是？
10: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些老习俗。
11: 对，我们其实所谓的文化自信，不是说我们靠媒体都是去叫一叫，而写写文章什么去宣传宣传，我们的文化自信其实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10: 好，我们来听一条警方的提醒。
11: 好，这个警方说啥了呢？就是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在6月12号的凌晨就已经揭幕了。赛事精彩之余，网络赌球、电信诈骗以及这个酒驾、醉驾等一些风险也是集中高发，警方发布了安全提示，呼吁市民文明守法，平安观赛。
10: 往年多起案例显示，搭建赌球平台、发展下线代理、拉人投注都是涉嫌刑事犯罪的。大学生参与赌球亏空学费、拉拢同学，最终被判刑开除学籍；企业员工转发赌球链接招揽同事，因开设赌场罪获刑。除了参与赌球违法之外呢，各类赛事诈骗套路是层出不穷。虚假赌球平台先返利再卷款跑路，所谓的这个内部比分预测、收取会员费、仿冒官方套取银行卡信息，还有球迷刷单球迷群刷单返利、低价倒卖这个赛事门票、私下转账，这些都是典型的骗局。
11: 观赛之后呢，聚餐饮酒之后呢，醉驾酒驾是不可碰触的红线。本届赛事多集中在凌晨和上午时段，多地出现球迷酒后驾车昏睡在路边，还有这个醉酒肇事的案例。警方明确两大误区：酒后挪车、隔夜酒驾。

0: 驾车，只要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超标，均认定为醉驾或酒驾，将依法从严处罚。酒精会大幅降低人的判断力与反应速度，关在饮酒之后请选择代驾以及公共交通出行。
1: 警方提醒啊，国内仅官方体彩是合法的，各类境外赌球平台微信群下注均属违法，切勿下载陌生投注软件，泄露你的银行卡验证码信息，自觉抵制酒驾，理性看待赛事，不参与赌博，不落入诈骗圈套，平安享受观赛乐趣，如遇诈骗赌博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你看这个世界杯啊，是每四年一度的世界狂欢啊，大家在狂欢的同时，在丰富了自己业余生活的同时啊，就一条，别给自己找麻烦。
1: 对
0: 啊，我们应该开心观赛，安全观赛，还有就是文明观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如果说大家有看这个世界杯的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啊，年轻朋友咱们就不说了，你能熬夜，一些年纪稍长一点的确实很难，零点三点的球赛咱们能不熬就别熬了吧，反正我是熬不起的。而且如果白天观赛，基本上我看了一下，除了九点钟的那场赛事可能我还能看到下半场之外，其他所有的比赛对于我来说都是无缘的。这个世界杯呢，作为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场，可以说是像类似于娱乐赛事了，不仅仅说是这个一什么足球比赛了，对于更多的中国球迷来说，它是一件娱乐事件啊，大家这个茶余饭后的一个狂欢的时间。
1: 嗯，
0: 那希望大家在看世界杯的同时啊，心情要好，哎，这个能够情绪能够得到一定的发泄，但是同时也要注意我们自己自身的安全。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汪助理是发来了昨天上午看的球赛的这样一个朋友圈里面拍的照片啊，昨天啊阿根廷迎来首胜，然后反转来了，这是下午看的比赛啊。昨天一上称这个重了1.5斤，天都塌了，一杯啤酒爽歪歪，体重飙升，真无奈啊。的确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得这怎么讲呢，可能得注意一些，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看球赛喝啤酒吃零食会比较多啊，就觉得看球赛的时候不吃点啥喝点啥，就觉得好像对不起看的那个球赛似的。好，我们看到刘健呢也在这我们的群里发来信息啊，这个发来了一个艾草，挂在门上的艾草，挂艾蒲迎端午。也祝大家能够端午安康。好，那我们的安康当然离不开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吃喝拉撒，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西瓜，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西瓜不是陆续上市了嘛，但是呢西瓜大量上市之后啊，也不是随便吃的，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是说过了，有些西瓜呢就是有些人有三类人是比较适合吃西瓜，你肠胃比较好，哎，你确实需要利尿，那吃西瓜是比较好的，但是呢西瓜虽然有快乐，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天的快乐可以说是空调占一半，西瓜占一半，但一个西瓜的个头是很大的，总是容易吃不完。不少朋友呢都会选择买半个，在超市水果店以半个为单位的这个销售西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今天要提醒大家，这种看似方便又新鲜的切半西瓜可能藏着肉眼里看不见的食品安全隐患。先来看两组抽检的数据，数据依旧是2024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了关于北京鲜切水果和蔬菜中食源性病原体的流行情况及特征分析，发现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的样品当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的这个总数检出率为 3.21%， 并且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还挺吓人的哈，尤其是这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其实这个如果细菌感染的话就是还蛮要命的。数据之二就是2021年上海部分即食果蔬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研究显示，市面上在售的这个鲜切水果普遍带有致病菌的隐患，其中鲜切的西瓜和蜜瓜的致病菌检出率是偏高的，鲜切西瓜检出率为 13.85%， 鲜切蜜瓜达到 15.38%， 主要污染群种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与克罗诺杆菌。切开之后的西瓜为什么会容易沾染这些致病菌呢？原因之一就是瓜果贴地生长，自带细菌底子，西瓜蜜瓜等一些瓜都是贴在地上生长的，土壤

灌溉水啊、田间的蚊虫啊、农家肥啊，都可能会让果皮携带上致病菌。商家一般不会说把瓜洗过之后再切，他一般都是不洗，直接切。这个刀会直接把果皮上的细菌直接带进干净的果瓤里，再配上反复的使用，不彻底消毒的这些砧板呀、刀具啊，等于是给细菌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啊。原因之二还有就是高糖分高水分是细菌的最爱，当西瓜被切开之后暴露在环境当中，果肉糖分足，水分大，果肉软，营养高，非常适合这个细菌的繁殖。再加上商家大多都是提前批量切瓜，操作台、人手、刀具、保鲜膜，任意一个环节不干净都会发生交叉感染更多的细菌。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常温储存也给细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切好的西瓜大多数的商家都是常温摆放的，更是给细菌创造了最佳的生长繁殖的条件。20度到30度是各种致病菌微生物最喜欢的这个温度的范围了。所以啊，综上所述，你买的可能不是半个西瓜，而是不确定的肠胃风险。所以呢，夏天西瓜啊，你吃的时候尽量注意几点。一，尽可能的不买这个切后的西瓜啊，就是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小型的果蔬啊，还有一些小西瓜的品种。如果说你觉得你一次性一个大西瓜吃不完，那咱们买小一点的，就是单果的重量在1到2斤之间的小瓜，一次性吃完，避免隔夜。第二呢，就是处理西瓜之前啊，或者食用之前，先洗手、洗瓜、洗刀。不要觉得不吃瓜皮就可以不洗西瓜了，不洗直接切，刀就很容易把表面上的致病菌或者是脏东西带到瓜肉里面去，洗手也是因为如此。还有就是切西瓜呀，应该专用一些就是切熟食啊，或者说你专用的切果蔬果这个水果的一些菜板，不要用家里面的那个平时切生肉啊、切生菜的那些砧板，因为交叉感染是家庭厨房当中导致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生熟分离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切瓜最好用专用的刀板，做好清洁之后再切。其实不仅如此啊，关于西瓜的安全储存也是要有注意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聊。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你好老朋友。我们看一下群里的朋友的这个消息啊。渐行渐远说啊，以前切西瓜都是先从瓜地那个地方切下来一片擦擦刀，现在可用这种方法了。还用这种方法吗？我老妈切西瓜的时候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切的。但是基本上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第一件事先洗刀，先洗瓜再洗刀然后再来切啊，可能是现在更多的。但是刚才说了嘛，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都是直接去买那切好的西瓜了，就是直接买那个先切的果肉啊。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先切的果肉事实上是含有一些致病菌的风险的。而且呢，不仅说切西瓜买这个新鲜的果肉可能中间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之外呢，就是卫生的安全隐患之外呢，关于西瓜的安全储存也是要注意一些的。首先呢，是切开的西瓜呢，在常温放置下不要超过2个小时，要尽快密封冷藏。第二就是冰箱要生熟分层来存放，西瓜要远离生肉和海鲜。再一个就是冰箱啊是要日常去清洁的。他说就是冰箱很多人可能都几年可能都难以清洁一次，但是最好冰箱的清洁次数啊，比如一个夏天用完之后最好清洁一下。同时呢，西瓜虽然好吃，但是也要控制食用量啊，注意切西瓜的时候的卫生以及储存的方法。好，夏天到了，夏天我们要去看景的话，到全国各地各个地方的荷花都已经上线了。咱们龙子湖畔的夏天与荷花您还记得吗？如今啊，蚌埠龙子湖东公园的荷花已经上线了。入夏时节呢，龙子湖东公园里的荷花次第绽放，粉荷花、白荷花、紫荷花还有碧绿的荷叶铺满在水面上，蜿蜒的红色栈道穿行荷塘、湖光、荷韵，龙形叠冠相映成趣，勾勒出了一幅灵动秀美的夏日湖居画卷。最近呢，不少市民是结伴前来欣赏荷花休闲，优美的生态环境也是让大家幸福满满啊。有市民就表示说，一边看龙湖的美景，一边看满塘的荷花，还有特色龙头景观点缀其间，确实很美。在蚌埠生活这么多年，就感觉这一美景啊，让人幸福感爆棚。城市的环境呢，是一年比一年好了，出门呢，随处都可以去游玩，伴着一池荷花来跳舞，心情也特别的舒坦。如今的龙子湖的东公园，水清岸绿啊，景美路畅，完善的休闲配套也是覆盖了全年龄阶段的市民，早就已经成为了家门口的免费的休闲圣地。在荷塘边呢，不少人也结伴在此跳舞锻炼，清风裹挟着淡淡的荷香，也是惬意十足。那同时呢，现在中考和高考都已经落下帷幕了，荷塘的美景也成为了考生解压散心的优选之地。近年来呢，蚌埠持续推进龙子湖生态环境提质工程，不断优化滨水景观的布局，打造荷塘观赏区、环湖休闲等多元休闲空间，把城市荷湖资源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一池荷塘放荷花，不仅点缀了龙子湖的夏日风光，更见证着市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微风掠过荷塘，游人笑语不断，如画湖景与市民的欢声笑语交织，勾勒出了宜居的蚌埠人的幸福画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那么我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直播，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各位呢也可以在网络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像云听 APP 或者是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都能够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直播间里除了我和亚琼之外，还有一位老师刚刚呢也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4: 哎，大家此时此刻呢还可以在抖音直播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0: 没错，
4: 今天这个抖音直播照样开啊，因为我们今天有嘉宾了。
0: 对，
4: 所以抖音的直播间也是进行直播，和大家共同来认识认识我们今天这位老师，是一位音乐老师。
0: 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三个字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老师了。
4: 嗯，
0: 我们贾桂琴老师。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我看到他的履历的时候呀，真的就是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太厉害了。
4: 哎，师范大学音乐系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呢投笔从戎在蚌埠坦克学院工作，主要是承担文化课的教学和慰问官兵演出双重任务，曾经多次被评为全军的优

0: 秀教员、优质一堂课教员和优秀的技术干部等。
1: 作为总参军训部他们独唱的这个演员啊，为官兵演出了近300场。2018年团级军官退役之后呢，被安徽财经大学外聘为国防教育老师，然后2026年，就是在今年的3月开始在我们市老年大学银河校区代课啊，就是教声乐，是声乐班的老师。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
1: 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啊，跟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对着我们的这个镜头。
2: 这个哈，
1: 对对对，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走进直播间。
0: 看了老师这么这个华丽的履历之后啊，就发现老师还真的挺年轻的，
1: 也很漂亮。
0: 对、
2: 哦、非常漂亮。
0: 声乐老师啊，一直在教、在老年大学里面教唱歌啊。
1: 贾老师，你看俺们俩这个声音条件能
0: 可能学
1: 啊，对，可能学声乐。
2: 你们的声音条件很好的呀，
0: 是吧？嗯，
2: 学声乐，学声乐的话，我感觉将来应该是唱得不错的哟，
1: 唱得不错的是吧？
0: 万一像我这样，
2: 你们又很机灵，
0: 万一我们这样五音不全的，能不能纠正一下？
2: 五音不全，这个，
0: 嗯，
2: 99%的人哈，都不是这个天生五音不全的。
0: 嗯嗯嗯，
2: 你这个经过后期的训练，肯定会。
1: 会全的，
0: 也是会全的，
1: 会全的，会全的啊！
2: 你们这个主要是对那个音乐可能是接触的少，训练的少，
0: 嗯，
2: 这是很正常的，
0: 嗯嗯嗯，
2: 对你多听听，多练练，多唱唱，
0: 嗯，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啊！我以前以为有些
2: 真的五音不全的人很少的，
0: 是吧？
2: 对，真的很少，
1: 就练练就全了。
0: 有些声，有些调发不出来，我就觉得是我没有那个调。
1: 那我们看贾老师啊，您拥有多年的军营教学、高校国防教育的丰富经验，履历是非常的亮眼哈。今年三月您选择来到我们市老年大学银河校区担任声乐老师，是什么契机让您想要投身老年艺术教育呢？
2: 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也是在退休的年龄阶段了嘛。
0: 嗯，
2: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2年之前，我自己就专门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思考吧。
0: 嗯，
2: 我就在想，我退了休以后，怎么样让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对老年人的这个生活也是非常关注的。
0: 嗯，
2: 所以也出台了一些这个老年人保障法呀，也提倡，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等等吧。而且呢，我又是一个从小就喜欢唱歌的一个人，又是音乐教育专业毕业，那么退了休以后，我就想把我所学到的这些歌唱方面的专业知识分享给更多的歌唱爱好者们，希望他们在快乐歌唱的同时呢，也能够掌握一些这个专业的歌唱方法，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呢越来越好听，这个唱得越来越健康。而且呢，我觉得我在分享这个歌唱知识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能够从歌曲当中、歌唱当中获得愉悦的心情，也能够收获一群这么志同道合的热爱歌唱的这帮朋友们。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快乐、非常幸福、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到我们老年大学银河校区进行声乐老师的一个应聘。
0: 就是您是应聘去的？
2: 我是应聘去的。老年大学的这些老师也不是说你谁想进去都能进去的。
0: 我以为是比如说特聘啊，或者是直接找到您，弄了半天就是您是自己自我去应聘的，他可能招老师您去应聘。
1: 他们是要应聘的。
0: 是要应聘的。
2: 对。应聘才能进去的。
1: 没有一定的水平还进不去呢。
0: 对，是吧？
2: 你说的对，没有一定的水平真进不去。
0: 就是说
1: 你的水平
0: 也是择优录取的。我以为是人家直接到某单位去找
2: 的。老年大学的学生。
0: 嗯。
2: 年龄他们都有阅历有沉淀的这些人啊。那么既然来了老年大学，老年大学他就要对他们负责任的，不是说你什么人来了都可以当老师的。必须在这你这个专业之内有一定的造诣，才能够应聘到老年大学。
0: 所以说是众多的这个老师当中是择优录取的一位。
1: 对、
0: 对吧？
1: 对。不是说我认识您，然后啊，亚雄来到我们老年大学来代课，啊、不是这么回事儿，
0: 是要走一个这个任聘程序的啊。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啊、
1: 哎，那刚才贾老师说，就是我们可以让通过学习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好听，就是您能。

0: 不能现在教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声音变好听一下，
1: 就是唱歌声音
0: 是好听，简单的方法。
1: 我们唱歌声都挺薄的。
2: 其实我觉得哈，你们把这个唱歌这个想的有点简单了，
1: 是吧？
2: 你看今天我们的直播这个时间，你如果说让我教你们几句，你们就能够深刻的把它把握住，而且能够做到。我感觉还是
0: 就不太可能，
2: 不太可能，
1: 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2: 这个声乐这个课程呢，它跟其他的课程不太一样。有些可能你可能理解了，老师讲完以后你理解了，那有可能你懂了，你可能你就掌握了。但是声乐不一样的，理解了懂了以后，你还要练。它是一个理论加实践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我在老年大学，我不是说我给你说两句，你就懂了，你就会了，你就能够做到了，不是？给他们讲完以后，我还要带着他们练
0: 啊，
2: 才行。所以你们俩刚才这么一讲的话，你说让我教你们几句简单的，你想能够做到？也比较
1: 难，做不到
2: 的事情。
0: 那我们就试试呗。做不到我们就努力嘛，然后我们课后再回去再接着练。
2: 行吧。首先呢，我们知道一句话，就是无气不发声，
0: 要有气息。
2: 唱歌首先呢，气息是很关键很重要的。首先要练气息，有了气息以后叫声气结合，我们的声音才能唱得好听。所以说呢，首先第一步，我想你要想这个把歌曲唱好的话，第一步先把气息给练了。练气息之前也不是像我们平时就是随便
1: 呼吸这样，不是
2: 呼吸怎么练的，而且练我们声乐方面练气息的话，我们一定先把状态先找到。
0: 要什么状态呢？
2: 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我们平时说话跟我们唱歌的这个状态不太一样，口腔要打开，里面要有一定的空间。而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舌头是平的了吧？我们的上面的上颚，它其实哈和这个舌头空间并不大，也许就这样是吧？但是呢哈，我们真正唱歌的人，他要把他的上颚要提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全面打开。
2: 对，他在里面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
1: 是让气能出得来，
0: 就有一点像那个半打哈欠的状态。
2: 你说的对，就是这样。就在我们半打哈欠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要打喷嚏之间，要打四打，快要打的那个感觉，它里面这个是打开的，
0: 口腔是打开的。
2: 对，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种感觉。
1: 王亚琼你好，宁宁你好，贾老师，
2: 我能不能要打喷嚏了？要打喷嚏了，
1: 又打哈欠讲
2: 了。这个之前你看，你得
0: 找这种状态，
2: 是不是和你平时说话，上面的空间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1: 平时咱们打招呼以后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啊，这是首先要做的，先把这个状态，
0: 口腔打开，
2: 找到以后呢。那么就是进行气息的练习，进行的气息的练习呢，一般情况下哈，练这个发嘶啊，对吧？就是保持着这个状态发，就你正常呼吸就行了。但是那个你吸完气以后发出来这个声，发出来吸完气以后再发嘶，气吸了，保持这个状态再吸气哈，吸了气以后再嘶。
0: 为什么要发嘶呢？
2: 发嘶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找到我们歌唱的一个支撑点
0: 啊，
2: 呼吸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歌唱这个呼吸嘛，它要和我们的声音要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在练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为了找我们的气息点，另外一方面这个因为吐气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唱歌的过程，它正好和我们声音一放开跟字儿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第一步你就必须要学会练气息。那发嘶它也是练气息的一种方式吧。
1: 你看这唱歌歌舞
0: 快撕。
2: 对，你看发气息了。
0: 把亚球的耳机都给他笑掉了。
2: 发撕的时候你看，你想你刚才那个状态要这样发撕。
0: 就不行。
2: 因为他上口还没开啊。你先找到这个要打哈欠的一个状态。你看我们的眉眼是不是就有点有点兴奋的一种感觉。
0: 对。
2: 你这个发嘶它这里有效果的，而且发嘶呢我们就感觉每一气儿，就是说这一口气你感觉我的气确实用完了，你就正常再换口气，再发嘶，这样才能够把我们这个气息的一个支撑点，你才能够更好地找到，我们这个下面的气息才能够更好地练灵活，灵活了以后，那么你再发声它才容易和我们这个字儿
0: 结合。哎，
1: 我发现唱歌其实跟咱们播音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这个唱歌发嘶来练啊，练着气儿。咱们播音是练啊，是吧？
2: 差不多。
1: 早上啊啊啊啊，
0: 反正都要练声，
1: 都要练声，都要。

0: 练
1: 气息，对不对？
2: 我刚才说的呢是一个过程，那么也练气，也像你们一样也练发声，
1: 哦，
2: 就是马咪咪蒙咪是吧？啊，练这个，
1: 哦，
2: 哎咦哦哦，也练这几个元音字母是吧？
1: 啊，对，我们也是的，我们也是练元音。
2: 哎，对，我们也是，就是平时就练，先练气，
1: 嗯，
2: 然后呢，反正对我个人来讲，
1: 嗯。
2: 我练的时候是分这么三个步骤。
1: 哎呦，说真的，贾老师，刚才就您就那练那几个元音的时候呀，我就让我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个声音特别好听，
0: 对，
1: 一听就是专业专业级别的
0: 唱歌的、哦、
1: 国家队的，
0: 嗯
1: 啊，
2: 谢谢
1: 那种专业的美声，
2: 嗯，谢谢
1: 啊。那您之前的这个授课对象都是官兵、高校大学生，对吧？
2: 嗯。
1: 然后现在面对中老年学员，就是和以往的这个教学群体相比，老年学员在学习声乐上的特点、状态，包括需求，肯定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那您刚接手这个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专门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呢？具体都做了哪些适配？
2: 嗯，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你看军校大学生，
1: 嗯，
2: 还有地方高校大学生，
1: 嗯，
2: 以及我们老年大学的大学生，是吧？
1: 嗯，
2: 他们虽然说都同称为大学生，对吧？
1: 嗯，
2: 就像您刚才讲的，他可能就是他的特点、状态，
1: 嗯，
2: 以及需求，
1: 嗯，都不一样，
2: 他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就因为他的不一样，那么我作为一个教师来讲，针对的对象就是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在对我的这个教学设计啊、教学内容啊、教学方法上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嗯。
2: 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军校学员吧，我们知道这个不同的军校，他培养的专业人才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你像这个政治学院，
1: 嗯，
2: 他是专门培养军队的政治工作干部的。
1: 嗯。
2: 那么解放军艺术学院，他就是专门为部队培养艺术人才的。
1: 嗯。
2: 而我所在的这个院校呢，他是为部队基层培养能打仗的指挥军官的。
1: 嗯。
2: 所以说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主要的课程呢就是军事理论的学习和军事技能的训练。
1: 嗯。
2: 但是我们也知道，军队到部队以后，他是需要的是什么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1: 嗯，
2: 所以说对于军校的学生来讲，他除了要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之外，他还要掌握一些与军队的生活、与打仗有积极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些课程。那就比如说我在部队讲授的这个军队基层音乐演唱活动，他就是必须要这些学员要掌握的。嗯，军队基层音乐演唱活动虽然说在部队来讲哈，在军校来讲它不是中心工作，
1: 嗯，
2: 但是它的所起到的作用在部队当中它是非常大的。历来的这些从古到今历来的军事家们，他们都看到了这个音乐演唱在部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1: 嗯，
2: 所以在部队呢是非常重视这一部分的。
1: 嗯，
2: 就比如说像军歌。
1: 嗯。
2: 军歌可我相信主持人你们也平时也听过，是吧？
1: 啊，对
0: 对。
2: 它的特点，它给我们地方唱的特点是有具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1: 嗯，
2: 你比如说它，特别是这些队列歌曲，
1: 它，嗯，是很鼓舞士气的。
2: 哎，对，铿锵有力，豪迈激昂。
1: 嗯，
2: 是吧？你说，战士责任重呀，嗨，军事要过硬火海，爱军习武创意流啊，建功立业在军营，嘿嘿。是不是你这你也听过？
1: 嗯，
2: 但是他给我们平时唱的一些的歌曲，是不是
1: 那个气息
0: 是
1: 不一样的？
0: 气势
2: 不
0: 一样的。
1: 就刚才您唱这两句，已经把我给震撼到了。
0: 对，嗯，其实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就是军队出营之前要可能有鼓舞士气的歌，就是要唱歌，然后凯旋归来依然要唱歌。
2: 对，
1: 而且他这个军歌，他的这个节奏。
0: 嗯，
1: 它的旋律它都是写的时候就已经有讲究了。
2: 哎，对的，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军队的歌曲呢哈，它主要是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官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1: 嗯，
2: 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它是就是为了鼓士气壮军威，
1: 嗯，
2: 打仗用的。
1: 嗯
0: 嗯。
2: 所以说呢，在给他们授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握住这一点啊，把握住这一点，就是毕竟他们不是专业的艺术院校，他们主要在军事方面为主嘛。
1: 嗯，
2: 在给他们把握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他只要能唱出歌曲的这个情感，唱出歌曲的士气。
1: 嗯，
2: 啊，再掌握一些

0: 这些歌唱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就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1: 哦，
0: 达到了这个要求吧，
1: 嗯，
0: 对，这是对他们的把握。那么对于地方大学生来讲，
1: 嗯，
0: 那么我在地方大学呢，我讲授的是国防教育，
1: 嗯，
0: 这个课程，
1: 嗯嗯。
0: 那么这门课程呢，我主要是从这个教学军事理论方面和欣赏古今中外的军队的音乐和歌曲，
1: 嗯，
0: 让学员是课堂上主要是给他们讲述这方面的一个内容。那么从欣赏歌曲这个目的呢，就是让他们来了解军队，了解军人，了解军人的人生观，了解他们的担当与责任，
1: 嗯，
0: 等等吧。从这些了解的过程当中，能够来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1: 嗯嗯嗯，
0: 增强他们的国防意识和这个社会责任感的，
1: 嗯嗯。
0: 那么这就是对他们的一个偏重点，
1: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再说我们的这个
2: 老年大学的退休职工们，嗯，
0: 对，老年大学的学生，我们也都知道哈，他们都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
1: 嗯，
0: 他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大量的时间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
1: 嗯，
0: 爱好的一些事情，
1: 嗯，
0: 那么到了这个老年大学以后，那么我看到老年大学对他们这些学唱歌的这些学员们，他们的课程的安排是非常科学和合理的。
1: 嗯，
0: 他一个周期下来，声乐就是声乐课的这个学习，一个周期下来是六年，
1: 哦，
0: 六年的时间，哦，那么就是初级班是两年，哦，中级班是两年，高级班是两年。
1: 要学六年呢，
0: 要学六年，
1: 哦，
0: 整个一个周期下来，
1: 嗯，
0: 那么为什么他这么安排的哈？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
2: 科学性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学声乐，他没有捷径可走，
1: 嗯，
0: 他不像其他，我听了懂了，哎呀，我就会了，
1: 嗯，
0: 这个不行，他必须练，
1: 嗯，
0: 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练，
1: 嗯，
0: 就像我们跑步一样，你跑步之前，
1: 嗯，
0: 你就是跑步的。你只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跑步，是不是你身上才有感觉，
1: 嗯，对，耐力才能够得到训练，
0: 哎，对，唱歌也是这样的，
1: 嗯，
0: 首先我们平时这些没学过声乐专业的人来讲，他唱歌他就是在用平时说话的一个状态在唱歌，
1: 嗯嗯，
0: 那么真正的要唱歌的话，他是需要气息啊，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个歌唱腔体啊，他都有，那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
1: 嗯，对，有一句老话就说嘛，三年的胳膊五年的腿，十年练不出一张嘴对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老年大学他能这么安排六年的时间，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1: 嗯，
0: 所以说根据他们这个有空余的时间这个特点，
1: 嗯，
0: 又根据老年大学呢哈，又把他们这个时间那个拉长到六年，我觉得在六年的这个声乐学习当中，这六年下来他肯定会有一个非常质的一个转变，声音应该是非常达到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程度了，
1: 嗯，
0: 所以根据这个特点，我给他们的课程设计是有易到难，
1: 嗯，
0: 然后是就是逐渐加深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由易到难逐渐加深，
0: 哎，对对对，哦，这样呢哈，就是经过六年的学习，我相信他们的声音肯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1: 有质的飞跃，
0: 有
1: 改变，
0: 质的一个飞跃，
1: 哦，
0: 嗯，所以说就是根据他们的特点，我设置我们的课程是这么设置的，
1: 对，嗯，确实我觉得这个声乐它还不像其他的一些这个艺术课程，比如说画画我可以先临摹，我可以先照着样子画，你像舞蹈我看老师怎么跳，我胳膊伸哪我腿伸哪，我就照着样子，然后
2: 照葫芦画瓢，
1: 学声乐呢
2: 没办法，
1: 那老师说了你要共鸣，共鸣长什么样的在哪儿呢
0: 对，
1: 完全靠自己去找去悟，
0: 对，
1: 对吧，
0: 因为这个声乐这个东西呢哈，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1: 对，
0: 它都是身体内部的一个机体的在运转，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必须磨必须练，多体会多唱多感受，它这都需要一个过程，对吧，
1: 嗯
2: 嗯，
0: 所以说就根据这个情况，我对他们这个课程的一个设计编排，
1: 嗯，
0: 内容上方法上我都有一定的调整，
1: 嗯
0: 嗯，就根据他们的这个特点来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三个学校的大学生
2: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吧，
2: 啊？
0: 对，
2: 存在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那贾老师，您在军校除了给这个学员上课之外，听说您还经常下部队去做一些慰问演出，那分享一下您最难忘的一次演出经历好吗？
0: 可以啊，

0: 难忘的经历，演出经历，比较难忘的一次演出经历。
1: 那么比如这个有一次我们去给这个全军，就是陆海空，全军的一次演习吧，所举办的一场文艺晚会，去给他们搞演出。那么这场军事演习呢，都是夏天嘛，天特别热，天特别热。然后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彩排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不是灯光一打，蚊虫特别多，围绕着这个灯啊在飞旋，在飞嘛，所以在舞台上也是，当时彩排的时候一张嘴一唱歌，还没唱几句了，一个小飞虫飞进了我的嗓子里，去了。
2: 哎呀，
1: 当时就咳的，就一下就唱不出来了。你呼吸就感觉有那个东西在卡着，
0: 对对，
1: 就唱不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当时还好，这在彩排嘛，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然后呢，就最后呢，就使劲的咳，把这个咳下来。当时我这个演唱肯定是中断了呀。后面的节目还是继续。哎呀，就是怎么办呢？就是我们领导就想来把导把到时候把那个身上多喷一点那个花露水，
0: 驱蚊水，让唱歌的时候蚊子可以不会近
1: 身，身上的这个气味大一点，来刺激这个东西，看能不能把它给刺激跑。后来呢哈，就是用这种方式，身上喷了很多这个花露水，从头到脚都喷的这个。
2: 上台演出的时候，
1: 哎，还真是的。到了真正的上台演出的时候还没有掉链子，关键时刻没掉链子。但是真正演出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是对这个全军的这个文艺演出，这个慰问演出，就是排着一场，排着一个文艺晚会，我们演了三场。演三场。第一场呢就是下午的时候给这个演习的这些那个指挥军官啊，各级领导来给他们演的。他们在场部。这个条件也还可以哈，挺好的。也没出什么纰漏，还挺好。那么到了晚上以后，吃过晚饭以后，我们要到演习部队去演出，吃过晚饭。那么演习部队它在山头，两个山头。两个山头去演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山路呢哈也都不太好走，是吉普车把我们这个送到山头的。送到山头就是颠簸了半天才到了。到了汕头以后呢，是这个他这个演习部队的地点呢，他是没有那个没有灯光没有舞台没有
0: 啥都
1: 没有舞台，
0: 那还能就黑着唱吗？
1: 也不是。那么灯光是后来怎么弄到呢？就是我不是带我们上去的是开的吉普车吗？吉普车的
0: 车灯
1: 打开，用吉普车的大灯给打开，当做舞台的灯光。然后那个这些官兵们呢就围成一个圈，就找一块空地，围成一个圈，然后呢我们
0: 清唱
1: 吗？其实也不清唱。我们就是带我们上去演出的时候，我们这个演出的一些那个话筒啊什么的哈，也简易的也带着呢。
2: 也有。
1: 对，也有的，也有，也带着呢。也是用话筒给他们唱的。就这么
0: 就这样
1: 的
0: 一个经历，也听。
1: 然后那个官兵们呢哈，都就是我们上去以后非常热情高涨。哎呀，
0: 虽然这个硬件不是多好，但是依然不影响您的演出效果，
1: 对，
0: 和观众的热情。
1: 你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那种感觉哈，那是你不在部队当过兵你是体会不到的。所以他们看我们来了以后给他们演出，他们又特别兴奋。本来天是黑的。山上呢一些那个什么花呀什么的哈，平时他可能他白天的话能看到，晚上也看不到。他们就随手从边上拉拔一些草，就是可能有一些呢也是一些小朵花朵，小野花。对，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士兵们哈，就是跑到周围还搞一些当做鲜花送给我们，
0: 献给您。
2: 也挺浪漫的，说实话，
0: 很热情，很热情。这也是您非常难忘的一次演出经历哈。
1: 然后呢，你看，跟他们演出完以后，这是一个山头，还到另一个山头，基本情况也是这样子的。都是没有舞台，没有
0: 灯光的，
1: 都是用这种形式来搞的。两场演出回来以后，时间已经到晚上的4点多了。
3: 哟，凌晨？
1: 哎，对，
3: 凌晨，
1: 那就到凌晨了吧？
3: 凌晨四点多了
1: 都。所以说这个在部队的经历难忘的是挺多的。有一次我们去演出，演出那个带我们这个 大车呢哈，它要经过。

0: 农村走的这条路，
1: 嗯，
0: 农村走的这条路，反正有一次呢，碰见一个，就是一个农民吧，哈，他骑着那个小三轮车，
1: 嗯，
0: 从那个过道里面冲出来了，但他那个三轮车呢，可能那个闸什么哈，
1: 嗯，
0: 失灵了，挡住了，
1: 嗯，
0: 他我们的车正在直行，他从侧面穿过来了，当时呢，把司机也吓了一大跳，
1: 嗯，
0: 就是为了照顾这个。三轮车
1: 、嗯、
0: 我们的车就是往边上就是开得太偏了，
1: 嗯，
0: 最后我们车翻了，
1: 哎呦，
0: 还好吧，
1: 还好人没事，
2: 人没事，
0: 对，人没事，人没伤着、然后我们当时都吓一跳嘛、
1: 车挺好，车很安全啊、
0: 有个别那个有个别演员的是脸上
1: 有受伤，
0: 有擦伤的，
1: 嗯嗯
0: 嗯、这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吧，这是还是还没演出呢，
1: 嗯，
0: 这是去演出的这个
1: 路途当中
0: 路途上出现的事情、所以说对于这个演出这难忘的经历来讲呢，
1: 太多了
2: 太多了，说不完，尤其是、其实很多时候的演出听起来都是条件挺艰苦的，因为是你要去到下部队去慰问嘛，对吧，
0: 对对对，
2: 很多地方是没有那么多的硬件条件的、但是也正是这种质朴体现出了这个咱们演出团队的真诚啊，
1: 对对对，也很敬业啊，
2: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们贾老师自己唱的，
2: 好，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我们来分享一下哈。然后听完这个歌之后呢，我们再请贾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呀，包括您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唱的这首歌，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方式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0: 大家好，我是亚琼。
9: 我刚才差点说成我是亚琼。
10: 你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
9: 这里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同时从网络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网络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这样的 APP 都可以网络收听。各位也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三个字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呢，请进了一位嘉宾老师啊。刚才呢，我们的贾老师已经跟大家聊了有半个小时了啊。我们的贾桂琴老师，我们有很多这个抖音直播间新进的朋友啊，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老师。
10: 哎，贾桂琴老师呢是师范大学音乐系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的，毕业之后呢投笔从戎在蚌埠坦克学院工作，主要承担文化课教学和慰问官兵演出双重任务，曾经被多次评为全军的优秀教员、优质一堂课教员、优秀技术干部等。
9: 那么贾老师呢现在呢是在这个安徽财经大学教这个国防教育，然后在今年3月份呢开始在我们市老年大学银河校区担任声乐班的老师哈。大家如果有什么话想对贾老师说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么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老朋友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贾老师自己唱的，贾老师这个歌叫什么名字？
11: 这首歌的名字叫青玉案元夕。对，青玉案元夕，它是
9: 像古诗词
11: 啊，它就是古诗词，是白居易写的一首古诗词，
10: 是首曲
9: 然后这个歌呢，并不是录音棚里录出来的，也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
10: 它就是现场
9: 也没有经过修音，这个就是现场录的，对吧？
11: 对，这个就是现场在这个现场就是在音乐厅里面录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平时就是就这么唱。
10: 都没有话筒的，
11: 没有话筒，没有话筒，它就是前面立那个东西，它是吸音的，没有话筒，没有修音，
9: 没有话筒，没有修音的这个情况下，能唱的这么好听，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10: 这是基本功啊！
9: 哎，对对，
11: 其实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这首歌曲呢，也是我是身体有一段时间不太舒服，这将近2个月没有唱歌，然后呢，临时接到通知说去参加他这个演唱会，然后我就，就当时拿出来这首歌，其实我这个身体状态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10: 要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岂不是唱得更好？
9: 因为一开始我问贾老师，我说贾老师，您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歌唱作品，就是 MP3 呀、这种录音频文件，我们可以在节目里播给大家听。贾老师跟我说没有，
10: 只有这一个现场版本。
9: 对对对，只有这一个现场版本的跟大家来分享啊。我觉得您可以录一些。
11: 对，我没有这个习惯嘛，
9: 可以录一些嘛，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您的作品。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老年大学的课堂氛围和校园啊，和这个军营课堂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平时在这个老年大学上课的时候，您的这个课堂节奏呀，包括授课风格呀，是什么样的呢？是轻松活泼的，还是严谨细致的？是什么样的？
11: 嗯，你说在老年大学上课的话，我感觉应该是严谨细致加轻松活泼吧，
10: 就两个加在一起，
9: 两个都有，
11: 两个兼具吧。因为我觉得哈，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你给学生上课之前，你都要进行一个教学的设计。你对这堂课学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讲哪些问题，包括就是举哪些例子呀，学生掌握一个什么程度，你心里要有做到心中有数的。所以我觉得哈，教学设计这一块一定是要严谨细致能做好的。那么对于教学过程当中的每个环节的内容的授课，我觉得可以加入轻松活泼的一些例子呀，或者是用一些幽默这个快乐的一些语言呢，或者是让他们做一些这个为了找到这个歌唱的一个更好的状态，让他们做一些动作。
9: 做什么动作呢？我很好奇。比如说现在咱俩就是您这个老年大学的学生，您现在给我们上课。
11: 好，那比如说这个练气息这一部分吧。练气息的时候不是除了这个慢吸慢呼之外哈，现在呢哈，就是我也会让他们这个练一些快吸快呼。
9: 快吸快呼。
11: 快吸快呼。那么快吸快呼刚才大家也说了哈，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呢。
10: 对。
11: 你怎么样让他在他找到这个感觉呢？那就拿生活当中大家经常见到的一些例子。亲身感受过体验过的。可能对他们来讲会有辅助的作用吧。比如说我会说，当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走着走着你猛地看到你前面有一条蛇，而且你怕蛇。那这个时候呢，你在无意当中看见了，你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会不会
10: 突然屏住呼吸？
11: 对，突然屏住呼吸，那个状态那你就找到了
9: 那个状态。那个时候如果我的前面出现一条蛇，我就直接人倒了
10: 晕过去了。
9: 对
11: 对对对，
9: 我就倒地了。
11: 腔体，对，我举这个例子，找歌唱腔体的时候就是对他们总是唱歌不是很扁嘛，然后可腔体立不起来，我就让他们找到受惊吓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你正在专心致志里干工作，从后面有一个人啪拍下你的肩膀，
10: 突然受了一下惊吓，
9: 受惊了，受惊了。
11: 对，你猛的一下，这个状态也是一个腔体打开的一个状态。
10: 快，这就预警的没有用。
11: 对，你这得有预备了，行不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说那个快吸快呼的时候，然后因为现在很多家都不是想养小宠物小狗嘛，即使没养这个小宠物，很多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这个小狗呢，它在天特别热的时候，
9: 就这样，
11: 它呼吸喘气嘛，它也闲着呀，它会把嘴张开是吧，
10: 舌头，
11: 是不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哈，你在这种状态，
9: 这就是快吸快呼，
11: 这就是快吸快呼，它对我们这个腹部的这个训练是
9: 有帮助，
11: 对，这个地方就能灵活起来，然后让你的机体兴奋起来。
10: 是的，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跟一个摇滚歌手去聊天的时候，我说你们摇滚怎么都这么奔放？结果他跟我说，跟你说第一个技巧，先学狗叫。我说唱摇滚还得学狗叫，这可能也是在说一个唱歌的技巧。
11: 对，其实唱歌的技巧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找到歌唱的位置，歌唱的点。对。
9: 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我相信这个贾老师的课堂氛围应该是很愉快的，
10: 很有意思的，
9: 很有趣，很有趣啊！对对对。
11: 就严谨细致，
9: 对对对，
11: 轻松活泼也
10: 对啊。
9: 你说一般这个老学员啊，六七十个人一块在那学这个小狗喘气，也挺有趣的。
10: 就是老师会用一些比喻或者是一些另类的教学方式，让大家去理解这方面的内容。就像以前我们上大学上公共关系的时候，老师说理论我们不爱听，老师一说男女关系我们可来劲儿了。但是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记住这个理论，明白它的怎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贾老师啊，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学员啊，其实他是没有声乐基础的，甚至就像我说的可能都是五音不全的，对，零基础的。那有没有设计一些专门适合老年人的一些简易的教学方式呢？ 就对于他们来说简单。

0: 能够接受的更简单的，能够让他们接受的，
1: 就比如说音准也不是特别准，
0: 对
1: 吧？然后节奏感也不是特别强，记性又慢，
0: 对。
1: 其实我现在记性也慢了，也记不住了。
0: 对，有时候可能理解方面可能也存在一些这个接受能力的偏差。
1: 对，
0: 那对于这些
1: 也不识谱。
0: 对，老年朋友怎么去让他们通过简单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呢？
2: 其实你说的这个现象呢，哈，
0: 嗯，
2: 它也算是正常的现象
0: 啊，
2: 因为你说这个。他们这个气息不稳呐、有这个音不准呐、你别说是老年大学了，大学的学生了，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凡是没有真正的学过声乐专业知识的人来讲哈，
1: 都存在这个问题，
2: 都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2: 那你气息你平时不练呢，我们用我们平时说话的这个状态去唱歌的话，它给我们的气结合的不是很好。
0: 嗯，
2: 那么我们在唱的时候，它就会造成气息不稳。
0: 嗯，
2: 而且这个，这个我们就必须要经过练。那么我们这个音不准呢，一方面气息不稳的话，它也会造成音不准，
0: 因为那个音可能就因为气儿顶不到那个音上面去。
2: 哎、对，就那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他又没有专门受过这个音准固定音高的一个
0: 训练
2: ，他也不会。而老年大学的学生哈，就在给他们上课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就是七个基本音符哆瑞咪发嗦拉西，这七个基本音符只要一打乱。
0: 就不会了，
1: 就不准 了
2: 哎，
1: 就不准了，
2: 他就懵了。然后到打乱了以后，他就什么音该，就是唱什么音，他们都不
0: 对，然后有、
1: 就晕了，
0: 对，有
2: 晕了。
0: 甚至有些歌是 C 调，有些歌 G 调，然后什么叫 C 调，什么是 G 调，更找不着了。
2: 对，总体上这个原因都是在于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这都是很正常的。你包括还有，他们这个记忆力差呀，记谱识谱慢呢、也是根据这个可能是。到了这个年龄了嘛，人的这个记忆力呈衰退状态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个情况，老年人存在的这个情况，那我应对措施，我就只用一个字，磨
1: 哦。
2: 虽然说，因为刚才也说了哈，音乐它没有捷径可走的，你就必须脚踏实地的
1: 一步一步来，慢慢来。
2: 而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哈，他有阅历，有沉淀，那他坚持的特别好，就是包括气息的，就是练气息，各种方式练气息，各种方式就是找一些适合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零基础的这些乐谱，或者我们编创一些乐谱，就是让他们唱这方面的试唱，就是，借助于钢琴这个固定音高的这个乐器，来让他们的这个音准啊节奏在脑海当中形成一个基础的记忆，那您不磨。不多唱，你多不练，不多练，你听不会的，你听不准。所以说，就根据声乐学习的一个特点，我就这个练气息，练这个音准，就采取这个磨的方式。
1: 哦，
2: 那么还有包括歌唱阶段，先练气息，然后练这个是就是音准，最后呢，在第三部分，我才走到歌唱的一个，这个环节来，那么歌唱部分也是这样子，就是用各种形式来磨。那么在教的过程当中，分句唱啊，分段唱啊，总分总唱啊，就是让他们能够形成这个能够记住吧，那么歌曲在唱熟了以后，在巩固阶段，在巩固阶段还是，就是男女分开唱、分组唱等等等各种手段吧，就是磨，
1: 慢慢磨
2: 啊。
1: 那您代课这段时间以来，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就是在老年大学里代课，
2: 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1: 有没有？
0: 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或者是觉得特别值得一说的经历？
1: 对，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老年大学代课的这段时间里，有没有在老年大学里啊，就是您跟您的这个老年大学的学员们相处当中，上课的时候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事情？
2: 哎，我觉得是有的，虽然我给他们上课时间不长，但是他们做出了一些很多这个事情，我还是比较难忘，很感动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那个班长吧，先说这个班长吧，班长他是一个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组织能力、业务能力，各方面都是非常强的一个人，而且他工作特别负责、认真负责的一个人。有一次也是下了课以后，因为我们有一段路到的那个，就是我每次开车要走那儿，我要带他一段来了之后，来了他比我每次都来得早，他就来了，到 下了课以后我跟他一块走，我看他一瘸一拐的，我就问他，我说班长怎么腿瘸了呀？他想，哎呦，昨天开会的时候，脚崴了。我一看，哎呀，肿得像个大馒头似的。哎呦，我说像这个情况，你就完全可以在家休息了，你就不要来了。哎呦，我是班长，我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0: 责任心好强的班长。
2: 我能坚持，我都坚持，而且我也不想落课。
1: 不想把课给落下了哈。
2: 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哈，我看到后面那个门，就是后门那个地方，有人戴着一个口罩，在后面那坐。我当时我以为是老年大学的一些领导在听课哈，他们有这个任务是听课的，我以为是这样的。而我呢，上课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走下去给他们做示范呢，或者听他们那个声音状态对不对。我会这样来回走。那么在走到后面的时候，哎，我就问，走到他身边，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到前面坐呀？前面有座位，你怎么不到前面坐了？他说老师，我感冒了，嗓子特别疼。我唱不了歌了，但是我也不想拉课。我就想过来听听吧。就过来听听，我感冒了，我也害怕这个感冒传染给别人，所以我就在坐在这听就行了。哎呀，所以说他们这学生啊，
1: 素质都很高。
0: 我觉得这些学员可能也是在这样一个这个唱歌班里面，这样一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学习班里面，可能也找到了一种归属感，或者说情感的寄托，所以上课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现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在我们的这个教学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学习这个声乐，他一步未考级，也不需要什么专业，纯粹就是兴趣和热爱。那在您来看啊，音乐对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来讲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很多这个中老年人选择歌唱来作为他的就是退休生活当中的这个精神食粮，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歌唱它本来它不是专业歌唱专业人士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唱，任何人都可以从歌唱当中得到益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退了休了中老年人来讲，那么对他们的我是感觉好处挺多的。你比如说，首先第一个方面吧，我们知道歌曲它是由旋律、节奏和歌词来构成的，抒发人的喜怒哀乐，家国情怀，风景图画，对吧？那么他们在歌唱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与音乐共情，可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排解他们的退休生活当中的一些孤独感吧，可以排解。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而且唱歌它是可以这个杜绝一些肺部疾病的一些发生的。我们知道唱歌它是要练气是吧？增强肺活量。像我们像这些平时不太唱歌的这些人呢，他的肺活量基本上都是在3500毫升左右。而对于一个经常唱歌的人来讲，他的肺活量能够达到4000毫升左右。
1: 那以后咱们节目里咱们俩要一边唱一边说啊，每天唱歌开场是吧？
0: 对对对，口腔打开。
2: 他就经常练，经常练，他又避免一些肺部疾病发生。
1: 他对这个肺部也是健康也是有益的。他不光是陶冶情操，
2: 对，
1: 不光是让我们心情愉悦，
2: 对
1: 这个肺部健康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2: 还有一个呢，你看，它是一项有氧的体育运动。我们在练声唱歌的时候呢，它是身体内部的机体在运作，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按摩我们的五脏六腑，
1: 还能够按摩内脏，
2: 对，按摩我们的五脏六腑，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呀，促进新陈代谢呀，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啊，对啊，所以说这个歌曲对老年人来讲哈，它的益处真是
1: 很多，不光是让我们的心情好。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2: 也
1: 是有好处的。
0: 其实
2: 您说的对，
0: 就是呼吸。其实把调整气息调整好了，我们也是可以用呼吸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
2: 对，
1: 你看，对我们的这个，你看，其实我在想，比如说我们心情好了，其实我们的情绪跟身体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心情好了就少生病了。
2: 对，您说的对。所以说，老年人唱歌这个过程呢，他不单是收获了快乐，而且呢，哈，他也锻炼了身体，愉悦了身心，又能够这个。这个怎么你更年轻了？其中有一个例子哈， 有一个例子哈，就是讲到特别有意思，说这一部分，说这个欧洲的

0: 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唱诗班嘛，
1: 嗯，
0: 这个唱诗班的人就是身体都很好，很少得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疾病，特别是胃溃疡，
1: 嗯，
0: 因为这个他们周围好多好多得胃溃疡的人，
1: 嗯，
0: 哎，就是大家都感觉很奇怪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个情况？然后经过这个说，这个医学专家们哈，专门去
1: 研究了一下，
0: 研究他们，
1: 嗯，
0: 后来就发现，就是他们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心情愉悦，很开心，
1: 嗯，
0: 然后又锻炼了身体，
1: 嗯，
0: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可能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个原因。说人在忧郁、在悲伤、在痛苦的时候，我们的胃容易分泌胃酸
1: 哦，
0: 而这个胃酸长期浸泡。这个胃黏膜的话，
1: 哦，
0: 它就会造成胃溃疡，
1: 哦，
0: 所以说人一定要开朗，
1: 哦，
0: 快乐，在歌声当中你就能够得到这份的开心和快乐，
1: 哦，
0: 所以一定要多唱歌。
2: 那咱俩能去蹭课不？
1: 咱俩戴着口罩在后面悄悄听。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1: 好，那最后呢，
2: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贾老师啊，非常感谢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难忘的一些经历，也分享了一些这个歌唱方面声乐方面的一些这个小常识啊。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其实也不仅仅是老年朋友了，大家想唱就唱，
1: 对，
2: 让自己的心情更愉悦一些。刚才贾老师不是说了吗，不光愉悦心情，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
1: 对，唱歌不是学音乐人的专利啊，
2: 对，
1: 咱们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想唱就唱。
2: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啊，这个汪助理他就说了，他家有两个儿子，他说他的这个二宝就特别喜欢音乐，喜欢的比较广泛，还喜欢红歌，还喜欢周深和
1: 周杰
2: 伦的歌，他的二宝才上幼儿园，喜欢周深的歌，喜欢周杰伦的歌，就基本上音乐一出，他家儿子就能知道这个歌名，虽然唱不太好，但是呢有调，就觉得他作为爸爸来说呢，觉得有个爱好也挺好。
0: 嗯，
1: 对，
2: 嗯，
0: 那就是说明他对这个音乐的喜欢程度还是挺高的呀。
2: 哎，对，
1: 好，
2: 这个我估计也有遗传，
0: 对，
2: 也还能记住歌名。
0: 哎，对，就是他对这个音乐的喜好，
2: 嗯，
0: 还挺高的。然后另外一个，他经常听、经常唱的话，对他的乐感，
2: 嗯，
0: 对孩子呢哈，将来以后。
1: 可以试着去学学音乐，
2: 学音乐，
1: 可以啊，汪助理，可以试着培养
2: 就找咱们贾老师，
1: 对，找贾老
0: 师呢哈，将来以后
1: 可以试着去学学音乐，
2: 学音乐，
1: 可以啊，汪助理，可以试着培养
2: 就找咱们贾老师，
1: 对，找贾老师
2: 就
1: 学美声，
2: 对，找贾老师来学学声乐啊，
1: 好，
2: 想唱就唱。
1: 要唱的响亮
0: 对
2: 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贾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来自宋祖英的《官兵有爱歌》啊，送给大家。那么在此呢，也祝贾老师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
1: 啊，
0: 好，
1: 这个接下来三天就是咱们的小长假的时间了，那咱们的节目呢，豆芽杆子说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三天之后我们再邀约，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再见，
0: 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猜个谜语。
2: 好啊，
1: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2: 太简单了，水呗。
1: 我说的是微塑料。
3: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1: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2: 来啊，
1: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2: 2个。
1: 你不懂数学呀、
2: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3: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B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123，然后再扫描识别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加入群里之后，有相关问题可以不受我们节目直播时间的这个限制啊，随时您想到的话都可以留言来参与节目。今天是6月18号，大家也都知道618呀，也是一个网络当中的年终大促的一个节日啊，或者说一个时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的一个提示，明确啊六大合规责任。那到底有哪六大责任，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618可能大家也觉得在这个时节如果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可能更优惠一些，但实际上往往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消费的话，并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实惠。那明确的各大平台的六大合规责任，一个是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的职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

合规经营主体。第二是要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动态公开定价的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要保障平台内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第三是规范平台的规则，清理不合理的这种捆绑的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和促销活动绑定起来，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第四是严格商品质量，强化产品周检、风险排查、缺陷召回，严防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第五是严审广告内容，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第六是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七天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也会持续关注平台经济领域市场的秩序，开展平台落实对商家资质核验义务的专项行动，梳理平台规则典型问题的负面清单，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闭环落实，让促销更加规范，交易更加透明，消费更加安心。

0: 端午节就到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对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发出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是存在以下的一些突出风险，一个是旅游交通安全风险，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了，高校毕业了啊，亲子游、家庭旅游出行比较多，旅游观赛、返乡探亲这样的出行叠加在一起，超速超员、疲劳驾驶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些问题容易发生。还有酒驾、醉驾肇事有风险啊，假期亲朋好友聚餐娱乐也比较多，再加上现在呢世界杯的赛事往往多在下半夜，夜间一边观赛一边喝酒，酒驾、醉驾肇事的风险也上升了。还有农村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的风险，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通勤繁忙，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事故的风险高，雨天车辆追尾侧翻的事故风险，假期前后在南方地区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地区多阵雨或 雷阵雨的天气，那雨天路面就湿滑，视线又差，也容易引发事故。所以公安部交管局也提示大家，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龙舟赛活动、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人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遇到雨雾天气，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行经积水路段、漫水桥面的时候要停车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小心通过，千万不要冒险涉水通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注意提前观察高速出口的标志标牌，一旦错过高速公路出口，不要急刹急停、突然变道，甚至是倒车逆行。假期乘车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千万不要乘坐私揽客员黑车，务农务工群众出行也不要搭乘超员超载的面包车和违法载人的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就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啊，一定要有，要绷紧这根弦。
1: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陶先生反映，他慢性病的药品在医院拿不到，外面的药店卖得贵。经过怀远县卫健委工作人员和陶先生联系，了解到陶先生的母亲，他多次前往怀远县人民医院购买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但是医院都说没有这个药物。县卫健委告知呢，会积极协调怀远县人民医院，争取购入诉求人所需的药品。袁先生反映，一路公交车改道线路不合理，经过核实，怀远一路公交车在2025年5月底实施线路优化调整，原线路由圣泉路新城实验学校站向北绕行流花路、乳泉大道，抵达职业技术学校终点站。调整之后改为由圣泉路向东直行，经公流路直达终点站。这次的线路调整主要是因为在2025年5月19号有群众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黄小武书记信箱提出的公交线网优化建议。县城市公交公司收到交办事项之后，针对圣泉东路沿线中房望怀郡凤凰城安置小区、星星小区等居民区，以及县右五岔的分园、实验小学本部，这些校园周边出行需求，开展了一个实地的调研。结合沿线客流实际以及群众的建议，就对一路车公交车走向进行了一个优化调整。那现在呢，这位市民朋友呢又提出了一些意见啊，那后续等到公交运营条件允许，会统筹城区整体出行的布局，持续优化公交线网的布局，不断完善线路走向与站点设置，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便捷出行的需求。如果您还有相关问题，可以联系怀远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电话是7211676。以上是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到了假期了，天气也热起来，而且接下来呢也就是暑假要开始了。夏天啊，有不少市民朋友愿意到海边去玩，又可以踏浪嬉戏，又能消暑。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先给您提个醒啊，夏天到海边去玩水，小心一些隐形的刺客。什么是隐形的刺客呢？啊，你看像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的刺客啊，它常常躲藏在我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有可能让我们受伤的一些海里的常住民啊。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呢离海边是比较远，所以对于海里边的这样一些生物啊，又就往往就比较陌生一点。那我们来逐一的了解一下，像海蜇，海蜇它是会随着潮汐和漂流来移动的。它们的可以说能够让我们受伤的地方，就是那些丝状的触手啊，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好像是装了毒液的微型的注射器。即便是死了的海蜇，它的刺细胞仍然能够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是什么样呢？立刻产生剧烈的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的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如果严重的，可会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这样的全身反应，甚至是过敏性休克。怎么办啊？牢记三步。遇到这种情况，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这些错误的操作会加速刺细胞释放。

毒素。那怎么办呢？折伤之后的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用海水反复冲洗。注意啊，前面我们说不用淡水，在这里要用海水反复冲洗，尽可能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仍然有能够看得见的触手的碎片，戴手套剥离比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轻地夹掉残留的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尽快到就近的医疗点去进行处理。还有海胆，海胆它这个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啊，种类非常多，喜欢藏匿在它的岩石礁石的缝隙或者是珊瑚丛的附近，壳上布满了尖刺，它们是被动防御者，就是说它们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我们可能也并不是主动要去攻击它们，对吧？有时候不小心没看见，一旦被踩到或碰到，那它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到我们皮肤里面。还有一个刚刚说海胆纲900多种，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又不一样。海胆除了引起机械刺伤以外，主要呢是海胆毒素引起的中毒。那它有什么表现呢？一个是局部剧痛红肿，如果说它的刺断裂在你的皮肤下面造成感染，伤口有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的印记，症状可以表现为头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等。那怎么办？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但如果刺得很深又折断了，或者是在关节靠近关节这个地方，那你就必须要就医去处理。预防的情况就是您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请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要随意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有些时候我们要去赶海啊，去捡一些这个水产品海产品啊，捡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啊。如果是这里的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您最好就不要去动手去捡去了。还有呢，魔鬼鱼。魔鬼鱼呢，它是一种底栖软骨的鱼类，平常它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边，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性情也是温和的，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惊吓的时候，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的带毒的尖刺来进行反击。被刺伤以后什么表现呢？伤口呈撕裂状，毒液会导致剧烈像刀割一样的疼，而且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很容易感染，严重的会出现全身肌肉酸疼、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是休克。那这种魔鬼鱼，它的尾刺有侧生的锯齿，如果你硬是要把它拔出来，可能会造成组织的撕裂伤。用清水冲洗伤口，按压止血，但是按压的时间也不能长，以免毒液也停留在你的这个伤口这里。不管伤口大小，注意啊，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刻就医，因为需要专业的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症状的，那就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就这一下，哎，我觉得没事儿，也不明原因啊，有可能觉得马上就会好，但是往往啊，耽误了以后，它的症状会越来越重。那所以呢，在您自己不清楚的情况下，您就早一点去到医院去看医生啊。这个魔鬼鱼呢，实际上它有一个学名就叫红鱼啊，红鱼。还有石头鱼，石头鱼啊，要知道它是世界上最毒的刺毒鱼类之一，而且它特别善于伪装，是伪装大师。它能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礁石或珊瑚碎屑当中，它的外观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您用肉眼非常难分辨。它的背鳍上有非常坚硬的棘刺，它能够轻易地刺穿胶鞋底，你想想有多硬吧。所以呢，这个就更危险了，刺伤的表现是无法忍受的那种剧痛。被刺伤的人常常怎么来描述这种感觉呢？痛不欲生啊，痛不欲生，就算你用镇痛剂也很难缓解，而且毒液对心脏、骨骼肌以及平滑肌都有麻痹作用。被刺了以后，伤口局部会有烧灼和鞭抽的感觉，会发生肿胀、发黑、坏死，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昏迷以及危及生命，这是被刺伤的表现。那怎么办呢？当然
到这种情况肯定要去看医生啊，它的核心就是。

解毒和紧急就医，尽快呼叫急救或者是送往医院。这些海洋朋友所有的行刺，它几乎都是源于防御的本能啊。我们呢，作为一个访客，闯入他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当中，最好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想要玩的时候呢，你就多看一看就行啊，多看看，多留意留意，拍点照片都行，不要随意的去触碰他们。如果出现刺伤，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因为就像我们生活在这个距离海边比较远的地方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对于这类的受伤也没有经验，也非常的陌生，所以就最好就是把它交给医生。哪怕啊，您觉得是虚惊一场，那也总好过了您拖延以后症状加重，造成了更严重的这种伤害要强得多。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啊，到海边的时候，这些隐形的刺客，注意避免。

有朋友听了以后说，哎呦这么危险呀，那我不去了，我不去海边了啊，我去像海底世界呀，海洋王国去玩一玩总行了吧。哎，当然如果说您只是啊看一看参观一下，没有什么其他的会引发危险的一些项目，那当然是我安全呢。但是最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湖南的一位游客包先生，在长沙的湘江海洋王国花了480块钱去体验蓝洞猎奇水下项目。他这是在海洋王国，还不是说下到这个真正的海洋里边去，结果玩的时候呢被鲨鱼咬伤头部了。你说说看啊，他可能也会觉得我就是玩一下，这么多人玩都没事儿，怎么就我被鲨鱼咬了呢？那像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定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啊。据网上的一些消息呢，当时还有教练在旁边陪同呢，他下水以后忽然就游过来一条鲨鱼，就去咬他的脸，也被咬伤了。那所以呢，我们体验一些项目的时候，不仅仅是像这种潜水的呀，或者是到水下去猎奇的呀，还有其他的高空飞翔啊等等这样的项目啊，像还有蹦极跳啊，这些具有危险性的一些项目，如果您胆子小一点的话恐怕是好事儿啊。如果你根本就不去体验，那肯定像类似的危险就不会找上您。因为这样的一些新闻大家看到的也不少了啊，就是因为疏忽大意啊等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悲剧的事件。那说到这个游客到海洋王国体验项目结果被鲨鱼咬伤，责任谁来承担呢？最好是不要发生啊！发生之后大家也要知道这个责任是怎么来划分，就您自己有没有责任，还是说这个经营方有责任。律师认为啊，依据我国的民法典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这个园方兼具经营场所管理者、服务提供者与鲨鱼饲养人的三重身份，他负有多重法定安全保障义务。设施项目让普通游客和鲨鱼近距离的又没有保护的这个接触，风险等级远远超出常规的游乐项目，所以园区理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安保责任。但是目前园方也没有履行与风险相匹配的法定的义务。那根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的要求，经营者对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服务应当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工作人员也没有如实告诉他这个风险，没有告诉说你要注意哦，有可能鲨鱼要咬你哦，是吧，也没有说明那你应该怎么办，怎么来防范，暴露出园区风险意识淡薄，人员培训不到位，也是没有尽到法定的安保责任直接体现。我国民法典的第1198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覆盖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助全流程。在人和鲨鱼共处的高危的环境当中，防咬网、安全潜水笼这样的物理隔离屏障以及专业水下陪护，这是安全基本的配置。从游客直接被咬的结果来看，园区防护体系存在结构性的漏洞。像这类新兴高风险项目，虽然暂时又没有专门的前置行政许可，但是监管的空白不等于没有法律。

客有权选择主张权利。那危险动物的这种互动的项目必须坚守安全的底线，严格落实法定风险告知和防护的义务，商业利益是不能够凌驾在生命健康之上的。那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也要想到，就是不能把我们的安全完全的信任和托付给这个经营者。你认为这么多人玩都没事啊，他们一定会做好安全保障的，不然的话他怎么经营呢？啊，他经营了这么长时间不是也都安全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说啊，遇到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是不参与那就最安全啊。如果说您特想要去参与试一试，那也要了解清楚它是否有安全隐患，应该怎么防范，如果一旦发生又应该怎么处理。哎，您想好了之后再考虑是否去参与。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向大家说过啊，这个蚊子是怎么防范，为什么偏偏它就咬上了你呢？现在这种蚊虫叮咬啊，在这个季节当中啊，是真的很让人烦恼啊。网上呢也有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有一条呢，说叫吃大蒜可以防蚊。这个说法广为流传啊，有的人也相信，因为大蒜的味儿多重啊，是吧？它肯定有这个大蒜味儿，以后蚊子就不咬你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大蒜确实本身气味浓重，但是有助驱蚊这一点没有科学的佐证。首先，我们要了解蚊子是怎么来识别你的，要叮谁？我们节目里边也说过，是吧？它是通过自己一系列的感官信号来定位的。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的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和嗅觉近距离的信号。所以体型比较大的人啊，代谢率更高，处于妊娠状态的，他又怀有一个宝宝，二氧化碳和体温升高，以及衣物颜色比较深的人更容易获得蚊子的喜爱啊。这个喜爱我们要打上引号。而所谓嗅觉呢，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以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的受体。那它是不是能够闻到大蒜味儿？然后这个蚊子说，嗯，这个大蒜味儿太冲了，我可不能去咬它，是不是这样？能不能够代谢出驱赶蚊子的有机化合物呢？答案是不能的。吃了大蒜以后呢，人体消化道会迅速把大蒜分解代谢，产生多种含硫化合物，其中一部分硫化物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所闻到的大蒜味儿。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很低，因此释放出的气味也非常微弱，不足以让蚊子把它识别为一种驱避的信号。当然除了大蒜还有其他说法呢，洋葱、柑橘玉说吃了都能防蚊，哎，主要是他们可能有比较浓的气味，这些都没有科学依据。人体的气味主要是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共同决定的，单纯依靠来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你的体味，也没有办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的作用。所以说，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的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我们听友群当中的 Mr. 大瑞朋友说啊，他觉得这个说法是没啥依据的啊，是不是传下来的什么偏方根本不靠谱。他说啊，大蒜大部分吃到肚里以后会被分解掉啊，能跟着汗液排出来的量微乎其微，这点淡淡的味道根本达不到蚊子反感的程度，也没法形成一层防护的气味啊。这一点跟我们刚刚所了解到的这个科学的解释是一样的。他说我们节目里边啊，他还记得曾经说过驱蚊的小妙招，还有哪些人喜欢被蚊子叮住。他说招不招蚊子主要看我们出汗多少，体温高低，呼出二氧化碳多少。我们蚌埠市啊，进入梅雨季，本身湿气重，有些人肠胃本来就脆弱，大量吃蒜还容易烧心反酸，为了没用的防蚊效果反倒伤身体，实在不划算啊！确实啊，所以大家如果是为了防蚊吃大蒜呢，以后就没有必要了。他说我们可以清理家里的积水，装好纱窗蚊帐，出门涂正规商场买的正规产品，这个驱蚊液。他说他们家里呢也买了电蚊拍还有灭蚊液，效果呢也还是挺理想的啊。也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支招啊，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尽可能的用科学的办法。

来防蚊和驱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尤其就到了端午的假期，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度过这个假日也更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大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9号大雨转阴。好，节目最后也祝愿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那我们在端午节之后再见。重播时间是下午的17点30分，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好，朋友们再见。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遇检逃跑，醉倒车内，换作顶包。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醉驾后的神操作。家政人员在工作中受伤，谁来承担责任？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全路律师事务所王冠礼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

成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酒后驾驶这个醉驾的行为。有一句话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醉酒驾驶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仍然会有人以身试法，甚至是花样百出。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来说一说醉驾后的那些神操作。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醉酒驾驶的那些神操作。在2024年的某一天夜里，王某醉酒驾车，在街道的某一处这个隧道里啊，遇到了交警设卡夜查，结果这个王某就直接掉头驾车逆行逃离了。但是在逆行到隧道口的时候，遇见了对向而来的支援警车，他呢非但不减速，反而是加速左转，右侧的车身和警车相撞，导致警车损坏，仍然继续驾车逃离现场。后来呢，在家里面被抓获了。经过鉴定，王某当时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85毫克。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王某醉酒驾驶机动车，而且他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85毫克，同时呢，他还具有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应该追究刑事责任。而王某呢，在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时候，驾驶机动车逆行那么长的距离，还造成了支援警车的受损，逃避检查的这个手段啊，非常的恶劣，所以酌情从重处罚。根据王某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决王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85毫克，这个呢，醉驾的标准是多少？每100毫升80毫克，也就是说他这个酒精含量呢，刚刚达到醉驾的标准。如果说他能够配合交警检查，而没有后面的那些逃避啊、阻碍啊这种行为，其实本来不会构成危险驾驶罪。在案发的时候，哪怕说慌不择路也好，或者说这个心存侥幸也罢，王某的这个逆行撞车加逃逸的这个三连操作，以及和警车的硬碰硬，那么这些行为就直接把行政违法升级到了刑事犯罪。其实啊，积极配合交警处理，反而能够争取从轻处理的这个机会，像他这样耍花样逃跑，只会让自己罪加一等，得不偿失。好，说完了这个掉头逃跑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意识恍惚的问题。2025年的一天晚上，宋某醉酒驾驶机动车，结果呢撞上了路边的一个空调外机，造成了空调外机的损坏。因为当时这个环境啊比较的复杂，这辆车就被卡住没法移动了。宋某当时是属于高度醉酒状态，交警赶到的时候，这个宋某仍然在车里面在昏睡。那么当时消防救援人员也来了，到场之后呢，把这个汽车进行了破拆，然后把宋某给救了出来。之后呢，经过责任的认定，宋某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经过鉴定，他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高达每100毫升293毫克。之后呢，经过法院审理，宋某醉酒驾驶机动车，酒精含量100毫升293毫克，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他应该接受惩处。宋某的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行为啊，造成了交通事故，而且要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法院最终根据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然后依法判决宋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零15天，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案子是每一百毫升血液这个酒精含量是85毫克，他这个呢已经达到了293毫克，在这样的一个标准数值之下啊，人的这种大脑基本上是处于宕机的状态，视力模糊，意志不清，这种行为的危害性是相当大的。你想一想，他这个时候开着一辆汽车，那就相当于是马路上的一颗定时炸弹啊。还好这个案子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否则就有可能会从危险驾驶罪，然后向交通肇事罪，甚至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升级的可能，那就会面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了。所以酒后不开车不仅是对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负责，更是对路人安全的负责。好，说完了这一顿神操作，我们再来说说偷梁换柱。这些案件呢全部都是真实的案例啊。在2024年的有一天晚上，李某醉酒驾驶机动车，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交警的设卡夜查。那么他当时是醉酒状态的，所以为了隐瞒这个醉酒的事实，李某在临近这个检查卡点的时候呢，就匆匆忙忙的与当时坐在后座的一个朋友交换了座位，并且呢指使这个朋友提供虚假的证言，让朋友假装自己才是驾驶员，然后试图蒙混过关。殊不知这些小动作已经被交警察觉，交警呢立刻上前查处。后来经过教育呢，李某和他的朋友对于这个换座顶包的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经过鉴定，他当时的血液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222毫克。之后呢，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在醉酒之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依法应该予以处罚。之后呢，他又通过更换驾驶员的座位这个方式去想要逃避处罚，这种行为在情节上呢，量刑上面要予以从重考量。法院最终根据他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决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零15天，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在交警检查的时候跟同乘人员交换座位，这显然就是想要通过顶包去逃避法律的追究，所以他属于妨害司法的行为。经过交警的教育呢，李某也是如实供述了这个换座的情况啊。那么虽然并没有构成妨害作证罪，但是应该从重处罚。他试图顶包的这个朋友也可能会因为妨害司法行为而被处罚。更危险的是，在道路上临时换车位，这个车子它显然不会熄火，一定是处于怠速或者是慢行的缓行的这种行驶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仅躲不过处罚，可能还会额外的造成其他人员的这种伤亡，所以这种行为也是完完全全要不得的。醉酒驾驶不是小事，它是关乎我们的法律、生命、家庭的大事情。法律面前没有例外，不可能抱有说有的人说我酒量好，我就开那么一小段路，或者是这段路上怎么那么巧就遇到交警了，都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造成的危险驾驶的这种后果。这种后果可能会一瞬间就让个人会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失去一切。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开车不喝酒，喝酒

0: 酒不开车，这个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和对社会的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驾驶人酒后心存侥幸，被交警查处时想出各类规避处罚的花招，殊不知每一种操作都会加重法律责任。有人预执勤卡点直接驾车冲卡逃跑，极易引发连环车祸。有人喝完酒不挪车，在车内昏睡，仍会被认定醉驾。还有人与同乘亲友互换座位，找人顶包，妄图蒙混过关。司法实践明确，逃避检查、找人顶包均为危险驾驶罪从重处罚情节，顶包者还涉嫌包庇罪，两人一并追责。即便仅在车内静卧，只要车辆处于公共道路，且当事人具备驾驶意图，同样构成醉驾。这类行为不仅会被吊销驾照，处以拘役罚金，若冲撞民警引发事故，还将触犯妨害公务罪、交通肇事罪，面临更重刑罚。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酒后切勿驾车，遇到检查主动配合，任何逃避追责的手段都只会罪加一等，切勿因一时糊涂付出惨痛代价。

0: 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是社会共识。刚刚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几起真实的案例，像遇检逃跑啊、醉倒车内啊、换座顶包啊等等，这些都是醉驾之后的一些神操作，那么依然要面临这个责任和惩处。我们接下来呢还要来说说生活当中一些大家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这些小事儿，有一些醉驾违法行为都出自这些大家不在意的小事儿。那么不以为然的出行场景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最终触碰醉驾的红线，构成危险驾驶，付出法律的代价。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6年的2月，石某自己说，因为白天干活比较累，晚上10点钟左右，他独自一个人在家，然后呢喝了大量的自制的泡酒。第二天中午1点钟左右，石某驾驶着一辆小轿车这个出发，途经一个高速收费站的人工收费这个口的时候呢，被执勤的民警发觉，当时的酒精呼气测试结果是每100毫升202毫克。后来经过鉴定呢，石某的送检血样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依然为每100毫升212毫克。就是这个标准已经超过了醉驾的标准。后来经过法院这个审理，石某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相关的量刑情节，依法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石某拘役2个月15天，并处罚金人民币4500元。隔夜酒，这是大伙儿都不太在意的问题，觉得我这个身体这么好啊，代谢这个功能也不错，前一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一定是没事儿了，睡一晚之后再上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偏偏就是这么样的巧，隔夜酒也能够检出超标来。所以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上路，如果一旦觉得这个身体依然不适，那么我们还是要再隔一段时间，等酒精这个在体内的这个含量散发了以后啊，挥发了以后或代谢掉以后，那我们再去这个驾驶机动车。好，那么有一句话叫借酒浇愁愁更愁，很多人情绪不好在家喝酒也是常事儿。在2025年的5月，童某在家里喝酒之后呢，开着一辆摩托车到当地的派出所要求处理他的家庭纠纷，肯定是家务事儿啊，闹得挺上头的。后来呢，这个被民警发现他是酒后开着摩托车来的，这样一来涉嫌饮酒驾驶机动车。后来民警也对他进行了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是呼气的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267毫克，比前面那位还要高。经过鉴定呢，他的送检血样的乙醇含量也是每100毫升221毫克，这个也属于醉酒状态。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童某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那么综合相关的量刑情节，依法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童某1个月25天的拘役，并且人民币罚金3800元。喝酒上头这件事儿啊，大家都知道，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即使喝了酒上了头，但是我开的路程很短，我就是去办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儿，不会被查到，或者不会那么巧就出事儿。2025年的9月， 这个戴某在家里也是喝酒，喝酒之后呢，他就骑着一辆摩托车到集市上去取快递，当时在路上就刮碰了行人胡某，就造成了对方受伤和车辆的损坏。公安机关到现场也是首先就是进行呼吸的酒精测试，结果检测结果是每100毫升134毫克。经过鉴定呢，他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也是超标了，属于醉酒状态。而胡某的损伤程度当时已经构成了轻伤一级，经过鉴定呢，戴某负有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呢，戴某因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综合相关的这个量刑的情节，依法就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戴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醉驾无小事，酒驾就是违法。不要认为我是喝的隔夜酒，或者是这个我开的是摩托车，或者我就出去办一件小事儿，法律的红线是绝对不允许触碰。无论你饮酒多少，无论饮酒的时间长短，无论你出行距离远近，只要你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醉驾标准，驾驶机动车上路它就是犯罪。所以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时刻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摒弃侥幸心理，克服麻痹思想，真正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本期主题提示：
1: 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隔夜酒、短途骑行、骑摩托不算醉驾，这类错误认知极易引发危险。有人前一晚饮酒，次日中午驾车被查，血液酒精含量远超标准，构成醉驾获刑。有人酒后骑摩托前往派出所处理纠纷，醉酒驾车被依法追责。还有人酒后骑车取快递，途中撞伤行人，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并受到刑事处罚。三起案例涵盖隔夜酒驾、摩托车醉驾、醉驾肇事等常见情形，法院均以危险驾驶罪对3名被告人判处拘役并处罚金。法律明确，机动车包含摩托车，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达标，无论车型、路程、饮酒间隔多久，醉驾行为都属于刑事犯罪。切勿心存侥幸，酒后坚决不碰车辆。隔夜酒也存在酒精残留风险，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拒绝醉驾，守护自身与路人的生命安全。

0: 衡量的话，它应该是属于劳动关系。形成劳动关系以后呢，作为家政公司应该给劳动这个劳动者去购买这个社会保险，对吧？最终呢，按定工伤的这个去进行赔付。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还存在一个特殊之处，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为员工购买这个社会保险，所以最终要承担一个这个赔偿责任在里面。那么这里面大家还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说雇主自己就是李某啊，他在这起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受伤的事故当中并没有过错，所以呢他在整起事故当中是一点责任赔偿责任都没有，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宋某和李某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也没有这个劳务关系。他的宋某是和家政公司之间有了这种劳动关系，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讨论说家政服务人员受伤谁来承担责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明确这种用工关系是在哪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的。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件呢，就是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在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是有这样一个平台存在的。那是不是说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家里面日常家庭需要去找一个家政服务人员的话，我们就比较保险的还是从某个家政公司或者是某一个中介平台去找，这样比较合理是吗？
1: 也不是完全这种情况。因为就是雇主应该尽量选择这种正规的家政服务机构。
0: 正规的。
1: 这个给家政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并在协议中你明确是由家政服务机构委派其自有的家政服务人员到雇主家中提供家政服务，并且你将相关的费用是直接支付给家政服务机构。因为就目前就是这个市场情况，就是家政服务机构有相当部分它是以中介性质的。它中介性质也就是它给你雇主和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之间它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它收取相关的中介费用。对，这样的话你就很难认定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和平台之间或者中介机构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0: 明白了，就是我们这起案件当中提到的家政公司和我刚才说的这个中介平台，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它不是一回事，它就是主营业务，我就是家政服务，它不是那种提供中介性质的那种家政服务机构。这个要明确。
0: 如果说只是一个提供中介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它其实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还不是劳动关系。
1: 是的，很难认定劳动关系。
0: 劳动关系，对。所以大家要在找这个家政服务人员的时候要认清楚它究竟是一个家政提供家政服务的一个公司，还是它只是一个中介平台，或者说它使用的这个派出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和这家公司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对吧？是不是它只提供一个中介服务，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这样一个事情，大家尤其要注意。好，刚刚呢我们请王律师给我们说到了第一种情况这个案例，那么您说到有两种情况是吧，您再给我们说第二种情况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来帮助我们去进行区分。
1: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个案例。它的基本案情是王某的母亲因年事已高，生活已无法自理，鉴于王某工作繁忙无法亲自照顾，其便找到了从事保姆工作的张某。2023年5月，张某开始到王某家中照顾王某的母亲。同年8月，张某在王某家中进行日常清洁擦拭灯具时不慎从凳子上跌落受伤，张某前往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并因此住院治疗。出院后张某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张某认为其是在工作中受伤，应当算工伤，要求王某按照工伤的标准对他进行赔偿。然而王某却认为张某的受伤是由于他自己不小心所造成的，并非自己造成的。

0: 故拒绝赔偿，后因赔偿问题产生争议，张某于是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由王某承担医疗费、用误工费、护理费等费用，共计21万余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程度，合理的划分了责任比例，酌定王某对张某的合理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其14万余元。
1: 同样是家政服务人员受伤，前面那起案例雇主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您是不是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跟前面那个有什么不同，它的判赔的依据又是怎么样的？
0: 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个人雇佣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就是保姆，他工作时受伤，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保姆，他是不能要求这个雇主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我们依据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这个农村劳动者是要区别的，他是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以外，还有现役军人、家庭保姆等，他是不适用劳动法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下列纠纷它是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就是第四项，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那我们通过上述意见和司法
1: 解释，
0: 明确的规定了这个家庭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就是保姆，它是不适用劳动法的。他们就是它不适用劳动法，它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因为你
1: 这里的这个保姆其实就是指的所有类型的家政服务人员。
0: 对，所以说你这个雇主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它形成的关系是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其次，从个人雇佣家政服务人员的角度来看，双方建立的是一种有偿的劳务合同。保姆他不隶属于雇主一方，而是仅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支配和安排。在这种关系中，雇主和保姆之间的权利义务是通过双方协商确定的，包括服务的内容、工作时间、报酬等。这种关系的特点，双方是地位平等的，因此个人雇佣保姆这些家政服务人员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另外呢，就是认定工伤的必要的前提，它是用人单位与员工形成劳动关系。在本案中，就是雇主他也不符合用人单位的条件。然后呢，就是他们之间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因此，对于家庭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受伤，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就是雇主是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家政服务人员受伤了，那雇主是否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了呢？这个答案他肯定是否定的。
1: 对，我们刚才从那个案子当中也能看到，因为雇主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 对，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呢，王某他作为雇主，他是有责任在张某劳务的场所提供合适的家务辅助工具和必要的防护措施，为张某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在安排工作时不应超越合同约定的范围，并在伤害发生时提供及时积极的救助。王某未尽到上述义务，其应对张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法院确定的70%的赔偿责任。对，张某他作为专门的家政服务人员，在从事家政服务时，应选择安全有效的操作方式，对其自身安全保障应尽到一定注意义务，避免采取可能产生受伤风险的服务方式。张某他未尽到相应的注意责任，对其自身的损害后果也有过错，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法院确定了70%的责任。
1: 好，这么一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第一起案件当中雇主不需要担责，但是第二起案件当中雇主承担。

担了这个还挺大比例的这个责任，是吧？他的这个原因所在。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个很相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具体的分析。但是他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就是雇主和家政人员之间究竟存在不存在直接的这种用工关系，以及存在什么样的用工关系，这个是把握这个区分的一个原则所在。大家

0: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是安徽全鹿律师事务所的王冠礼律师，和大家说到的是家政服务人员受伤责任该由谁去承担的问题。前面我们也分了两种不同的情况来给大家做了说明和法律知识的普及。那王律师，我们有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阿姨自己踩凳子擦玻璃摔倒受了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雇主是有过错吗？
5: 这种情况的话，你还是要像刚才提到的，你按照这个用工的方式。
4: 嗯，首先要判断用工方式。
5: 啊、是，对对、嗯。如果他是跟家政服务机构构成劳动关系、嗯，那如果雇主没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
4: 嗯，
5: 那就是由家政服务机构，他就是认定工伤，那享受工伤、
4: 嗯、工伤赔偿、
5: 保险待遇。
4: 嗯，
5: 对，
4: 嗯，
5: 那雇主是不承担责任的。
4: 嗯，
5: 那如果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或者是他
4: 私下雇的呢，
5: 对，自下雇的、嗯、那他是要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4: 嗯、那就是这样。嗯，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踩凳子然后摔倒了，踩凳子擦玻璃然后摔倒了，这种情况怎么去判定雇主有没有过错责任呢？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判断这个有没有过错，就是首先我们要认定就是这个雇主有没有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这个防护措施，
4: 嗯，
5: 啊，有没有尽到这个安全提示义务，
4: 嗯，
5: 对。然后呢，这个第二个，作为这个家政服务人员本身他具有丰富的家政服务经验，
4: 嗯，
5: 然后在实际操作中，他有没有注意到了这个安全的风险？
4: 嗯，
5: 啊，有没有采取安全的防护措施？
4: 嗯嗯，
5: 然后根据这各自的这种有没有尽到这种注意义务的情况下，然后来确定各自的责任。
4: 嗯，嗯，也就是说，具体情况还非常的重要，细节的东西
5: 对
4: 非常重要。嗯，好，
5: 并不是说啊，他就是这个保姆他自己踩凳子擦玻璃，
4: 嗯，
5: 他摔倒了，
4: 嗯，
5: 那你雇主就不承担责任，
4: 嗯，
5: 他不是这样说的，
4: 嗯，
5: 他就是也就是根据各自的过错来分担责任。
4: 嗯，好的，好，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话题就暂时的说到这里。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雇佣家政人员，你要分清楚用工形式，当然首选就是正规的家政机构，这样对于雇主责任的这个减轻其实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办法哈。好，那么结束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冠礼律师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5: 好，主持人再见。
4: 再见。
5: 嗯，再见。
6: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7: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6: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督导调研中考考务、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
6: 韦秀芳调研上市企业、上市工作及重点项目建设。
5: 制造与会专栏报道，我是深耕文明实践阵地，描绘民生幸福画卷。
6: 制造与会蚌埠市反洗钱宣教中心正式揭牌启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记者李阳、尤静文、陈昂、陶运伦报道。6月16号，市政协15届35次常委会议暨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政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会议，副市长金盛庆、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周景飞、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5: 在认真听取发言之后，马军强调，企业兴则蚌埠兴，企业强则蚌埠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历史主动精神，全力为企业服务，助企成长，创新手法、步法、打法，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助企成长、政企交流会等活动，发挥好为企服务平台以及全职服务员的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保障，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积极解决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希望广大企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克服小进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扎根蚌埠，深耕主业，坚持创新，抢占先机，打开格局，扩大市场，政企合作合力推动本地企业小树变大树，大树变森林。
6: 马军强调，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保障市政协工作，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共同奋斗。
5: 杨森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发力，常态化走访调研企业，倾听企业家心声，汇集行业发展意见，集众志、聚合力，形成更多有深度、有实效的履职成效。要对照市政协年度计划安排，从严从实开展和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益求精，抓实协商议题，常态长效抓实界别活动基层联系点，加强奋进抓实招商引资，为实现蚌埠十五良好开局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6: 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怀远县调研上市企业、上市工作及重点项目建设，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5: 维修方一行首先来到安徽银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指出要牢牢把握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机遇，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市场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实现创新市场资本协同发展。相关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加强与各大交易所的合作对接，进一步挖掘优质拟上市企业资源，持续充实上市后备企业梯队，落实一对一跟踪服务，为蚌埠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6: 在安徽中草香料有限公司，维修方勉励企业抢抓行业发展风口，积极拓展国内外头部客户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加强产品创新，扩大产能规模，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在安徽伊士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维修方强调要发挥上市平台优势，聚焦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5: 调研中，维修方还来到蚌埠星道模具二期项目，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要求怀远县及市直相关部门准确把握工业在经济工作当中的主导地位，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主动倾听诉求，精准纾困解难，以实打实的优质项目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优向好。
6: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市充分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邻里互动、便民服务等各类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在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吴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堂趣味十足的绘本阅读课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聆听故事，踊跃互动交流。社区居民周雪梅：
8: 社区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我经常带来的孩子来这参加活动，体验感非常好。
7: 近年来，吴湾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核心，对原有的社区活动阵地进行整合升级，精心打造了吴湾里共享空间，设有儿童活动区、老年活动区、休闲阅览区、多功能活动室、心理咨询室，让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核心活动阵地成为居民们家门口的幸福驿站。社区居民万明月：
8: 本来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像陌生人一样，但是这么多孩子聚在一块，大家就相互熟悉，就从陌生人感觉就好像变成了朋友。
7: 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吴湾社区党委书记张梅：
9: 还有一些这个帮助居民服务的一些便民服务政策宣传，让居民呢提升自己的这个归属感和幸福感。下一步呢，我们还筹划就是暑期的这个托管班，解决呢我们这个辖区这个双职工的看护难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小区里面生活呢更舒心更幸福。
7: 今年以来，我市依托全市10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佳节、邻里集市、理论宣讲、文化惠民、科普义诊等文明实践活动超2600多场次，服务群众近150000人次。记者朱景成报道。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好，直播蚌埠，再来关注三峡方面的新闻。近年来，固镇县持续加大高性能播种机推广力度，通过政策补贴引导、技术服务跟进、示范片区带动，不断提升下种生产机械化、精量化水平，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0: 在固镇县濠城镇马田村的连片田块里，三台新引进的绩溪式精量玉米播种机正往来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全流程作业。

0: 与传统播种机相比，气息式播种机播深一致，株距均匀，可有效避免缺苗断垄和大小苗现象，还能降低用种量、用肥量。固镇县二月二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丁树狂：
1: 今天用这个气息式播种机，比往年的普通的播种机效率有所提升。平常的播种机每天只能播8亩左右，这个播种机每天能达到将近150亩，效率大大的提高，而且它的质量更好，苗播的特别齐，肥料撒的特别均匀。相对对应来说呢，我们肥料用量就会有所减少，每亩地的成本节约到了10至15元。
0: 为保障下种高质量推进，固镇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进机具调试和技术指导，围绕秋粮作物播种关键环节，进一步推广高性能精量播种机。自去年以来，固镇县通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引导种粮大户农机合作社更新换代播种机械。截至目前，全县高性能播种机保有量达350台，为高质量开展下种提供了装备支撑。固镇县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2: 我们要县和乡两级组织农机技术队伍深入到各合作社、各田间地头，指导好高性能播种机高效运转，为下种提供技术保障。
0: 预计6月下旬，固镇县可全面完成下种任务。农业部门将持续做好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抓实抓细秋粮生产各环节，全力夯实秋粮丰产基础。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3: 记者年福业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反洗钱法的各项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全民反洗钱风险防范意识，昨天由蚌埠学院与中国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共建的蚌埠市反洗钱宣教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此次揭牌标志着我市反洗钱宣传教育实现阵地化、常态化、社会化全新升级。
4: 此次蚌埠市反洗钱宣教中心的成立，创建了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高等院校共建共享模式，是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金融机构、高等院校协同联动，全域推进反洗钱宣教的有益实践，更是深化营校协同育人、打通反洗钱教育进校园、进社会最后一公里的创新举措。
3: 蚌埠市反洗钱宣教中心将立足蚌埠本地金融防控工作需要，锚定全民反诈源头防洗钱工作的目标，坚持持续丰富宣教内容，创新宣教形式，完善长效宣教机制，面向在校师生开展沉浸式课堂、案例警示教育、反诈实操培训，筑牢青年金融防范底线，面向社区居民、经营商户开展常态化公益宣讲，普及账户出借、跑分洗钱、虚拟货币交易等违法危害教育。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蚌山区淮河社区中心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
4: 端午临近，我市商超货足价稳，市民菜篮子供应充足。
3: 今日提醒，夏季警惕苦味有毒食材，相关蔬果变质，切勿食用。
5: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6: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5: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6: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

0: 进步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翟莹报道，昨天蚌山区淮河社区中心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
2: 上午九点，庆雅花园小区中心志愿服务广场粽叶飘香，长桌一字排开，糯米白、蜜枣红、粽叶绿，几十双手同时忙碌起来。伴随着剪刀剪断棉线的清脆声响，一个个紧实的粽子滚落竹筐。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活动现场更像是一个移动服务站，依托庆雅社区四园两师工作阵地，社区中心还组织了检察员、律师现场开展普法宣传，并联动辖区银行、医院推出口腔义诊、 AI 中医理疗、便民磨刀等惠民项目，真正实现服务零距离。
1: 与此同时，淮河社区中心下辖各社区因地制宜推出端午特色活动，碧水蓝天社区制作艾草香囊300多个，银河社区上演包粽子大赛，50多人在10分钟之内包出了600多个粽子。锦绣社区组织30多名志愿者将热腾腾的暖心粽子逐一送到20多户独居老人家中，并陪老人唠家常，帮忙整理家务。
2: 淮河社区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结合各小区实际，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整合辖区资源，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人气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1: 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了，近几天端午节节日消费氛围是持续升温，我市各大商超提前部署足量备货，来保障广大市民采购需求。
3: 在华运超市中心店，记者看到超市入口显眼位置设立了端午主题展销专区，品类丰富，备货充足，生鲜、果蔬、粮油、肉禽等民生区域货架饱满充盈，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华运超市中心店店长陶野：
4: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这个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3: 在大润发超市朝阳店，端午礼盒专区各类网红粽、传统手工粽组合礼盒款式多样，本地时令蔬菜、精品水果、冷冻水产、畜禽肉类货源充足。大润发朝阳店储备经理胡孝平：
5: 我们整个大润发商品的话，物资是很丰富的，尤其是蔬菜惠民商品的话，是在日常的价格当中低于了市场价的25%。
3: 端午节日期间，我市商务部门将强化市场监测与巡查力度，指导各大商超夯实保供责任，稳定市场价格，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记者徐小兵报道。
1: 记者从蚌埠海基青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我市蔬菜价格总体平稳，货源充足，能够满足端午节日期间市民的消费需求。
3: 在蚌埠海基青农产品批发市场，各色蔬菜摆放整齐，车辆往来交易繁忙。商户陈向军做蔬菜批发已经20多年，他主营的蔬菜主要来自山东，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菜价整体略偏低。商户陈向军：
6: 和去年同期比的话，稍微偏低一点。比如讲，这胡萝卜去年在1块钱斤左右，现在在6毛至7毛，明天大概在20吨左右吧。
3: 临近端午节，蚌埠海基青农产品批发市场日均交易量稳定在1500吨左右，市场存储量超过3000吨。蚌埠海基青农产品批发市场主管唐东东：
7: 像我们的青椒，这个菜价在8毛到9毛钱一斤，然后西红柿在1块，黄瓜也在1块2左右。然后我们现在最近外地的香菜，我们市场的进价在3块钱左右一斤。我们广大的蚌埠市民，请放心，蚌埠海基青蔬菜市场，货足价稳，供应充足。
3: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6月16号晚，随着司马庄路大桥北岸主墩上游侧钢围堰顺利完成封底混凝土灌注，标志着这座桥北岸主墩钢围堰封底施工全部告结，主墩施工正式由水下转入水上阶段，为后续城台及墩身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我市组织自主择业干部赴蚌埠市委党校开展更续军旅初心、淬炼党性本色思政教育活动。

0: 活动围绕理论学习、现场研学、技能提升、交流研讨等方面展开，学员们走进中国传感股、雨墟等地开展现场教学，实地感受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与蚌埠厚重的历史文化，参加 AR 应用和网络安全专题培训，提升实用技能与安全素养。参训干部纷纷表示收获颇丰，既开阔了眼界，又凝聚了共识。
1: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今日提醒，
1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不少市民夏季信奉吃苦降火，偏爱苦味果蔬，但部分食材发苦是寒毒信号，疾控部门提醒相关食品安全务必留意。
0: 葫芦、丝瓜如果口感发苦，会生成葫芦素类的毒素，高温蒸煮是无法分解，误食后会刺激肠胃，严重会损害到肝肾部，暂无特效的解毒药，一旦尝出发苦，整根需要丢弃，切勿继续食用。
12: 除此之外，五种发苦食材均存在中毒风险。发苦丝瓜含碱糖苷生物碱，发苦发芽发苦土豆龙葵碱超标，生苦杏仁果毒素难以通过烹饪去除，发苦霉变坚果携带强致癌黄曲霉素，苦杏仁含青精酸，过量食用可中毒。
0: 除了苦味的食材之外，几类变质食物同样存在着致命的隐患。局部腐烂的蔬果，完好的果肉也已经被渗入到了毒菌霉素。红心霉变甘蔗含神经毒素，可以损伤神经系统，死屑滋生组胺，高温难以去除，引发会有可能引发过敏休克。酒泡木耳产生耐高温米酵菌酸，重症可以致器官衰竭。带黑斑红薯含肝损伤毒素，高温是无法灭火。
12: 疾控与营养专家提醒，夏季处理食材入口前先尝胃，但凡出现异常苦味、霉变、腐烂、异味，整份食材直接丢弃，切勿切除变质部分继续食用，避免食物中毒。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小雨转中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预计明天是中雨转阴天的天气。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4: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0: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
1: 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调研主题是科创活力。今天记者走进位于天津的天开高教科创园。
1: 和传统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不同，这里聚焦高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了覆盖研发、孵化、中试、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5: 在我的身旁，您能够看到三维智能。

0: 机器蛇的科研团队正在对于蛇形机器人的机动性进行测试，依托多关节联动等技术，蛇形机器人可实现多步态行进，在未来它将在包括管道探测、灾后搜救等特殊场景得到应用。
1: 通过我这个多关节的运动突破呢，我可以实现更复杂的一个运动，也比如说在以前的技术上它可能只能实现六个自由度，现在通过我们的技术的突破呢，我们可以实现十几个自由度，给我们在末端的执行上更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2: 田凯告诉记者，蛇形机器人刚研发出来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应用场景，直到天开高教科创园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服务，将它在狭小空间的出色工作能力与城市地下管网管道探测的特殊需求精准对接，再通过企业间的推介，让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产品。目前机械蛇已在热力管网、电网巡检等领域开展前期试应用。
0: 伸手、握拳、抓握，大家可以看到，研发团队正在针对一款非侵入式脑机智能康复系统进行攻坚。通过脑机接口和功能性电刺激，有望帮助偏瘫患者重现神经运动通路。依托园区对接渠道，如今这家企业已和全国十几家医院开展临床合作。
2: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城市，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正在推动相关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天开高教科创园注册入驻企业已超5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22家，一大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在这里加速成长，发展壮大。
3: 下一步呢，天开园要持续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呢，要加速集聚科创资源，融入更多的这种科创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为我们的科技企业呢提供更好的服务。
4: 眼下高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筹备期，全国各地高校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
5: 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带您一起了解。
2: 各地高校近期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专家建议家长和考生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四大核心问题。
6: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2: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大类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
7: 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8: 我们也组织各盟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4: 有关这个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家长留言提问。
5: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4: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共3天。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9: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

0: 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铁路部门动态分析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在高峰时段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
1: 我们实行高峰线列车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我们还在上海、北京去往广东省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0: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 8.0%， 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2: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开赛，本次比赛是今年中华龙舟大赛的首站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5个项目的角逐。
3: 今天上午赛事进行了各组别预赛、半决赛的比拼，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争夺。
2: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
3: 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声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
4: 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5: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
6: 今天虽然雨下得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雨丝毫不能浇灭我们内心的热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发扬这种美好的习俗传统。
4: 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
7: 我们来自中国百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天天我划1个小时。
8: 西湖很漂亮，比赛很好，我们太喜欢这位里，然后加油。
4: 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市镇举办了汉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汉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四条旱地龙船开始划起来，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9: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划的汉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10: 这个节日的氛围特别浓，特别开心。
4: 汉龙舟山歌会是李市镇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由于境内无大江大河，为了纪念屈原，李氏人民就用竹子、纸等扎成龙舟，在端午时节进行汉龙舟巡游，这一习俗至今已有400

0: 多年历史。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明确了15-5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连续六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 78%， 稳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中国以 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 56%， 持续领跑世界。今天，雄安新区攒港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它将剧场、图书馆、运动场等多元业态汇聚一体。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1: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5: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 也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2026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预计减少390万桶。17号，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七国集团连续第2年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在多方面取得系列共识，但美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多个亚洲国家去年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南亚降水量高于平均，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出现破坏性洪水，西亚和中亚降水偏少，长期干旱，亚洲海洋热含量创下新纪录。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返回地球，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首轮比赛，
3: 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点进，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金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1-1握手言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迎来首轮较量，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第36分钟，佩塔尔苏契奇在禁区左侧送出精妙倒三角回传，巴图里纳迎球怒射，克罗地亚将比分扳为1-1。仅过6分钟，英格兰队以定位球战术还以颜色，凯恩在角球进攻中投。

0: 禁区后劲射得手，英格兰队以3-2领先。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在左路晃开防守球员，右脚弧线球兜射远角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锁定胜局。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还进行了两场比赛。早上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加纳队补时绝杀，1-0战胜巴拿马队。
2: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比赛中，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淮这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安徽、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需要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2度，银川18到29度，兰州16到29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1到29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21到31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1到30度，泸州21到27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8到26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2到33度，安庆24到29度，襄阳22到27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阴，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知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

0: 生活，敬未来。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火车站旁的两个行李箱牵出一桩悬案，
1: 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
0: 监控里的一男一女从此杳无踪迹，
2: 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0: 岁月流转，两代民警接力追凶，
3: 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遗憾。
0: 20多年后，尘封的物证还原真相，
4: 都很振奋，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2月25日，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之下指认案发现场。
5: 看看那边。
0: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后二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两代民警接续追查，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3: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遗憾。
4: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镜头里的两名嫌疑人20多年前作案后连夜潜逃，藏匿行踪，如今终被警方成功抓获。20多年前发生了什么？20多年来警方都经历了哪些艰难的追捕呢？这一切还要从2004年4月15日那天说起。
0: 2004年4月15日20点，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电话，
1: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群众提到的地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0: 行李箱里装着的的确是一具尸体，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3: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0: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案件进展受阻，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口中获取到一些线索。
3: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一女这个旅馆旁边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0: 店主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其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其二，这二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二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3: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0: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2: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说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0: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2: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就是是一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0: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 无法清晰辨识二人面部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收费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收费员说，他们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出租车进行排查。
2: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着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0: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拉过这两个人。那两个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没到火车站，就在新丰大桥收费站下了车呢？
3: 就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0: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他们曾在某个小区附近见过这两个人。
3: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0: 这一线索让民警很振奋。警方研判，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势必会在此处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2: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0: 警方逐门逐户排查，但是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那两个人，甚至没有人见过他们。与此同时，法医精准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3: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一个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0: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3: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0: 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妇女都进行了排查，均没有嫌疑。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亲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3: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0: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1: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0: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2: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0: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20多年前，办案民警走遍街头巷尾，走访数百名群众，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这起案件就此成为了悬案。岁月流转，办案人员几经更迭，完整案卷与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坚信，伴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
0: 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生物物证。
1: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0: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2: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便全程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得知案件重启，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完成一众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4: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0: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专案组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2: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0: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2: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0: 该男子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的马某。
3: 经过多轮检测与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此时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佐证，证实周某与马某二人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期确实在西安居住生活过。唯有完善证据链条，才能将案件办成铁案。
0: 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生活轨迹。
4: 就在这个车管所

0: 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1: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1: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划定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层，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1: 民警走遍辖区居民小区，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3: 那么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4: 那两口子东西呢，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3: 拿走了，家具买没买？
4: 那没有啥家具。
3: 没有啥家具，
4: 就是个床嘛，那就废的那都拿走。
1: 当房东看到民警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周某马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4: 这个女娃先来的。
3: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她是后来来的。
4: 后来来的。
1: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洋洋，是外地人。当然她更不知道那个突然消失的女子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4: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5: 还空了两个月。
4: 我就没住。我还等她回来。
1: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6: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1: 2025年2月20日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7: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8: 站住，给我找着。
9: 我从这块抓的噻，
8: 上，都往里来。
9: 我从这块抓的噻，
8: 上，往。
6: 啊，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1: 控制周某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捕。
0: 我们。验明身份，验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着呢，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1: 马某的反应让办案民警印象深刻。周某、马某二人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
6: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于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1: 沉默对抗之下藏着怎样过往？
2: 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
1: 温情化解心结，案情经过水落石出。
0: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
1: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历经20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

0: 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1: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0: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2: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3: 无论是因为铁证如山无可辩驳，还是因为办案民警的人性化举措而深受触动，周某与马某最终放下抵触情绪，如实供述出那起案件的始末。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据周某与马某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并发生争执。
4: 我先到了，他就超了我拿去买卖了，赔了一下子。
0: 马某说，之后他就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之中，周某将洋洋掐指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2: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洋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并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洋洋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洋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1: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之后，依旧未能确认洋洋的真实身份。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5: 那么这个案件的这个侦破呢，也充分彰显了我们铁路公安两代刑警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疑凶未捉，我们的追凶脚步就永远不会停止。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历经了20多年，这起陈年旧案终于告破了。您感觉这起案件能够破获，它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哪里？
6: 一方面呢，它体现出这个科技对于提高我们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和侦查工作现代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赋能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案发之初2004年的时候，当时的侦查机关也对这个 DNA 检材进行过检验，

0: 但是当时的技术呢，没有办法对外染色体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分离。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种科技新警对于案件的破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刑事侦查活动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技术的应用，它毕竟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最终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要素还是要落到人的身上。那么本案当中呢，侦查人员在当年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勘验检查，提取到了有效的生物检材，并且呢，在2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妥善的保管。那么，两代民警在此期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了我们人民警察这样一种理想、信念和担当，这些都为案件得以告破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 鲍老师，您看啊，命案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但是你看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被害人的身份一直还没有确定，那他会不会影响这个嫌疑人后续的量刑呢？
0: 被害人身份不明是不影响对他的定罪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行为事实是不是清楚。至少以下三方面的事实应当准确清楚的认定。第一个呢，是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死亡对象。第二个呢，这样一个死亡对象的死因应当是他杀，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排除比如说自杀呀，排除这个自然死亡的情形。第三个呢，这一个杀人行为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所以呢，全案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得以印证，在证明两名被追诉人有罪方面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可以认定两个人确实实施了这样一个犯罪的事实。
1: 这个案件中20多年前由于一个情感纠纷然后一时冲动命案发生了，您感觉这些案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0: 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因为这个刑事案件的案发的缘由是情感纠纷，但是呢本来事不至此，这个被追诉人由于他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对自己情绪行为控制能力的这样一种缺乏，导致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这就在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纠纷的时候，应当保持一种理性冷静的态度，选择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在科技新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刑事法网呢实际上越来越严密，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强，任何人只要是实施了犯罪都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千岛之城，乐音悠扬，渔舟唱晚，戏韵绵长。欢歌聚此时，好戏连山海。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滨海区，让我们同看海阔天空，与美好不期而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滨海区，我是主持人张哲。舟山既流淌着滨海古城的千年文脉，同时也回荡着渔舟唱晚的生活气息。在这片土地上，柔美悠扬的越剧艺术和坚韧宽广的海洋文化相遇相融，孕育出了刚柔并济、独树一帜的城市气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舟山滨海，共赏粤韵新篇。

谢谢谢谢各位的精彩的表演。在舟山唱起梁祝，可以说是曲情与美景相得益彰。那么刚刚我们欣赏到的精彩的表演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演员们为大家带来的。他们多年来坚守在舟山的这方戏曲沃土上，为舟山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拿手好戏。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

走进舟山市定海区，我是主持人张哲。在定海这座千年古城，历史可以说是触手可及，我们不妨跨越时空，共同来领略英雄与美人那段风云际会的三国往事。

0: 人年错无聊，从未见过谁自有亏，今日他来登门把海险
1: 问黑情，
0: 请贵的警官掐着脸色，才下啊还不涉水，不知这是何人，是谁呀、啊？
1: 那是小女仰慕温黑威名的弟婿于子弟。
0: 哦，那是令爱素次。

0: 儿啊，跨跨拜见问黑云。
1: 是。拜见。

0: 中全仗翁黑，你这次渡进翁黑几杯？我区区这类，我区区这一类。
1: 将军，那该是英勇，小女子久居深闺，从未见过江场厮杀，不知这虎牢关是何样子？
0: 错，虎牢关吗？

0: 你是一名特别的成员，那这个特别源自什么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今天非常的开心，受邀舟山市青年越剧团来到这儿为大家现演吕布与貂蝉小燕这一折。我是一名特别的成员，是从2021年开始说起，受到了舟山市青年越剧团团长陈艳平和于静的邀请，回到我们的家乡，为舟山的人民带来越剧。因为我是舟山姑娘，回到家乡能够为我们的海岛梨园的这批孩子们传授戏曲的表演，让我非常的开心。然后我能把越剧这份乡音带回到我们的家乡，让越剧的乡音在海岛梨园，在舟山群岛发扬光大，是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公益。
0: 哦，真的谢谢你一直的默默的付出，也正因为有像你这样一直支持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朋友在，才能让这个越剧团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7年的历程。真的这一路走来饱含了许许多多人的关爱关心，那这份温暖我想也是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会一直传递下去。
1: 是的，
0: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这个人物形象其实是舞台上的英雄形象，那我觉得还有一类这个适合小生行当饰演的，那就是少年感很强的这种人物形象。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想听什么戏呀？我觉得有人说想听宝玉，想看宝玉的这经典的唱段，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准备？
1: 好的，那下面我再为大家带来一段《红楼梦》选段《独西厢》，
0: 掌声有请。

这段演唱真的是飒爽英姿哦，非常的精彩。我们这个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成员们都说。

0: 妹妹。
1: 啊，原来都在这里用功，这样一来呀，可是要转工作归了你。
0: 你取笑我做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狂公民文玩切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呢？
1: 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
0: 好妹妹，叫你看我是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
1: 嗯，
0: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碗也不想切你。好妹妹，李妹妹，
1: 谁想起

0: 传承离不开代代相传的坚守。那么在舟山青年越剧团已经有一群孩子们在茁壮成长，在他们学习越剧的道路上离不开每一位家长的悉心呵护与陪伴。那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家长代表上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掌声有请。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和您家学习的孩子。
1: 大家好，我是舟山市青年越剧团的铁杆粉丝，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后勤部队的半个人员。然后呢，我的孩子呢是刘徐叶和刘徐朵。我们家刘徐叶呢是2020年参加了舟山市青年越剧团夏令营以后，开始慢慢喜欢上了戏曲。
0: 嗯，大概都学了多长时间了？已经
1: 应该算5年了吧。
0: 哦，学习5年了哈。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在培养自己意志品质的这方面有非常大的改变吧。
1: 是的，这个呢离不开老师们的辛勤栽培，因为老师们会在他教戏的时候会给他讲这个戏的故事，这个戏的文化底蕴，然后从而给孩子在心里打造了一个文化的珍贵。
0: 而且通过这个学习的过程，孩子们已经越来越接近专业水平了，是吗？
1: 是的，去年的话有幸考入了奥斯芳华班。

0: 就福建芳华越剧团的订单班。
1: 哇，这应该是专业越剧圆团的后备人才了，应该说是。
0: 是的，是的。
1: 哦，真的是好难得呀，我们掌声真的要送给我们家长一直以来的默默陪伴与付出哈。嗯，那其实刚刚聊了这么多，我想我们观众朋友们已经非常想要期待我们小朋友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了，是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

人在什么懂点语，当破开那个真理的，切个语语扎个嘴，指个房子最嘛嘞。可惜财运不来催，爹娘也是财神不舍，等我终年。

0: 谢宝贝们的精彩的表演，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呀？
1: 大家好，我八岁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叫叶佳彤。
0: 叶佳彤八岁了，学习几年了？
1: 一年了。
0: 哦，一年就这样好了呀。啊，我们这沙漠王子好可爱呀，谢谢你的表演。哎，这一位应该是在座的里边的大姐姐咯，是不是在场的？
2: 大家好，我叫于艳颖，我今年已经11岁了，学习越剧已经2年了。
0: 啊，学习2年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自己特别有感触的事情呢？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2: 就是我学越剧是从1年级开始的，当时是我们班每班要派2个人去学越剧，然后呢我就和我们班的一个人去了。当时我声音比较沙哑，唱得不好，只得了2等奖。之后呢我们老师每次学校五小星的时候都叫我去表演，所以我就去学了越剧。我在去年区五小星比赛中获得了1等奖的好成绩。
0: 哦，获得1等奖了已经。
2: 我在越剧中我懂得了只有坚持才能成功。
0: 在学习越剧的过程当中知道了坚持这个品格的重要性是吗？哇，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谢谢你们跟大家的这个分享哈。其实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这么精彩的表演，真的离不开每一位教授他们的老师的辛勤的付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可爱的老师们，同时也要为孩子们在努力学习越剧道路上所做出的辛勤的付出为他们点赞好不好？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继续交给我们的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演员们，请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3: 千岛之城，乐音悠扬，渔舟唱晚，戏韵绵长，欢歌聚此时，好戏连山海。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滨海区，让我们同看海阔天空，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我去回的是你，
1: 回我何来？
0: 我且问你，世间之上何者为他？
1: 天地为他。
0: 何者为真？
1: 父母为真。
0: 你在家的事情？
1: 孝顺父母。
0: 那出家之后呢？
1: 曾经功不好。
0: 恰有何来？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七十三岁，你为何不去拜寿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不暇接，观先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9: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全路律师事务所的王冠礼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家政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受伤，谁来承担责任？今日上线律师王冠礼，安徽全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诉讼和刑事辩护，专业职业方面为婚姻家事、人身侵权、劳动争议等民事纠纷。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王冠礼律师。王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你好王律师。这个现在很多家庭啊都会聘请什么保洁呀、护工啊、月嫂啊等等这样的家政人员，但是呢家政人员上门的时候干活受了伤或磕碰受伤之后，这个医疗费究竟该谁去承担，这个经常会成为互相这个扯皮的一件事情。那么究竟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去处理，今天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我们说一说。王律师，我们能不能就一句话说清楚，究竟这种情况受伤了谁来去承担责任？
3: 这个分成两种情况。
2: 嗯，
3: 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与这个家政服务机构存在劳动关系。
2: 嗯，
3: 这个呢他如果是在雇主家受伤，那个他是可以认定

0: 为工伤的，这个雇主他只要不存在重大过错，因为他不形成劳他跟雇那个家政服务员和与雇主不形成劳动关系，也不形成劳务关系，只要雇主没有重大过错，他是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像我们通过这个家政，有的家政服务机构，他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中介机构，或者是从平台上我们下单，其实我们雇主跟这个平台所签订的，它是一种那种委托选聘家政服务人员协议，也就是它是一个中介性质的。还有我们雇主个人聘请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这个他要是在那个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话，那就是这个要按照各自的过错来分担责任。
1: 这个两种情况其实关键问题就在于干活的人和这个接受劳务的这一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好，这样说呢，可能大家这个印象不太直观，就是为了有助于大家去理解您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况，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大家举一些案例，帮助大家去理解不同情况之下不同的用工关系当中责任承担的情况。
0: 好的，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案例。他的批判刑是2021年10月宋某入职某家政公司，签订家政服务用工协议，某家政公司对宋某进行了岗前培训，但是某家政公司未为宋某交纳工伤保险。2021年11月1日，某家政公司委派宋某至李某家中从事保姆工作。2021年11月24日，宋某在李某家中打扫卫生时不慎摔倒受伤，后宋某被送医治疗，经诊断宋某为右侧桡骨远端骨折，宋某需住院治疗。其后宋某向人社机构申请工伤认定，人社机构认定宋某所受伤害为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宋某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10级。最终某家政公司依照工伤保险条例承担了对宋某的工伤保险责任。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是认定工伤，它的必要前提是用人单位与员工形成了劳动关系。在本案中，某家政公司与宋某它是具有劳动关系的，且宋某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因为它是符合这个工伤的法定条件，因此宋某所受伤害为工伤。它是符合这个工伤的法定条件，因此宋某所受伤害为工伤。由于雇主和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保姆之间，他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因此他对于家庭雇佣的保姆在工作中受伤，这样他们之间是不能被认定为工伤的，雇主李某他是不承担这个工伤保险责任的。然后呢，这个雇主李某呢，他与宋某之间也不构成劳务关系，因为他不是他直接去聘用的，对，他是通过这个家政服务机构委派过来的，是这个宋某是家政服务机构的自有员工，然后雇主李某对宋某的受伤他也不存在重大过错，因此雇主李某对宋某的这个受伤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好，那么这个案例我们稍微的把它再捋清一下。首先呢，是这个家政人员他不和雇主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而是由一家家政公司派到雇主家里去从事家政服务的，这个首先大家要明确。所以呢，在这个家政人员、服务人员和这家家政公司之间是存在用工关系的，而这个从多个角度这个去衡量的话，它应该是属于劳动关系。形成劳动关系以后呢，作为家政公司应该给劳动者去购买这个社会保险，对吧？最终呢，按定工伤的这个去进行赔付。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还存在一个特殊之处，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为员工购买 这个社会保险，所以最终要承担一个这个赔偿责任在里面。那么这里面大家还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说雇主自己，就是李某啊，他在这起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受伤的事故当中并没有过错，所以呢他在整起事故当中是一点责任赔偿责任都没有，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宋某和李某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也没有这个劳务关系。他的宋某是和家政公司之间有了这种劳动关系，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讨论说家政服务人员受伤谁来承担责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明确这种用工关系是在哪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的。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件呢，就是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在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是有这样一个平台存在的。那是不是说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家里面日常家庭需要去找一个家政服务人员的话，我们就比较保险的还是从某个家政公司或者是某一个中介平台去找，这样比较合理是吗？
0: 也不是完全这种情况。因为就是雇主应该尽量选择这个正规的家政服务机构。
1: 正规的
0: 这个对家政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并在协议中你明确是由家政服务机构委派其自有的家政服务人员到雇主家中提供家政服务，并且你将相关的费用是直接支付给家政服务机构。因为就目前就是这个市场情况，就是家政服务机构有相当部分它是以中介性质的。它中介性质也就是它给你雇主和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之间它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它收取相关的中介费用。对，这样的话你就很难认定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和平台之间或者中介机构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 明白了，就是我们这起案件当中提到的家政公司和我刚才说的这个中介平台，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它不是一回事，它就是主营业务，我就是家政服务，它不是那种提供中介性质的那种家务家政服务机构。这个要明确。
1: 如果说只是一个提供中介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它其实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还不是劳动关系。
0: 是的，很难认定劳动关系。
1: 劳动关系，对，所以大家要在找这个家政服务人员的时候要认清楚它究竟是一个家政提供家政服务的一个公司，还是它只是一个中介平台，或者说它使用的这个派出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和这家公司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对吧？是不是它只提供一个中介服务，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这样一个事情，大家尤其要注意。好，刚刚呢我们请王律师给我们说到了第一种情况这个案例，那么您说到有两种情况是吧，您再给我们说第二种情况，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来帮助我们去进行区分。
0: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个案例啊，它的基本案情是王某的母亲因年事已高，生活也无法自理，鉴于王某工作繁忙无法亲自照顾，其便找到了从事保姆工作的张某。2023年5月，张某开始到王某家中照顾王某的母亲。同年8月，张某在王某家中进行日常清洁擦拭灯具时不慎从凳子上跌落受伤，张某前往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并因此住院治疗。出院后张某经鉴定构成实体伤残，张某认为其是在工作中受伤，应当算工伤，要求王某按照工伤的标准对他进行赔偿。然而王某却认为张某的受伤是由于他自己不小心所造成的，并非自己造成的，故拒绝赔偿。后因赔偿问题产生争议，张某于是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由王某承担医疗费、有误工费、护理费等费用，共计21万余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程度，合理的划分了责任比例， 酌定王某对张某的合理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其14万余元。
1: 同样是家政服务人员受伤，前面。

0: 那起案例，雇主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您是不是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跟前面那个有什么不同？它的判赔的依据又是怎么样的？
1: 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个人雇佣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就是保姆，她工作时受伤，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保姆，她是不能要求这个雇主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首先我们依据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这个农村劳动者是要区别的，他是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以外，还有现役军人、家庭保姆等，他是不适用劳动法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下列纠纷它是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就是第四项，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那么通过上述意见，司法解
0: 解释，
1: 释明确的规定了这个家庭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就是保姆，他
0: 保
1: 是
0: 姆，
1: 不适用劳动法的。他们就是他不适用劳动法，他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因为
0: 那
1: 你
0: 这
1: 是
0: 里
1: 聘
0: 的
1: 雇，
0: 这个保姆其实就是指的
1: 家
0: 所
1: 政服务
0: 有
1: 人员，
0: 类型的家政服务人员，
1: 所以说你这个雇主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他形成的关系是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啊，其次，从个人雇佣家政服务人员的角度来看，双方建立的是一种有偿的劳务合同，保姆她不隶属于雇主一方，而是仅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支配和安排。在这种关系中，雇主和保姆之间的权利义务是通过双方协商确定的，包括服务的内容、工作时间、报酬等。这种关系的特点，双方是地位平等的，因此个人雇佣保姆这些家政服务人员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另外呢，就是认定工伤的必要的前提，它是用人单位与员工形成劳动关系。在本案中，就是雇主他也不符合用人单位的条件，啊，然后呢，就是他们之间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因此对于家庭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受伤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就是雇主是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家政服务人员受伤了，那雇主是不是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了呢？得出答案，他肯定是否定的。
0: 对，我们刚才从那个案子当中也能看到，因为雇主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对，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根据民法的第1192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呢，王某他作为雇主，他是有责任在张某劳务的场所提供合适的家务辅助工具和必要的防护措施，为张某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在安排工作时，不应超越合同约定的范围，并在伤害发生时提供及时积极的救助。王某未尽到上述义务，其应对张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法院确定的70%的赔偿责任。对，张某他作为专门的家政服务人员，在从事家政服务时，应选择安全有效的操作方式，对其自身安全保障应尽到一定注意义务，避免采取可能产生受伤风险的服务方式。张某他未尽到相应的注意责任，对其自身的损害后果也有过错，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法院确定的70%的责任。
0: 好，这么一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第一起案件当中雇主不需要担责，但是第二起案件当中雇主承担了这个还挺大比例的 这个责任是吧，它的这个原因所在。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个很相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具体的分析。但是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就是雇主和家政人员之间究竟存在不存在直接的这种用工关系，以及存在什么样的用工关系，这个是把握这个区分的一个原则所在，大家尤其要去留意。好，今天呢我们请王冠霖

0: 律师给我们说到了家政服务人员在工作当中受伤，这个赔偿责任如何去承担的问题，分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以及相对应的典型案例给大家去做了说明。如果您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给我们留言，后台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上线嘉宾来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片刻，王律师，我们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是安徽全鹿律师事务所的王冠礼律师，和大家说到的是家政服务人员受伤责任该由谁去承担的问题。前面我们也分了两种不同的情况来给大家做了说明和法律知识的普及。那王律师，我们有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阿姨自己踩凳子擦玻璃摔倒受了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雇主是有过错吗？
5: 这种情况的话，你还是要像刚才提到的，你按照这个用工的方式。
0: 嗯，首先要判断用工方式。
5: 是，对对，如果他是跟家政服务机构构成劳动关系，那如果雇主没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那就是由家政服务机构，他就是认定工伤，他享受工伤
0: 工伤赔偿
5: 保险待遇。对，那雇主是不承担责任的。那如果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或者是他
0: 私下雇的呢，
5: 对，自下雇的，那他是要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0: 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踩凳子然后摔倒了，踩凳子擦玻璃然后摔倒了，这种情况怎么去判定雇主有没有过错责任呢？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判断这个有没有过错，就是首先我们要认定就是这个雇主有没有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这个防护措施。有没有尽到这个安全提示义务。对，然后呢，这个第二个，作为这个家政服务人员本身，他具有丰富的家政服务经验，然后在实际操作中，他有没有注意到了这个安全的风险，有没有采取安全的防护措施，然后根据这各自的这种有没有尽到这种注意义务的情况下，然后来确定各自的责任。
0: 也就是说，具体情况还非常的重要，细节的东西
5: 对
0: 非常重要。好，
5: 并不是说他就是这个保姆他自己踩凳子擦玻璃，他摔倒了，那你雇主就不承担责任，他不是这样说的，他就是也就是根据各自的过错来分担责任。
0: 好的，好，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话题就暂时的说到这里，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雇佣家政人员你要分清楚用工形式，当然首选就是正规的家政机构，这样对于雇主责任的这个减轻其实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办法哈。好，那么结束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冠礼律师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5: 好，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6: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控的情绪怪兽。快递员吴浩轩派件时发现一个快递藏毒，举报后配合警方抓了一群聚众吸毒的年轻人。这群人中有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吴浩轩发现他服务的小区中有个客户总忘取快递，还频频让他重新投递，他打算上门提醒对方。那天门一开，他愣住了，竟然是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控的情绪怪兽。2024年6月的一天，吴浩轩派件到一家宾馆时，发现有个快递盒没有封装好，盒子破损，封口处裂开一条缝儿。他担心收件人会责怪，急忙掏出胶带重新封装。封装时，他不经意地扫过那条缝隙，里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小钢瓶。他一眼认出那是被严格管制的物品，笑气。吴浩轩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吴浩轩时年23岁，父母是退休职工。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无奈之下当了快递员。

一个在他看来没有前途、没有价值的工作。这天居然还碰上有人利用快递运送毒品，吴浩轩觉得晦气。那天派出所根据吴浩轩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地找到了几个打算在宾馆吸笑气的年轻人。警方行动时，吴浩轩也在现场，其中有个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感慨，这样一个漂亮高冷的女孩竟然也吸毒，太可惜了。被带走的女孩叫胡新月，27岁，名牌大学硕士，在一家知名外企工作。前不久她刚结束试用期，已经提交了转正申请，就等着转正。事发当天，胡新月临时接到一个大学同学的邀请去参加派对，开派对的酒店就在他所居住的小区附近，他就去了，中途却莫名被抓。好在经过检测，胡新月被证实没吸毒，也从未涉毒，他很快就离开了派出所。上班后，胡新月就接到通知，因不符合公司入职条件，他的入职申请被驳回。胡新月一番追问下才知道，公司高层知道他被抓的事儿。吸毒被抓是个乌龙，胡新月当场拿出手机，请人事部同事打电话给派出所对质，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可对方根本不听解释，只说让他别为难自己，并出示了相关文件，上面明确写着，对于有不良嗜好的员工，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这家主营数码产品的外企，薪水待遇丰厚，发展前景良好。胡新月经历了几次笔试、面试，淘汰了一串人才考进来的。他有苦说不出，怕朋友和父母担心，准备等重新求职成功后再说。疫情刚过，工作难找，胡新月奔波了3个多月都没找到心仪的工作，还一次次被现实教育的没了自信。幸好之前有存款，省吃俭用能撑个一年半载。在胡新月陷入困境时，吴浩轩因举报有功，警方向他所在的公司颁发了锦旗，还给了他一笔奖金。他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份工作，慢慢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为工作便利，他主动跟自己负责的小区的门卫保安物业搞好关系。2024年10月的一天，吴浩轩派完件出小区大门时，跟保安赵瑞热情地打了声招呼。赵瑞立即跟路过的几个业主夸夸其谈起来，这个快递员很正义，在快递里发现毒品，报警后协助警方抓捕了一批在宾馆聚众吸毒的年轻人。胡新月面试铩羽而归，情绪低落地夹在一群业主中。听到赵瑞的话，他一激灵，哪个宾馆？刚刚快递员叫什么？得到答复后，他震惊了，他莫名被抓，莫名被扣上吸毒的帽子，还丢了工作，居然是因为他，吴浩轩。堵在心里那么久的怒火终于找到了源头，可他跟吴浩轩没有交集，这股怒火还是没处发泄。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则快递员吐槽帖，说有个客户连续几次忘记去快递柜取快递，害得他要重新投递，不仅多了工作量，还要花他3毛钱转存费。胡新月立即去翻自己的快递记录，发现吴浩轩正是负责给自己小区派件的人。胡新月决定模仿那个吐槽帖上的操作，恶心吴浩轩。2024年11月起，胡新月多次下单购买了几块钱、十几块钱包邮的快递，并跟卖家约定好由吴浩轩所在的快递公司派送。快递到了后，他故意不去快递柜取件，要求吴浩轩重新投递。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买家有权让快递员送快递上门，或者直接要求重新投递。吴浩轩不知道有人捣鬼，就按规定给客户重新投递。可麻烦的是，这个客户快递很多，一个个重新投递给他增加了不少工作量，每重新投递一个快递就要付3毛的转存费。时间一长，吴浩轩有些烦，他翻找出对方以前快递派件的信息，找到了对方之前留下的门牌号，就找了过去，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人，好提醒对方及时取快递。门一开，吴浩轩愣住了，竟然是他，那个被

警方带走的吸毒女孩。吴浩轩怕对方知道自己是举报人，可转念一想，他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举报人，他坦然地把快递递过去。胡女士，我们送快递挺忙的，您要是没事干就下楼拿下快递。胡新月看到吴浩轩时也愣住了，以为东窗事发了，心里有些害怕，可对方一句没事干刺痛了他。我怎么就没事干了？你什么意思啊？他出手推搡吴浩轩，吴浩轩顺手挡了一下，他没站稳，磕到了门框上，嘴都磕肿了。吴浩轩赶紧赔礼道歉，给了医药费就溜了。胡新月冷静下来后，发现吴浩轩并不知道自己在找他的茬儿，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他茬儿，新仇旧恨，他要一起报复才解恨。他心安理得地继续网购各种小商品，让吴浩轩反复重新投递，让他出转存费。重新投递是件小事儿，但反复操作就很繁琐。三毛钱转存费不算事儿，可天天出个几毛几块的也挺烦。2025年年初，吴浩轩忙得焦头烂额时，手机响了。他见是陌生号码就挂了。不久后，他接到通知，他被人投诉了。他赶着派件，没有详细询问过。他装完车正要出发，胡新月突然出现，拦住了他的去路。给你打电话让你重新投递，为什么挂我电话？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前脚打电话投诉，后脚赶来站点闹事，站点的领导赶紧过来打圆场。得知事情原委，领导当场批评了吴浩轩，吴浩轩也当众向胡新月道了歉。胡新月也不好再闹腾，悻悻离开了。春节后的一天，派完件，吴浩轩坐在小区花坛上抽烟。保安赵瑞巡逻完看到他，就跟他闲聊起来。吴浩轩跟他吐槽，说小区有个女的，老找他茬儿。赵瑞神秘兮兮地问，是不是小区最后一排左边那栋四楼的那个女的？我看她有些毛病，年纪轻轻，长得也不错。听说还是名校硕士，怎么就成天不上班呢？吴浩轩一听，可不就是胡新月，他心里有怨气，跟赵瑞吐槽，有吸毒前科，肯定不好找工作。赵瑞大吃一惊，又无比遗憾地说，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我见过吸毒的人，他们很难控制住自己，他给你找茬，你也别往心里去。吴浩轩也替胡新月惋惜，劝自己大度点儿，别跟他计较。2025年3月的一天，胡新月要推电瓶车上楼，被赵瑞拦住了。物业有规定，禁止电瓶车入内。胡新月刚刚面试失败，迁怒道，既然是规定，那请你出示相关文件。赵瑞拿不出文件，手却还拉着电瓶车。胡新月气不过，没有文件就执法，谁给你的权利？你这不就是耍无赖吗？赵瑞也是年轻，冲动之下脱口而出，你吸毒把脑子吸坏了吧？胡新月当场跟赵瑞厮打起来，闹得物业出面调解。回家后，胡新月越想越愤怒，认定是吴浩轩造谣传谣，他不敢拿吸毒这事儿跟吴浩轩撕，怕谣言越传越广，事情越描越黑。之前那套恶心吴浩轩的办法很鸡肋，每次给他找茬，他自己还得花钱买一堆用不上的东西，正发愁呢，机会送上门了。快递员吴浩轩派件时发现一个快递藏毒，举报后配合警方抓了一群聚众吸毒的年轻人，这群人中有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吴浩轩发现，他服务的小区中有个客户总忘取快递，还频频让他重新投递，他打算上门提醒对方。那天门一开，他愣住了，竟然是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控的情绪怪兽。

几天前，胡新月网购了一箱水果，是其他快递配送的。快递员打电话给他，他以为是推销的，没接。等他反应。

0: 过来，看到快递签收短信，已经是几天后了。他去驿站找到快递时，水果都坏了。他投诉到了快递站点，对方赔了双倍，快递员被罚款500元。胡新月受到启发，决定用这个办法对付吴浩轩。配送生鲜产品，快递员通常会打电话跟客户确认，未免暴露下单时胡新月换了收货的楼栋、门牌号和手机号，并跟卖家沟通好由吴浩轩所在的快递公司配送。对此毫不知情的吴浩轩找了半天找不到具体收件地址后，打收件人的电话沟通。胡新月看到手机显示是快递来电，很快就接了，并悄悄打开了手机变声器，含混几句之后又假装听不清对方说什么，把电话挂了。吴浩轩再打，他直接拒接，吴浩轩只好将快递送去驿站。胡新月以没收到货为由向购物平台举报快递投递不规范，还要给平台差评。平台查实是快递员提前签收，向快递公司问责。胡新月维权成功，获得5000元的赔偿，这笔钱从吴浩轩的工资里扣除。胡新月发现快递公司设有分区管理，如果向上一级快递公司投诉，分区快递管理人员会来谈判，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想方设法息事宁人。胡新月继续投诉并修改了购物金额，他又成功了，获得了二次赔偿3000元。吴浩轩送快递时没发现问题，可二次索赔时，他发现前来跟分区领导谈心的人是胡新月。事到如今，他很难不怀疑胡新月已经知道自己是举报人，在故意找茬报复自己。他觉得自己的举报行为没错，就理直气壮地敲开了胡新月的门，把话说开了。你坑我一个快递员有意思吗？我举报吸毒有错吗？胡新月见状，再也控制不住，哭着说，我从来就没有碰过校气那种东西，就因为你胡乱举报，害得我丢了工作，毁了前途。他一口气将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和委屈全倒了出来。吴浩轩沉默良久说，
1: 我又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你到底吸没吸，看到违禁品难道不该举报吗？至于举报带来的结果，我又没有能力预知，怎么知道会这样？
0: 胡新月反问，
2: 你也说你不知道我有没有吸，你不确定的事儿，为什么大嘴巴到处跟人说？
0: 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错，错的是对方，大吵了一架。酣畅淋漓的吵了一架后，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出的气都出了，关上门，胡新月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他决定翻篇，重新出发。2025年4月，胡新月在一家高端咖啡店做兼职，同时投简历找工作。上班后，胡新月精神面貌好了很多，他形象好，做事专注，不少客人被他做的咖啡的场景治愈，纷纷拍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一波关注。有刷到视频的网友慕名来打卡找他合影，胡新月受宠若惊。胡新月被同事、顾客和网友们暖到，心结也打开了。店里试吃的小甜品、免费饮品，他会给常来店里取餐的外卖员留一份，附近片区的外卖员、快递员也都在刷他的视频。胡新月消停了，吴浩轩也清静了，工作之余也有心情跟同行们聚一聚。有一天他发现几个同行在刷视频，凑近一看是胡新月。视频里他化着淡妆，安静地制作咖啡，灯光一打，滤镜一加，音乐一起，一片岁月静好。
1: 我见过真人啊，比视频里好看，他本人还特别善良。
0: 说着大家聊起了胡新月给他们送小甜品小饮品的事，又引起一阵夸赞。吴浩轩笑了，他见过的胡新月可是另一副面孔。一个快递员举起手机嘚瑟，
1: 看我和女神的合影。
0: 吴浩轩始终不相信胡新月没吸毒，他几次利用行业规则坑他、恶心他，转头就在自己同行面前装小白花，他觉得有些可笑，笑声嘀咕了一句，
1: 就他一个吸毒的女的。
0: 他声音虽然小，可还是有人听到了，纷纷八卦起来。吴浩轩不想被同行坑，就说了自己的遭遇， 在场的人都听傻了。他叮嘱兄弟几个，可别把他说的这些话传出去了。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几天后，咖啡店店长给胡新月结算工资，让他走人。胡新月从店长这里得知原因后，拿着钱就离开了。2025年5月，胡新月在吴浩轩来小区派件时堵住了他。他懒得多说，一把薅住他的衣服，用力拽着，要他跟自己去派出所。一男一女当街拉扯，很快就引来一堆人围观，还有人掏出手机拍视频。吴浩轩急了，一把推倒胡新月。胡新月不肯作罢，直接扑了上去，拉住他不松手，还冲围观的人大声喊：“帮我报警！”吴浩轩气急败坏，拿起锁快递车用的圈锁就朝胡新月打过去。他本意是想阻止胡新月继续纠缠，没想到胡新月没躲，圈锁正好打中他的右眼。胡新月惨叫一声，应声倒地，血流如注，捂着眼睛哀嚎。吴浩轩吓清醒了，赶紧拨打了120，将人送去了医院。经法医鉴定，胡新月为重伤一级，右眼被摘除。警方明确告知吴浩轩，他举报聚众吸毒是事实，但胡新月也确实没有吸毒，也从未涉毒。吴浩轩听完后，为自己因为偏见给胡新月带去的伤害而懊悔不已。当地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吴浩轩有期徒刑7年。之后，胡新月被快递公司提起诉讼，称他恶意索赔，涉嫌诈骗。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书接上文，宋江派燕青赶奔泰安神州，要会一会擎天柱任元。燕青当然是高兴了，但是宋江啊嘴那么说还有点放心不下，放他一个人下山太孤单了。问卢俊义，卢俊义那是最了解燕青了，告诉宋江放心。

另外他还说，他前脚先走，我后脚就下山暗中帮助于他。这哥哥你放心了吧。宋江一拍桌子，如此甚好。他们商量怎么派兵，派谁，下一步怎么办，再下一步怎么办，咱到后文再说。翻回头说燕青，冲着大伙一抱拳，各位各位，我暂时告别，暂时告别啊，回来再见，回来再见。大伙都羡慕燕青啊，后来者居上。你看燕青到了梁山才几天，净立功劳了。宋江上京城带着燕青，风光的事儿落不下燕青。这回大闹神州，会擎天柱，还属燕青，谁不羡慕？有些人也妒忌。燕青回到自己的房里，把应用之物都归置好了，什么哨棒、单刀、三角、插拔、弹弓，软哨衣服、硬哨的衣服，二人多手撑子全都带着，包了一个大包。另外在帐房上支了点金银，缠到腰里头。当晚无话，次日平明，跟宋江告了辞，一个人离开了水泊梁山。他手里拎着哨棒，燕青也高兴，年轻人嘛，都抢羊斗胜。燕青心说话，你看一百单八将，宋大哥指名点姓叫我赶奔泰安神州，这说明对我重用，我呀千万别骄傲，我应该立功，给梁山的弟兄增光露脸。可燕青这人多精细，一边走着一边盘算。离开梁山还没有一天的功夫，正顺着道往前走的，就听后头有人喊他，站住，等一等我，等一等啊。谁呀？燕青平身站住，转回身一看，一溜烟儿一样到了近前，一瞅谁，黑旋风李逵，这爹也跟来了。燕青就一愣，李哥你怎么也来了？嘿嘿嘿嘿，咱哥俩呀是一对儿，一条绳拴俩蚂蚱，跑不了你，飞不了我。宋头领叫你来的？不是。卢员外叫你来的？不是。军师叫你来的？不是。别废话了，全不是。我燕青啊，我看你一个人下山了，我羡慕的不得了，我觉着你一个人太孤单了，应当找个打下手的，我看那些人都不合适，非我不可呀。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我偷着下了梁山，我在后边撵你，你这脚程可够快的，紧撵慢撵到这儿才撵上。啊啊！燕青一听他又要闯祸，私离梁山呢。我说李哥你怎么专干这种事儿？宋头领告诫你再三呢，你抗令不遵，老随便溜达，这触犯梁山的大法呀。我哥你快回去吧，哎，我一个人足矣，不用你跟着。兄弟你看我都来了，你还能把我打发回去吗？我宋哥哥这人忒好了，我最了解他，到了时候他一生气，我一给他抓挠，一晃脑袋，甚至磕个头赔个礼，他顿时心就软了。哎，没事儿。再者一说，咱也不是去捅娄子，咱去立功去了，把那个什么柱子掰折了，到那块咱露了脸，走马取了泰安神州，这不立了大功了吗？立了功了，我哥还能怪我吗？好兄弟，我求你了，带着我得了。还是不妥。我李哥，你要愿意去，最好咱俩分道扬镳，我干我的事儿，你走你的，好不好？要不混为一谈，将来我再弄个包皮，我没法交代。哎呦，我燕青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成了累赘品了，我成了你的包袱了。前者在朝天观，要没我助你一臂之力，你能打那么大的胜仗吗？你说是不是？

0: 你看这李逵啊，软的硬的还都有，最后把燕青磨的实在没办法了。好吧，既然你跟着我，我李哥，咱得约法三章，你得听我的安排。你要做到下面这几样事儿，我就带你去。不介，你趁早别跟着我。说吧，什么事儿？一，不许喝酒。这好嘞，我喝酒也不得罪谁了。谁一张嘴，这头一条都不准我喝酒。我不喝，得了。第二条，你这太眼熟了，一般的人都知道梁山的黑旋风李逵，你就瞅你长这个丑样，你这两柄斧子不管走到哪儿，不用你报名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你这斧子藏起来，把它包好了，但能不动千万别动。嘿，行，另外你也挂相，你带着布和包巾没有？带着头巾呢，把你这半拉脸挡上。就说你眼睛啊得了眼病了，上泰安神州去治眼伤去，听没有？包上半拉脸，一般人就认不出你来了，你看行吗？我行，谁让我没脸没皮呢，包上。再有一个，咱俩走路别在一块儿，我在前边走，你在后头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给外人的感觉咱俩彼此不相识，不是一伙的。那么我住店了，你可以去住店，行路之时必须得拉开档次，懂吗？
1: 行，
0: 你就说你治病的，你是个病人，少说话，你要一张嘴就捅娄子，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事事都听我安排，我叫你打你就打，我不叫你打你就别打。你要不听我这个，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1: 兄弟，还有多少你都说出来，
0: 我样样都答应不就得了吗？
1: 那行，
0: 现在你就包包着我看看。
1: 好嘞。
0: 李逵从腰里拽出块大手绢来，把左边这个眼睛半拉脸包上了，把斧子也藏好了。燕青看了看，这还差不多，现在咱们就起身啊，我在前边走，保持一定距离，你在后边跟着，不准在路上说话，不能叫人看出来咱俩是一伙的。
1: 行了，别把我憋死。好嘞，你先走吧。
0: 燕青像嘱咐小孩一样嘱咐再三，这才把心放下。燕青一回身，大步流星赶奔泰安神州，李逵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后头跟着。简短结说，进了泰安州了。这泰安州真是个好地方，就在泰山的脚下，靠着山修筑的城池。泰安州是个大州啊，城墙高大呀，护城河也深，有几十万人口，尤其是每年3月28这天都要举行庙会，盛况空前，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年年呢，一过了正月，远路的人就开始起身前来赶会，所以每一年外来的人口不下数万呢。等进了城一看呢，三街六市买卖十分的兴旺。咱这么说吧，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车水马龙。赶燕青一找店房傻眼了，没有闲店房，全爆满为患，全耗下了。说不起眼的，条件差的也满园。他走了一趟街，没找着下榻之处。燕青一看城里不行了，到城外吧，他又奔官乡转哪转哪转的腿都疼，好不容易到了东关了。这地方人呢相对的少那么一些，可也不太少啊。一找这店房没有，这可怎么办？燕青就琢磨，没住的地方住露天地那像话吗？还有好几天呢。

0: 实在没电房啊，租间房吧，多给他点钱。打定了主意之后，挨条街挨条胡同他打听，正好在三条胡同口遇上个老头。这老头啊正在门口看热闹，门开着，燕青在这一走一过，一看这院里边有几间房没有人出入，燕青又学回来了，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丈你好啊。”可燕青的嘴甜，长得也讨人喜欢。老头看了看这小伙干嘛的，这是凭精神挑着个挑，好像是个货郎。小哥免礼，有事啊？老丈啊，看着没，我真是个货郎，我打算赶这庙会啊挣俩钱儿。你看从几百里地以外赶到泰安神州了，结果没有下榻之处啊，腿都要累断了，也没找着安身之地。老丈，我跟您商量商量，有闲房没？租给我一间，能晚上睡睡觉就可以，白天我还不在家待着。您放心，住一天给两倍的钱，住两天给四倍的钱，您看好吗？咱按天算。老头一想，我家还真有闲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把它变俩钱花不挺好吗？就同意了。那你几个人？现在是一个。我这话啥意思？也可能我还来朋友，最多不超过两个人。那你进来先看看房子吧，要如果满意的话价钱好说。哎，多谢多谢。燕青一想，事在人为，鼻子底下有张嘴，你就得多打听多问。你看这多合适。进了院离开院还挺宽敞，院还有两棵树，正房三间，配房两间。大概这正房是老头住的，领他到东配房把门开开了。老头说：“你看这房子闲着呢，里外两间房。”燕青一看太满意了，床铺什么都是现成的，被褥也都有。老人家，房子真不错，咱就定下来，我住到西配房了。如果您愿意的话，这两间我全包下了。行行，不过咱有言在先，房价可贵点，您说得多少钱？你赶上这个节骨眼了，什么都涨价是不是呢？你别怨我财黑，你住一天怎么也得给我一两银子。不多，不一两吗？这么办，我先给您五两银子压在这儿，将来一总算也就是几天的事儿。老头一听，呵，这货郎出手大方啊，一下给留五两。哈，好好好。燕青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五两银子给了老头，老头笑呵呵的收起来了。刚收起来，李逵肉进来了。
1: 我也来了。我说兄弟，在外头不许说话，进院里能说话了吧？
0: 哎呀，哈，哎，老丈啊，我说了，最多俩人，这是我们结伴而行的邻居，哎，我们俩包这房吧。行行行，包房子，你们住几口都行。李逵进了屋，把东西放下，东瞅西看，很满意。哎，这房子不错呀，晚上遮着跟头睡觉都绰绰有余。燕青点头，少说话啊。你别咋咋呼呼的忘乎所以，我知道了。燕青告诉老头，您那费心给弄点水，我们洗洗脸烫烫脚。行嘞。老头得了钱了自然是高兴，拿木桶撇了两桶水。燕青李逵先净面后洗脚，把尘土掸扫掸扫，换套衣服，叫着轻松自在。然后燕青跟老头说：老丈，您还得辛苦辛苦，给我们买点吃的，这几天起火就在您这儿，您做什么我们吃什么，这钱我另付。
2: 啊，好说好说。
0: 老头出去给买东西去了，买个大饼酱牛肉，回来给下了点面条。

0: 乎这燕青跟李逵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等吃完了喝完了，老头把晚餐家伙收拾下去，燕青就问老人家，我第一次上这儿来赶庙会，听说神州这庙会可热闹了，是那么回事吗？
1: 哎呦，年轻人呐，你算来对了。那么其他的庙会我没参与，我不敢说，就拿咱们泰安州的庙会来说，天下独一无二。
0: 怎么这么说呀？你看，眼前就是拔地而起独一无二的泰山，泰山是神山，咱这泰安州就在泰山脚下，所以这个州叫神州。住到这儿的人增福增寿，四季都平安。为什么这么说？有东岳大帝保佑啊。知道东岳大帝是谁吗？燕青一拨了脑袋，不知道。东岳大帝倒不知道，那是天皇他的亲孙子，来到人间主宰世界呀。人这一生的荣辱死生全在他了人家手里头攥着，他叫你好你就好，他叫你死你就得死。听说他手下管着5900多神仙，那是众神之首。秦皇汉武封禅泰山，参拜戴庙，那屡次进封啊。我告诉你，可灵验了。你到这儿来，你算开了眼界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庙会香火鼎盛。现在你买香你都买不着了，你想买祭品都没有了，往上一再的扬价，但还缺货，可见这香火有多盛了。从我家里还存点香，你如果愿意烧香的话，我可以卖给你。燕青一看挺好，这老头无孔不入，还用问吗？卖给我香肯定得加价了。燕青说好，我用的时候我向您买好吗？一看这老头知道事儿挺多，还得问问他。我老丈，听说这次庙会还加了彩儿了，还有擂台，说那个擂官叫什么柱，有这事儿吗？
1: 对，
0: 哎呀年轻人呢，你不问我还忘了说了，有这事儿吗？太有了。今年是第三个年头，年年举行比武大会呀，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各献绝艺呀，每年我都去参加。
1: 可说明一点，我不会武，我是去看热闹，
0: 那精彩极了。刚才你说那叫什么柱啊？叫擎天柱啊！两年了，两年连续夺魁，好家这擎天柱那功夫棒极了，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那武林高手纷纷败下阵来，有的胳膊折，有的腿断，还有的把命都搭上了。那没办法，这是官府批准的，打死人不偿命啊！那么你死了活该倒霉，谁让你登台献艺来的？这官府都有规定，所以打死人也不赔偿，也不犯法。今年最隆重最隆重啊，那来的人比去年多一倍，你没看吗？所有的店房都住满了，有的都是武林高手包的店房，人能一个人来吗？一来就来一大帮啊。所以预计今年比武盛会更加的精彩。但是不管它多精彩呀，想要胜擎天柱任元的人恐怕够呛，胜不了。那个任元太厉害。老丈知道他为什么叫擎天柱吗？
1: 个儿高啊，
0: 你听这绰号，那可以说身高过丈，腰大十围，那胳膊都这么粗，那大腿都这么粗。我说年轻人，如果那个任元是个口袋，能装下你仨，装仨还得有富裕，那人长得太粗大了，你一瞅那个头你就发晕，再加上人有

0: 亿，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吼一声比狮子都响啊， 你还能跟他伸手吗？像这种豪杰恐怕不多见。年轻人，我建议你到时候挤进人群，你去开开眼，你瞅瞅人家才是真正的高人。
1: 好，我真得去开开眼。另外我听说这个姓任的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要跟梁山的人一决短长，有这意思吗？
0: 有，哎，对，有有有。
1: 哎呀，今儿个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任元呢放出风来了，哎，说要跟梁山的人决一雌雄吧，比个高低。大家疯传好像梁山的人也能派人参加，不知道真的假的。
0: 我年轻人呐，我这么预感着，梁山不来是好事，梁山要一来呀，泰安神州非热闹不可呀，最好是别来呀。哦，燕青心说，你猜错了，就站在你的对面能不来吗？
1: 老张，好了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谢谢您的介绍啊，一会儿我还得赶个热闹去做点小买卖。
2: 好嘞好嘞好嘞。
0: 老头转身走了。燕青转回身一看，这李逵气得胡子都扎实起来了。李哥，你又犯什么病了？
3: 气死我也！
0: 方才听那老儿介绍擎天柱任元，这个小子也太猖狂了，我恨不能马上见着任元把他撕碎了碾烂了，方解我胸中之恨。待着你的吧，你听我的啊，没你的事儿。你现在是病人，你就躺下在这养病。那你呢？我到街上转悠转悠，我摸摸底，看看擂台什么形式，这个擎天柱任元究竟何许人也，能见一面最好，我见一面回来咱哥俩再商量下一步的事儿。
3: 我也跟着得了，我跟着帮你参谋参谋。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就留下，我一个人要赶奔岱庙。浪子燕青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安了身了，还得叫李逵听话，真费心啊。好不容易劝的李逵听了话了，答应燕青在这住地儿等燕青的信儿。燕青全安排完了，让他躺下给他盖上被子，你装病。临行之时跟租房的老头说，老张啊，我去做买卖了，跟我那个结伴呢有病，眼睛不好，在家歇着，您呢帮着照看照看。
3: 哎，好说好说，一切交给我了。
0: 燕青都安排好了，这才起身赶奔岱庙。说起来这个岱庙可了不起啊，你要到泰山去旅游，岱庙是一大景点，您能不看去吗？那岱庙规模宏大呀，头巨资建筑的，城墙跟县城的城墙一般高矮，黄绿琉璃瓦铺着顶，可以说是金碧辉煌。据说呢原来的时候就有庙，但是规模不太大，到了宋真宗的时候拨下巨款修建的，才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当然了，历代都投资修建扩建。闲言少叙，就说这燕青一路之上看你这个人也太多太多了，出入岱庙的人拥挤不动啊。燕青随着人群进了岱庙，一看这里边地方太大了，苍松翠柏呀。他到这一打听啊，闹了半天擎天柱任元就住在岱庙旁边，有一个跨院整个叫他包下来了。燕青来不是为烧香，也不是逛庙，主要是来会会这个任元，所以他就奔

金字，离这多远就能看见，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正中央还有个横批天下无双。燕青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任元呐，任元，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个无名的鼠辈竟敢口吐狂言，你就敢自称天下无双，你就忘了打人的祖宗来了。燕青也年轻啊，小伙子头脑一热，虽然不像李逵那样粗鲁，有时候他也压不住火，心说我这次来干嘛来了，我就撅他这根棍儿，振作振作我们梁山的威风，我来啊也不能太斯文了。想到这燕青也是诚心找茬，迈大步，他到了对联附近了，一伸手他给摘下来了。那些山西大汉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再看燕青两手一用力往磕膝盖上一垫，哎，咔吧咔吧都给撅折了，然后咣咣咣又踹了几脚，踹了个粉碎。这下捅了马蜂窝了，那二三十条大汉可不干了，呼啦超过来把燕青给包围了。哎，小子，你哪儿冒出来的，你胆子可不小，竟敢砸坏对联，你小子长心找死，打他打他打他。说着话有个黑脸的往前一根步，是抡拳便打。那燕青啊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头一歪身子一拧，这一拳落空了。再看燕青飞起了一脚，正蹬到这家伙小肚子上，嗖啪，哎，哭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跟倒了一面墙一样，是仰面栽倒。后边过来一个小子，刚要抓燕青的头发，燕青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转到此人背后，飞起一脚，正蹬到后腰上，把这小子疼得妈呀一声，摔出去一丈多远。咱就这么说吧，过来一个趴下一个，过来一个趴下一个，燕青可撒开花了，这些年的功夫得有施展的机会啊，身形转动，二臂齐摇，把这些人打的是鼻青脸肿，谁也不敢靠近了，早有人腿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闹了半天，这跨院还是两进的院子，前院是这个擎天柱任元徒弟们住的地方，他这徒弟有一百来号，都从太原带来的。他住的里院，里院有三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任元干嘛呢？正在床榻上躺着闭目养神，有几个伴当在院里得给他烧水。正这时候有个徒弟跑进来了，师父师父，大事不好了。擎天柱翻着眼睛看了看他，什么事儿？鸡毛的喊叫的，师父，不知从哪儿冒出个小子，也不说话，把咱们外边那对匾额给砸了。哎呀，出手就打人，我那些师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打的是鼻青脸肿啊，看这意思这小子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是吗？擎天柱听到这话一翻身坐起来了，赶紧把鞋蹬上，拿过褂子他穿上了，走看看去。说话之间，擎天柱领着人到了外院，一看可不是嘛，正打着呢，那些弟子这个趴下那个趴下，打得哎呦哎呦直叫啊。他往正中央观瞧，有个小伙子，嘿呀，是个白面书生啊，刚才他在想肯定惹事的这人跟我差不多，身大力不亏，膀炸腰圆，是个武夫，结果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之外，这是个白面。

0: 念书生，他怎么这么大劲儿？
1: 哎呀，千万得留神，看着没？今年这擂台不太好打，我想夺得三连冠并非易事啊，这就是不祥之兆。但这小子，我得问问他的根基。想到这，擎天柱高喊了一声：“住手！别打了！”他那些徒弟一看师傅来了，可有了主心骨了，哗，退在两旁。有几个猫着腰，有的捂着眼睛到了近前：“师傅，你给我们出气。”无用的东西，退在一旁。这回把燕青给闪出来了。擎天柱上下打量多时，就问：“朋友，请道个腕吧，你从哪方来？”他说这话的语气都是江湖上那套。燕青抱着肩膀打量打量他，心里说：“好家伙，这家难怪叫擎天柱，真是上主天下主地，这大块头。我们一百单八将也有几个大个，但跟他比差这一块，这家真够粗实的。难怪租房的老头说，他要是个口袋能装下我仨，看那样仨也不止。真是肚大腰憨，那胳膊根像房檩，大腿像房驼，真是肚大腰憨，那两只手像蒲扇，两只脚像旱船，这张大脸蛋子长的浓眉毛，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耙鼻子，鲶鱼嘴，厚嘴唇，连鬓乐腮，有点黄胡子，看这意思30多岁，不超过35岁，往前一戳一站，就这个头就得把你吓堆了。好在燕青心里头有数啊。燕青鼻子哼了一声：“你刚才说什么？我问你尊姓大名，从哪个道上来？”“啊，无可奉告。”“哦，无可奉告的意思，你就不打算报名喽？”“对，我打的是你，你管我叫什么干什么？”“我说年轻人呐，不要太狂了，咱不要私下比试。你是来打擂的吧？要打擂，明儿个才是正日子，我在台上恭候大驾，咱们在台上一试高低，在私下里头犯不着这个。朋友，算了吧，一回生两回熟，不打不交啊啊！乐意喝水歇歇腿，请到里边。我任元也是个交朋友的人，如果阁下不赏脸，咱就各行其便，刚才不愉快的事儿就算得过去了吧。”哟，这家度量还真挺大。燕青本想激怒他，跟他一试高低，但一看这意思，他不愿意出手。燕青心说：“也好，这回见了你的面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明天擂台上再打也不为迟晚。”燕青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多谢你的盛情。好嘞，我告诉你啊，今儿晚上你做好了准备，最好花俩钱儿买口棺材，告诉你手下的人明天就收尸吧。小铁，擂台上跟你不见不散。”这燕青也不饶人呢，说完了把衣服一抖，转身便走。这擎天柱目送着燕青进了人群，消失不见了。这弟子们这才过来：“师父，师父，您今儿是怎么回事？太便宜这小子了，他把我们打成这样，把匾对联都给砸了，您怎么也不问呢？您怎也不追究啊？是不是显得咱太窝囊了？”“嗯，你们晓得什么呢？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算了吧，明儿个再说。” 那擎天柱任元怎么想的？

他为什么扁了扁了就咽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比猴都尖。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说这个年轻人就一个人敢这么折腾，敢在火神庙点灯，太岁头上动土，肯定不是个省油灯。另外我手下把门这些徒弟都有两下子，让他打得东倒西歪，可见他的武功十分了得。你说这还没灯累呢，万一不忍，我们俩一伸手，我再吃了亏，这擂台我登不登？我丢人现眼呢。再者一说，事出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等摸完底，准备好了再说。你说这小子傻吗？燕青走了之后，他马上穿上一身好衣服，让人备马，上哪儿去了？上泰安神州知州衙门去了，拜会知州黄大人。黄大人一看他来了，高兴，赶紧降阶相迎。他行完礼之后，到了客室，分宾主落座。这黄知州特别喜欢这位擎天柱，因为两年了私交不错，擎天柱也会，每回得了奖赏，拿出一半给这黄知州。黄知州何乐而不为呢？今儿个一看他突然来了，就问壮士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有件事儿我不得不禀报啊。说吧，什么事儿？今天突然有个小伙子闯到我住那院里头，打伤了我的徒弟，甚是凶恶呀。我问他叫什么姓什么从哪儿来，他无可奉告，什么也没说。我呢忍气吞声，暂时放他一马。因此呢，我先禀报大人，我这么猜测，此人肯定有来历，是不是水泊梁山派来的人呢？请大人明断。哦，有这等事？黄大老爷倒吸了一口冷气，眼珠转了半天。要说旁人未必有这个胆量，非得是水泊梁山的人才不听邪呀。那么你说这人就是梁山的，又没有证据。好了，本官知道了。那么壮士，你有哪些要求？大人，我的意思，我不怕梁山的人，他来多少我都不怕，我是想的是泰安神州的安全，希望大人事先早有准备，以免措手不及。尤其明儿个28了，是正日子，恐怕要发生事儿就在明天，您了应该事先有所防范。明白了，明白了。好好好，来了在我这吃饭吧。不了，我怕家里出事儿，我还得回去照应。大人，我告辞了。擎天柱走了。黄大人分析了半天，感觉到问题也严重，看着没，这是个信号，马上传下令去，把守备陈大人给请来，让他带500军兵摊压地面，另外知会文武衙门做好防范。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燕青。燕青觉得挺过瘾，心说这小子够滑的，我那么激他，那么骂他，他没上钩啊，留有余地，明天擂台上决一雌雄。不管怎么说，我先出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在街上买点零嘴，就是零食，抱着回到住处。老头一看他回来，非常高兴，给沏了壶水退出去了。燕青坐下把门关上，李逵把被窝周开，把大黑脑袋露出来了。哎呀妈呀，好久没把我憋死啊。我说小老弟，你上哪儿去了呢？怎么去那么长时间？李哥，我向你汇报一下，你猜我上哪儿去了？我见着秦

0: 天柱认冤了，是这么回事。
1: 嘿，哎呀，你过瘾了，把我老李扔到一边不管了，我手脚他娘的都痒痒，你说怎么办？
0: 好办，明儿个是3月28正日子，我到擂台上会擎天柱，如果我不行了，李哥你给我撑腰啊，你是大将都后镇压轴的，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显身手。
1: 是啊，
0: 兄弟，咱俩商量商量，你明能赢啊你也别赢好吗？给我留着，让我老李登台一显身手，我把他们擎天柱给他劈了。行啊，你就攒足劲儿，明儿个再说。
1: 哎，好好，
0: 买了点啥呀？都是你爱吃的零嘴儿。今天晚上破例你可以喝点酒，但不要太多，养精蓄锐，明儿个吃完了早饭咱就启程。
1: 好嘞，我的好兄弟，
0: 往后你上哪儿我跟到哪儿，咱哥俩是离不开了。
1: 别，
0: 燕青一拨了脑袋，李哥下不为例，只此一回。燕青心说话，你是个爹，我带着你我不够操心的。李逵嘿嘿直笑，又吃又喝，哥俩早早的歇着了。哎，这天晚上平安无事，第二天天没等亮呢，燕青就起来了。燕青刚一下地，李逵也起来了。
1: 哎呦，还黑着呢
0: 啊，早点起来吧，咱得准备准备。两个人洗脸漱口上茅房，把零碎都抖了干净了。刚回到屋，租房的老头来了，哎，也换了一套新衣服。燕青就问老张，您起得挺早。
2: 哎，今儿个能不早吗？我还得去看比武去呢。
0: 二位啊，你们不也得去吗？
2: 啊，去呀、啊、
0: 好，咱们一块儿出门，我把门好锁上。
2: 哎，好嘞，吃完饭咱就走。
0: 燕青李逵饱餐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这老头也吃了点早饭，仨人离开这房间，把门锁上，不能在一起走，老头还得会几个朋友，自己走了。燕青领着李逵拐弯抹角再次来到岱庙，好家伙，这一看这人呢挤不进去。李逵一看就烦了，他娘的来的，在家待着好不好，出来受这份洋罪。
1: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0: 这李逵膀子一晃，谁能挤过他呀？从人缝之中哥俩挤进去，一直到岱庙大殿前。大殿前这地方十分宽敞，就在月台上，就是比武台，年年如是啊。比武台上铺着挺厚的地毯，两个人打斗绰绰有余。月台的两旁放着兵器架子，18般长兵刃，18般短家伙，应有尽有，盾子石锁摆列在两旁，强弓也挂在殿下，还有80-80个小伙子在这维持着秩序。老百姓围着这月台，再看连房顶上树顶全是人了。燕青一打量，这人没有10000也差不多呀，再多了把岱庙就撑爆了。官府也来人了，在下边西廊下高搭席棚，那州官黄的人居中而坐，3班人一排列两旁，泰安神州五衙门的派了不少军队，拿着大刀长枪也维持秩序啊。就这样，这人太多也难维持啊。燕青和李逵挤到台下，又往前挤了挤，好不容易到了月台边，燕青拽着李逵一把，那意思行了，就在这儿吧，头前还有几排人，咱往这一站又得眼，上台又方便。但是燕青趴到李逵耳边说，李哥听我的话啊，你可不行耍浑，你要不听我的话把事弄砸了，我可不答应。
2: 兄弟你放心，我听你的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瑶，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9: 嚯，你这干嘛呢？啊，你搬了这么多东西啊？
8: 嗯，我前几天买的东西。你看今天全都到了。
9: 哎，你还别说，最近啊我也是疯狂的买买买。哎，你知道吗，我都买了什么？我买了化妆品，买了衣服，买了裙子，买了眼镜。哎哎，霍儿怎么不说话啦？
8: 哎，我怎么说话呀？
9: 啊，
8: 我叫你过来帮我搬东西，你看看你光顾着说了，这东西我都放不下去。
9: 哎，抱歉抱歉抱歉，一激动我把你给忘了。哎，不过我想说，你这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8: 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
9: 嗯，
8: 我就架不住人家商家宣传呀、啊，人家说这个好那个好，我转眼就买了。
9: 哎，你懂不懂？人家这个是有营销的手段和方式的，这在过去叫什么你知道吗？
8: 叫什么呀？
9: 买卖论。
8: 那我能不知道吗？童守本和范振钰都告诉我了。
10: 感情的范振钰，范振钰的就是您呐。
11: 我就是我。
10: 久仰久仰。
11: 哦哦，不敢
10: 了。久仰大名。
11: 嗯，
10: 如驴贯耳。
11: 如驴贯耳啊，
10: 那叫
11: 你字眼还不太轻啊。
10: 那
11: 如雷贯
10: 耳，如雷贯耳，
11: 嗯，
10: 名驰宇宙，晃动乾坤。
11: 不是不是不是，
10: 久想登门拜访，
11: 哦，
10: 怎奈不得闲暇。
11: 是啊，
10: 今日在此宝地得会尊严，
11: 嗯，
10: 真是我的三生
11: 有幸，
10: 也不怎么样。
11: 哎，怎么我叫你说了。
10: 一般人，
11: 那、啊、一般人就是一般人。
10: 说个笑话
11: 啊，
10: 知道您幽默风趣。
11: 哎呀，不行，
10: 都熟悉您，爱看您。
11: 小学生，
10: 相声演员，著名相声艺术家，
11: 谈不上著名。
10: 范振钰，
11: 嗯，
10: 您一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11: 啊，大家喜欢我。
10: 上来以后呢，得要鞠一躬。
11: 啊，
10: 这里头有含义。
11: 什么含义？
10: 我们这一段表演现在开始。
11: 嗯，
10: 还有一层意思。
11: 是，
1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1: 哎，
10: 如果还感觉到意犹未尽，
11: 嗯，
10: 还能客气两句
11: 啊。
10: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大家还这么鼓励。
11: 嗯，
10: 哎，看起来我们还有点人缘。
11: 是，
10: 谢谢大家。
11: 哎，
10: 相声的形式允许，
11: 这就是礼尚。
10: 相声是演员本身的形象出现于舞台，
11: 嗯，
10: 跟观众可以直接对话。
11: 对，
10: 表演形式比较灵活。
11: 哎，
10: 所谓出来进去方便。
11: 是啊，
10: 其他的剧种没有这个灵活性。
11: 是吗？
10: 比如京剧吧，
11: 啊，
10: 它是剧中人出现，
11: 哎，
10: 诸葛亮上场，你观众多欢迎，他带搭不理儿，
11: 他就是诸葛亮。
10: 得到到得，
11: 嗯，
10: 带大不，他不是架子大呀，
11: 啊，
10: 他本身是郡主人，他不代表这个演员，代表他本身是诸葛亮。
11: 哎，他去的这个角色，
10: 哎，他不能跟你客气。
11: 嗯，
10: 没听说诸葛亮跟大伙客气。
11: 哎呀，跟说相声的也一样，
10: 走的半道
11: 啊，
10: 到到得。得，观众一鼓掌，
11: 嗯，
10: 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
11: 这是诸葛亮吗？这是，不行，这不行，
10: 看着就不舒服了。
11: 嗯，
10: 哎，这就是演员跟观众的关系。
11: 哎，
10: 可是演完戏喽，
11: 嗯，
10: 在鞠躬谢幕，那就是演员本身出现了
11: 啊，
10: 这叫酬谢之音
11: 啊，谢幕。
10: 一高兴，再饶两段唱。
11: 哎，饶两句，
10: 对不对吧？
11: 对对。
10: 哎，这是演员和知音的关系。
11: 嗯，
10: 都这样。人讲礼义为先嘛，
11: 啊，
10: 礼貌当先。
11: 对，
10: 各行各业都这样。
11: 哦，
10: 做买卖也这样。
11: 做买卖
10: 都得讲礼貌
11: 啊。
10: 那不过跟咱们有区别，
11: 是
10: 人家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客气有礼貌有限度。
11: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10: 比如你买东西，
11: 嗯，
10: 到那儿，哎，掌柜的，来点钱啊，你买什么？ 恒大多钱一盒？恒大1.5块。前门呢？前门2.6块。那个石林，不，石林4.8块，要几盒？买完了您走啊，用完您还来啊？也客气，不过分。
11: 哦，
10: 他不能把这个买主当成知音。
11: 再客气点，
10: 好，跟他客气
11: 啊，
10: 礼貌当先
11: 啊，
10: 那就看着不舒服了。
11: 礼貌深点也没什么。
10: 哎，掌柜的，
11: 嗯，
10: 来盒烟，您要什么烟？恒大多少钱一盒？恒大是1.5块，您的。
11: 啊？
10: 那前门多少钱呢？前门2.6块一盒。
11: 嗨，是。
10: 那石林4.8块。那大中华，对不起，中华卖完了。你
8: 没有没有。
11: 不是有这样买东西这么客气啊？
10: 他客气过火就不行了。
11: 哦，
10: 买与卖的关系就是为了促成买卖成交。
11: 嗯，
10: 都这样。
11: 对对。
10: 他这里头有矛盾。
11: 嗯，
10: 买主总想挑点毛病的价钱稍微便宜一些。
11: 嗯，
10: 卖主呢？拿顾客当财神爷，就是啊，你挑的毛病我给你解释，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争取买卖做成了，
11: 都得这样。
10: 比如卖布，
11: 嗯，
10: 为谁买布都得挑点毛病，
11: 对，
10: 看看质量如何，
11: 嗯，
10: 价钱贵不贵，
11: 嗯，
10: 哎，我要回答，就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11: 是吗？
10: 当然。
11: 咱这样，我是顾客，你是卖布的，
10: 我是卖布的服务员
11: 啊，咱停一停，哎，
10: 您看看布啊，
11: 啊，看看布，
10: 您挑。挺多的，
11: 哎，
10: 啊，
11: 你给我拿这块我看看，
10: 这块
11: 啊，
10: 好眼力啊，
11: 啊，
10: 这是咱本月进的料子，
11: 是啊，
10: 目前就剩它的卖的快，您看看，
11: 来，
10: 这花多新鲜，跟真的一样，嘿，
11: 不是不错
10: 啊，
11: 削点
10: 我看着削
11: 啊，
10: 这布越下水越加密，质量好，顾客反应不错，
11: 是啊，
10: 哎，
11: 那我问一下，
10: 嗯，
11: 花掉色吗？
10: 反正头一水掉点浮色，二水以后保证不掉色。如果掉色，您拿回来，我给您退。
11: 嗯，是，我看着是。

0: 面窄点，
1: 面子不窄。
0: 窄，
1: 别说不，说是二尺四，实际二尺三寸五。您看咱这个了吗？二尺四足足的。
2: 二尺四，
0: 包括你这个价钱高一点贵了。
1: 价不贵啊，咱订货的时候是提前交的款，现在这不调价吗？别说都四毛二，咱这三毛七。您来几尺？
0: 来几尺
1: 啊？
0: 服务态度真好。我得问一下，说个女旗袍得多少料？
1: 一般的旗袍一般个一丈二差不多少。这么着，您呢量一丈一，我给您让点布边，保证料子够用。
0: 是啊，
1: 满意吗？
0: 满意满意满意。
1: 这买卖做成了。
0: 嗯，
1: 这服务员态度好，
0: 是
1: 既把您提出的问题挑出的毛病解释清楚了，满意来满意去。
0: 哦，别
1: 说我还叫顾客满意，财神爷们说什么是什么，
0: 是
1: 他挑毛病我也挑，他说一我说二，那就不行了。
0: 我感觉这你要顺着我点，我不更高兴了。
1: 那您也许就不买了。
0: 不，就绝对高兴。
1: 再来一回啊！
0: 来，
1: 您看看料子
0: 啊！刚，我说那这个
1: 哪个
0: 啊？这
1: 那个
0: 啊。
1: 行行行，老眼力啊！
0: 啊，
1: 活人还要看上这款料子
0: 啊？什么话这是？
1: 三年没人问了，证明你眼力好，独具慧眼。您看这花多新鲜！来，看看。啊，
0: 消点儿，不太消，
1: 罢了。看出消来了。我看他也消。
0: 是啊，
1: 这还没下水了。下水做衣裳。
0: 嗯，
1: 做文章正合适。
0: 我做文章，我买它干嘛是？这不是。这掉色不掉色？
1: 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洗水掉一回色，它都掉光了。您穿本白也好
0: 啊。
1: 不掉，这色掉的个别呀。
0: 啊，
1: 掉的蓝不蓝，绿不绿，跟王八皮一个色。
0: 是，谁穿这个？是得给轰走这个。这买卖能做得了吗？
1: 这买卖就做不成。
0: 嗯，
1: 为什么买卖这里头有学问？刚才说小买卖，买卖还小什么呀？
0: 啊，
1: 小的是买卖精。
0: 哦，
1: 掌握顾客的心理。
0: 是啊，
1: 那意思把买卖促成了。
0: 嗯，
1: 把钱赚到手里头，
0: 这是能
1: 买卖人讲究和气生财。
0: 对，
1: 生财是目的，
0: 是买卖
1: 的和气是手段。
0: 嗯。
1: 各种买卖都得和气，
0: 都这样吗？
1: 不过也有不和气的，也有特和气的。
0: 哎，那我问你，那特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1: 鞋铺啊。
0: 鞋铺。
1: 您本打不打算买
0: 啊？
1: 我介绍完了，跟您和气了，您得把它买走。
0: 这个没遇上我。
1: 要遇上您。
0: 遇上我，这买卖做不成，我就不买，因为我好挑剔，我好找毛病。我就是这样，
1: 好包贬东西。
0: 对，
1: 买鞋的挑毛病也就顶大是小了，样子好坏大了，脸长脸短，就这个。您要挑毛病，我就都给您回答了。
0: 是吗？
1: 没问题。
0: 恐怕咱买卖做不成。来，
1: 态度如何？哎，先生
0: 啊，
1: 您这是上街
0: 啊？对，
1: 来，您进来坐会儿。
0: 不，
1: 您看看鞋，这都是新样子，不买没关系，坐会儿歇会儿腿啊。来，请坐，小张，给倒杯茶来。这会儿咱财神爷老主动了。每年都穿个三双五双咱们鞋
0: 啊。
1: 哎，您的脚是
0: 40号。40号
1: 有个好样子，我给您介绍啊。看见了吗？里夫尼皮里行员，这样子穿在您脚上正合适，配什么衣服都好，试试不买没关系啊。看看您穿上精神不精神。来，
0: 好，我试。
1: 哎，来，我给你。怎么样？
0: 不行
1: 啊，
0: 大点
1: 大新鞋嘛，穿大不穿小。现在大它是旋绷的，过两天一回旋正合适。
0: 不，你没听明白
1: 啊，
0: 我说我脚大，那是鞋小点
1: 儿。那是刚穿显着好像有点箍，过两天它柔软了，一松旋正好。
0: 刚才大了是
1: 能回旋，
0: 现在小了
1: 能松旋。
0: 你这鞋里边有什么？
1: 有牛皮筋儿，
0: 带松紧的。你这鞋，
1: 您来一双吧。
0: 不，来不了。你这鞋我不能要，这底儿太厚。
1: 底儿厚没关系
0: 啊，
1: 有个砖头瓦块不够脚。
0: 底儿薄，
1: 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
0: 那不行，我告诉你，脸儿太长。
1: 脸儿长好啊，严实不灌土。
0: 脸儿短，
1: 脸儿短好啊，它不透风不长脚气吗？
0: 嘿。

0: 个我不行啊，这个
1: 给您报上
0: 啊，那就报上吧，报上吧。
1: 您家里那小少爷今年多大？
2: 5岁。
1: 小张，把那5岁小孩的小布鞋给包一双。
0: 不，
1: 小孩穿布鞋轻松，不要钱，赠送，本柜一律拔扣，买一送一，以后常来，全让您照顾了。知道您脚多大号了，以后买鞋来个电话，连大带小都能给您送家去。
0: 这服务态度太好了，
1: 好不好？
0: 好，
1: 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0: 那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服务态度不好的什么买卖？
1: 不好的买卖那是棺材铺。
0: 我行不行？像是找这买卖是？
1: 买卖棺材光谈价钱，不跟您客气，走了不送。多熟的人来这串门了，请坐喝茶谈天聊别的，多人把您送走了，送到门外。有一句买卖话，
0: 是
1: 您慢走
0: 啊，
1: 以后家朋友家里有闲事儿，您给张罗点儿，
0: 就这么一句，
1: 就这一句是买卖话，不多说。
0: 这买卖好不了，
1: 怎么？
0: 他不客气，
1: 依着你呢？
0: 依着我，像卖鞋的鞋铺那样的，那就赚大钱了。
1: 那跟您这么客气，
0: 对对对，
1: 您不爱听
0: 啊？我爱听，
1: 爱听，
0: 我为一定高兴。
1: 来，我试试吧。
0: 来，
1: 先生，您这是上街遛弯
0: 啊？遛弯，
1: 来，进来看看
0: 啊，
1: 咱新进来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您看看，学生不买没关系，坐着歇会儿腿啊。来，请坐，请坐。小张，给倒杯茶啊。这是咱财神爷，每年家里都买个10口8口。
0: 你们家老死人呐！
1: 我没看出来，您这身量是？
0: 我1米7。
1: 1米7啊！哎，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啊，它料子好，沙木两帮，罗木林，金丝楠子盖，把您装里10年烂不了。
0: 我这干嘛？
1: 您家里小少爷今年
0: 5岁。
1: 小张，把那小匣子抬我一口。
0: 不要
1: 钱。赠送，本柜一律拔扣，以后全仗您照应是吧？
0: 是，
1: 有个事儿了，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送你们家去，
0: 都送你们家去。
1: 您想着把那匣子收走，别动。
0: 我要那干嘛？
1: 回家哄孩子玩去。
0: 那又不是玩具，
1: 安4个轱辘，坐一当小车啊。
0: 他闹得慌啊！
1: 闹把盖钉上不就行了吗？
0: 那不憋死了吗？
1: 就手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0: 我去。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我感觉我上当了。
7: 怎么啦？
6: 我听完这买卖论吧，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容易被人家商家忽悠啊？
7: 哎，你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的商家都忽悠啊，都做虚假宣传的，只不过呀，我觉得你呀要擦亮双眼。
6: 我现在眼睛擦得挺亮。我问问你，你觉得就说这个618购物节谁最忙？
7: 你最忙。
6: 为什么呀？
7: 你下的单最多呀，可不是就你最忙吗？
6: 哎，不是我最忙
7: 啊，那就是快递小哥得给你送很多东西。
6: 快递小哥也不是最忙的。
7: 那你说是谁呀？
6: 门口收废品的师傅最忙。
7: 怎么呢？
6: 那纸盒子得有人收吧？
7: 对呀。
6: 你是不是得给收废品的师傅？
7: 哎，那还真是。你要不交给他们嘛，这还没地儿放呢。
6: 可不嘛，你也不能往楼道一扔。那不大家都没法走路了吗？
7: 就是啊。
6: 你看姜昆、唐杰忠他们遇到的人把所有东西全堆楼道里。
8: 前些日子
9: 啊，
8: 搬新家。
9: 哦，
8: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9: 搬钢琴呢？
8: 啊，
9: 我有办法呀。
8: 您有办法？怎么办？
9: 我呢
8: 啊，
9: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8: 就这么搭。
9: 哎，来吧，
8: 抬钢琴
9: 啊。
8: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9: 嘿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8: 往前走。
9: 哎，
8: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9: 我说
8: 啊，
9: 你闪着我。你
8: 怎么
9: 刚抬起来就放下？
8: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9: 怎么走不进去？
8: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9: 都什么东西啊？
8: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晾鞋垫儿。哎，
9: 嚯，稀里呼噜啊，净是破烂。
8: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9: 谁不愿意听啊？
8: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9: 哦，
8: 这是谁呀？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

0: 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1: 哎呦，哎，谁要这个呀？
0: 你怎么占着我这堆东西的？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2: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0: 你想到跟前来说
2: 啊，
0: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2: 哇！你这都是什么呀？这
0: 你别碰，站好了，
2: 哎，
0: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 哎呀，我的妈呀！
2: 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0: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2: 哎，大娘，您这东西 啊太多了。
0: 哦，
2: 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0: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2: 这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2: 大娘
0: 啊，
2: 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0: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
2: 嗯，
0: 当着大伙我问问你
2: 啊，
0: 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国宝。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2: 旧。
0: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2: 旧。
0: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2: 旧。
0: 原配，哎，
2: 哎，这都挨得上。
0: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
2: 哎呦，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
0: 啊，
2: 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0: 那行
2: 啊，
0: 那拿支铅笔来。
2: 铅笔干嘛？
0: 画张图纸啊。
2: 哦，还得画图。
0: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
2: 哎呦，也不是谁别扭，
0: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2: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 好嘛，
0: 这关咱们算过了。
2: 那咱们继续上楼，
0: 往2楼搬
2: 来。
3: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呦！同志们，快放下呀！
2: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0: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2: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0: 没那么乱
2: 啊，
0: 那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摞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2: 哎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0: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
2: 啊，
0: 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呢？
2: 哎，有人搭茬没有？
0: 一推门出来一位，
2: 什么人呢？
0: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
2: 哦，
0: 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2: 油头粉面呢。
0: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
2: 啊，
0: 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2: 哎呀，老同志啊，
0: 哦，
2: 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0: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2: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0: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2: 哎，这是公用走廊，
0: 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2: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0: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2: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0: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2: 谁不讲道理啊？哎，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0: 不能让
2: 啊！
0: 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
2: 啊！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2: 还有战役？
0: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哎，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2: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0: 谁敢动手
2: 啊？
0: 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1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啊！
2: 我，这人
1: 太不讲理了啊！
0: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2: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0: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哎，你干什么呢你？这有什么啊？看看我这
2: 啊！你怎么也来这套？
0: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叫？哦，那个胖老头子唐杰忠吗？
1: 认出来。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2: 哎，怎么倒霉了？
0: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2: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2: 来个萝卜，
0: 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2: 怎么呢？
0: 三楼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2: 嚯，这么厉害！
0: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2: 哦，对，我还挺照顾。
0: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2: 您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0: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2: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抬。
2: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嘿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2: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哎呀，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2: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2: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哎，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2: 说什么？
0: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2: 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2: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2: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2: 都是干什么呢？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2: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啊，
0: 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的，他过得去吗？
2: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0: 正着急呢，方片疙瘩上来了。哦，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哦、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结哦、嗯、我就算你晚婚、啊、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啊、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2: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2: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答滴答吹喇叭，上面哎呦，真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啊。
2: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个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2: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嗯，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嗯，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2: 你怎么哭的？哇！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嗨、哎。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瑶瑶，嗯，你说如今大伙儿过日子是不是越来越离不开网购了？
11: 那可不是嘛，足不出户，这东西啊直接送到家门口，方便省事儿啊。
10: 你看着方便、嗯、但是我跟你讲啊，很容易就被他们给拿捏了。
11: 怎么呢？你遇上什么事儿啦？
10: 上次我买了一个网红零食，图片啊满满一大包，干果坚果堆得冒尖儿，结果到手一看就薄薄一小袋儿，哎呀，跟图片对比呀、啊、嗯， 哎呀，真是图片仅供参考。
11: 现在很多包装啊都玩这个视觉放大术。
10: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
11: 嗯，
10: 还满减，什么满。

0: 跟大兵在这儿给您鞠躬了。
1: 赵卫国给您请安了。
2: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啊，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0: 没错，
2: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0: 希望您喜欢。
1: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0: 各位听相声好玩，
1: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2: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0: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2: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1: 您接着啊，
0: 一二
1: 三，停！
0: 捣乱是吧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1: 什么叫砸场子呀？啊，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啊，
2: 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1: 对了，
2: 是免费的。哎，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0: 各位千万别上当。
1: 什么叫骗子呀？啊，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2: 你怎么个免费法？
0: 你说说。
1: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啊，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哇，打少了要罚款。嗯，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哎呀，
0: 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1: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0: 怎么样？
1: 我们也全部免单。
0: 有号吗？
1: 当然有了。
0: 多少号？
1: 741741747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0: 气死我干嘛？
1: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
3: 哎，别着急，
2: 各位不要着急。哎，
1: 干嘛？
2: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0: 是的，
2: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0: 看出来了，
2: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0: 没错。
2: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0: 是吗？
2: 我们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0: 怎么办呢？
2: 这样吧，啊，这个当，哎，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0: 你要这个了呢。
1: 我拿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2: 好的，
1: 再见。
2: 哎，回来。啊，
1: 干嘛？
2: 真拿我当250了。嗯，
1: 什么意思？
2: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给我签个合同。
1: 好。你给我，
2: 你给我，什么给你呀？
0: 假的，心虚了。
1: 什么叫假的呀？啊，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0: 哎，你说说。
1: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0: 哎，你说说，
1: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0: 广告，
1: 您必须得听。
0: 听广告？
2: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嗯嗯。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0: 怎么样？
2: 我就会感冒。
0: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1: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0: 8小时
1: 少了罚款。
2: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0: 好聪明。
1: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0: 得，还得赔人家。
2: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0: 怎么样？
2: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0: 把我爸爸给人家？
2: 把我爸爸赔给他。
0: 没必要。
1: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2: 行
1: 行
2: 行，
1: 行行行，
2: 别呛，别呛，别呛。
0: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2: 真的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啊，找地方打针去吧。
1: 一个月以后见啊。哎呀
0: ，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1: 你也想要一个？
0: 当然了，
1: 没那么多。
0: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1: 那不管用，
0: 我跟您说，
1: 没有了，
2: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0: 喂，
2: 亲爱的。
0: 你叫谁亲爱的呢？
2: 我叫你亲爱的呀。
0: 我
2: 亲爱的。
0: 你臭流氓。
2: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兵啊。哦，
0: 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2: 正要给你报喜呀。啊，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0: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接。

0: 检查检查。
1: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0: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有神经病，
0: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吗？嗯，你需要看医生吗？
1: 嗯，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2: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1: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0: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1: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0: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0: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3: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0: 你再跟我逗。
3: 痘痘祛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哎呀，
0: 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1: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0: 什么广告啊？
1: 这是又是两个广告嘛？
0: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2: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0: 我想。
2: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1: 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0: 冰冰，你人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呦
1: 喂，喂，老婆，喂喂喂，坏了，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兵啊。
0: 是大兵啊。怎、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1: 没吵架了。
0: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1: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0: 啊，误会啊、哎、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您老人家放心吧、哎、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0: 谢谢您了。
1: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0: 怎么样呢？
2: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0: 我可没照你呀、啊、
2: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哎呀，
0: 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1: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0: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2: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0: 我胃不痛。
2: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0: 头也不晕。
2: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0: 有尿抽筋的吗？
2: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1: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0: 我是没事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1: 喂喂，哎，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0: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哎，干！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哎
1: 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0: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2: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0: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2: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哎呀，
0: 你要跟我动刀。
1: 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啊、我是要请您吃饭呐、啊、
0: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0: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1: 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

0: 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1: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0: 接着打吧。喂，
2: 要想身体好，
0: 小姨子，
2: 早晚用小宝。
0: 我是你姐夫，
2: 小宝。
0: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1: 想拥有魔鬼身
0: 材，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1: 老吃你就多吃点。
0: 什么？听不见？
1: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痛痛痛痛痛，吃吃吃，
2: 好吃，好听说。
0: 救命啊！哎呀，
3: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豆老师
4: 啊，
3: 看见大兵了吗？
4: 大兵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3: 人呢？
4: 我找找，
3: 找找
4: 找，我找找。
3: 哎，来了！
5: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3: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今年过年不生病，
4: 不生病呢，不生病，
3: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4: 安痛定啊，安痛定，
3: 安痛定。
4: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6: 特棒，
4: 非一般的感觉。
3: 手机还好吧？
4: 手机好不好？
6: 谁用谁知道。
3: 头发该洗洗了，
4: 对，洗洗更健康。
6: 你这头发都立起来了。
4: 我选择，我喜欢。
6: 那为什么呀？
4: 做女人挺好。
7: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9: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0: 哎呀呀，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推送啊，有点离谱了。
11: 哎，怎么讲啊？
10: 有一次我脖子不舒服，我买了一个膏药，之后几天我那个手机里全是什么理疗仪呀、按摩器呀、按摩膏啊，全给我推出来了。
11: 嗨，他只看这关键词，他不看具体情况。
10: 最逗的是，我一犹豫，他还锲而不舍地给我首页推，软件推，连直播间都给我推。
11: 主打一个穷追不舍。
10: 你说他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11: 嗯，
10: 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刚刚下单买完手机，你猜下一秒出来的是什么？
11: 什么呀？
10: 手机壳、钢化膜、无线充电器。好家伙的，他是真知道我买手机了。
11: 嗨，这配套产业链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10: 哎，我就在想啊，这大数据怎么就能监控到我呀？
11: 大数据算法就是这么灵。
10: 灵是灵啊，可他没算出来一点啊。
11: 什么呀？
10: 我钱包里没那么多钱呀。
11: 这是重点。
10: 你说我就不能碰上像张小婉和周铁男他们那样的大数据，推的都是我喜欢的？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13: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12: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13: 师傅，现在的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12: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14: 老公，
12: 哎，
14: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12: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14: 哎，
12: 拿起 pad，
14: 哎，
12: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14: 你这不耍赖吗？
12: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14: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15: 那咱们俩
16: 再刷半小时。
13: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15: 留不住，我随便。

0: 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1: 呀，看美女呢。
2: 系统给我推的嘛。
1: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2: 他不推我能看吗？
1: 现在应该怎么办？
2: 长按点不感兴趣。
1: 好吧。动起来，为
2: 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看帅哥呢。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发给闺蜜一起看。
2: 臭宝，
0: 拿下。
3: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0: 这个就是美人计。
3: 妙啊。
0: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3: 那男孩呢？
0: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3: 啊，没有后半句啊。
0: 我在引导你呀、啊。
3: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0: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3: 那12点之后呢？推美食啊，大半夜推美食啊。
0: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4: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挑战失败。
5: 200斤女孩减肥第一针，不是桶。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3: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0: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1: 抢了一个优惠券、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7: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
1: 哎，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7: 等不及了，先泡2桶面吧。
1: 我想吃饭。
7: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1: 什么意思啊？
7: 加肠变饭吗？
3: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0: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8: 什么？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9: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8: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9: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 我这就走。
8: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9: 哇，可到了。
7: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我给你一拳。
7: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木啊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9: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0: 程程，
4: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9: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4: 试试呗，程程，程程，
0: 怎么样？厉害不？
3: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0: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3: 这是什么计啊？
0: 不用动脑计，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3: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啊？
0: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0: 不能这么卖呀、
1: 啊！限量五十单，三二一，
2: 上链接，
1: 记得下单，
3: 快下单！
4: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3: 手拿出来
4: 啊！
3: 上筋膜枪，
4: 这能好使吗？
3: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够了，抢够了！
4: 这抢太多了，这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4: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4: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4: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5: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4: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5: 送老公，
4: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3: 周一龙，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6: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7: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6: 那就好。
7: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6: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7: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3: 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7: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8: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7: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6: 我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7: 什么视频啊？
8: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7: 你给我发这干啥？
5: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啊。
4: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5: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砸脚？
8: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5: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4: 你怎么过来的？
8: 我钻洞过来的。
4: 什么洞啊？
8: 系统漏洞。
4: 回去。
8: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4: 夸夸她老公。
5: 嗯，好，夸。
3: 朱一龙，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7: 给我上一点去吧。
6: 老公，你不会每天
7: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6: 你凶我？
7: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6: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7: 不是，
3: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7: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8: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5: 你听听，
3: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6: 保姆还有工资，
3: 但你没有。
8: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9: 会心疼你，
10: 理解你，
11: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12: 她不爱你，
13: 她不爱你，
14: 你真的
13: 不爱
14: 你，你看见了吗？
15: 她不爱你，
6: 你什么意思？
14: 怎么了？
15: 她不爱你。
5: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4: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3: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8: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3: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6: 呀，你换新手机了？
16: 那旧的呢？
3: 旧的呀，我放在
5: 撇了，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4: 你听我跟你说、啊、
5: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4: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5: 跟我走，马上更新。
6: 老公，
4: 嗯，
6: 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
4: 嗯，
6: 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7: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6: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7: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6: 都想好了、嗯、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7: 行，
6: 那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7: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6: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7: 什么惊喜啊？
6: 去三亚的机票。
7: 哎呀，宝宝，你这我也得给你个惊喜啊。
6: 什么惊喜啊？
7: 你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6: 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控的情绪怪兽。快递员吴浩轩派件时发现一个快递藏毒，举报后配合警方抓了一群聚众吸毒的年轻人。这群人中有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吴浩轩发现他服务的小区中有个客户总忘取快递，还频频让他重新投递，他打算上门提醒对方。那天门一开，他愣住了，竟然是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控的情绪怪兽。2024年6月的一天，吴浩轩派件到一家宾馆时，发现有个快递盒没有封装好，盒子破损，封口处裂开一条缝儿。他担心收件人会责怪，急忙掏出胶带重新封装。封装时，他不经意地扫过那条缝隙，里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小钢瓶。他一眼认出那是被严格管制的物品，笑气。吴浩轩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吴浩轩时年23岁，父母是退休职工。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无奈之下当了快递员，一个在他看来没有前途没有价值的工作。这天居然还碰上有人利用快递运送毒品，吴浩轩觉得晦气。那天派出所根据吴浩轩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地找到了几个打算在宾馆吸笑气的年轻人。警方行动时，吴浩轩也在现场，其中有个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感慨，这样一个漂亮高冷的女孩竟然也吸毒，太可惜了。被带走的女孩叫胡新月，27岁，名牌大学硕士，在一家知名外企工作。前不久她刚结束试用期，已经提交了转正申请，就等着转正。事发当天，胡新月临时接到一个大学同学的邀请去参加派对，开派对的酒店就在他所居住的小区附近，他就去了，中途却莫名被抓。好在经过检测，胡新月被证实没吸毒，也从未涉毒，他很快就离开了派出所。上班后，胡新月就接到通知，因不符合公司入职条件，他的入职申请被驳回。胡新月一番追问下才知道，公司高层知道他被抓的事儿。吸毒被抓是个乌龙，胡新月当场拿出手机请人事部同事打电话给派出所对质，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可对方根本不听解释，只说让他别为难自己，并出示了相关文件，上面明确写着，对于有不良嗜好的员工，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这家主营数码产品的外企，薪水待遇丰厚，发展前景良好。胡新月经历了几次笔试面试，淘汰了一串人才考进来的。他有苦说不出，怕朋友和父母担心，准备等重新求职成功后再说。疫情刚过，工作难找，胡新月奔波了3个多月都没找到心仪的工作，还一次次被现实教育的没了自信。幸好之前有存款，省吃俭用能撑个1年半载。在胡新月陷入困境时，吴浩轩因举报有功，警方向他所在的公司颁发了锦旗，还给了他一笔奖金。他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份工作，慢慢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为工作便利， 他主动跟自己负责的小区的门卫保安物业搞好关系。2024年10月的一天，吴浩轩派完件出小区大门时，跟保安赵瑞热情地打了声招呼。赵瑞立即跟路过的几个业主夸夸其谈起来，这个快递员很正义，在快递里发现毒品，报警后协助警方抓捕了一批在宾馆聚众吸毒的年轻人。胡新月面试铩羽而归，情绪低落地夹在一群业主中。听到赵瑞的话，他一机灵，哪个宾馆？刚刚快递员叫什么？得到答复后，他震惊了，他莫名被抓，莫名被扣上吸毒的帽子，还丢了工作，居然是因为他，吴浩轩。堵在心里那么久的怒火终于找到了源头，可他跟吴浩轩没有交集，这股怒火还是没处发泄。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则快递员吐槽帖，说有个客户连续几次忘记去快递柜取快递，害得他要重新投递，不仅多了工作量，还要花他3毛钱转存费。胡新月立即去翻自己的快递记录，发现吴浩轩正是负责给自己小区派件的人。胡新月决定模仿那个吐槽帖上的操作，恶心吴浩轩。2024年11月起，胡新月多次下单购买了几块钱、十几块钱包邮的快递，并跟卖家约定好由吴浩轩所在的快递公司派送。快递到了后，他故意不去快递柜取件，要求吴浩轩重新投递。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买家有权让快递员送快递上门，或者直接要求重新投递。吴浩轩不知道有人捣鬼，就按规定给客户重新投递。可麻烦的是，这个客户快递很多，一个个重新投递给他增加了不少工作量，每重新投递一个快递就要付3毛的转存费。时间一长，吴浩轩有些烦，他翻找出对方以前快递派件的信息，找到了对方之前留下的门牌号，就找了过去，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人，好提醒对方及时取快递。门一开，吴浩轩愣住了，竟然是他，那个被警方带走的吸毒女孩。吴浩轩怕对方知道自己是举报人，可转念一想，他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举报人，他坦然地把快递递过去。胡女士，我们送快递挺忙的，您要是没事干就下楼拿下快递。胡新月看到吴浩轩时也愣住了，以为东窗事发了，心里有些害怕，可对方一句没事干刺痛了他。

我怎么就没事儿干了？你什么意思啊？他出手推搡吴浩轩，吴浩轩顺手挡了一下，怕没站稳，磕到了门框上，嘴都磕肿了。吴浩轩赶紧赔礼道歉，给了医药费就溜了。胡新月冷静下来后，发现吴浩轩并不知道自己在找他的茬儿，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他茬儿，新仇旧恨，他要一起报复才解恨。他心安理得地继续网购各种小商品，让吴浩轩反复重新投递，让他出转存费。重新投递是件小事儿，但反复操作就很繁琐。三毛钱转存费不算事儿，可天天出个几毛几块的也挺烦。2025年年初，吴浩轩忙得焦头烂额时，手机响了，他见是陌生号码就挂了。不久后，他接到通知，他被人投诉了。他赶着派件，没有详细询问过。他装完车正要出发，胡新月突然出现，拦住了他的去路。给你打电话让你重新投递，为什么挂我电话？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前脚打电话投诉，后脚赶来站点闹事，站点的领导赶紧过来打圆场。得知事情原委，领导当场批评了吴浩轩，吴浩轩也当众向胡新月道了歉。胡新月也不好再闹腾，悻悻离开了。春节后的一天，派完件，吴浩轩坐在小区花坛上抽烟，保安赵瑞巡逻完看到他，就跟他闲聊起来。吴浩轩跟他吐槽说，小区有个女的老找他茬儿。赵瑞神秘兮兮地问，是不是小区最后一排左边那栋四楼的那个女的？我看她有些毛病，年纪轻轻，长得也不错，听说还是名校硕士，怎么就成天不上班呢？吴浩轩一听，可不就是胡新月，他心里有怨气，跟赵瑞吐槽，有吸毒前科肯定不好找工作。赵瑞大吃一惊，又无比遗憾地说，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我见过吸毒的人，他们很难控制住自己，他给你找茬你也别往心里去。吴浩轩也替胡新月惋惜，劝自己大度点儿，别跟他计较。2025年3月的一天，胡新月要推电瓶车上楼，被赵瑞拦住了。物业有规定，禁止电瓶车入内。胡新月刚刚面试失败，迁怒道，既然是规定，那请你出示相关文件。赵瑞拿不出文件，手却还拉着电瓶车。胡新月气不过，没有文件就执法，谁给你的权利？你这不就是耍无赖吗？赵瑞也是年轻，冲动之下脱口而出，你吸毒把脑子吸坏了吧？胡新月当场跟赵瑞厮打起来，闹得物业出面调解。回家后，胡新月越想越愤怒，认定是吴浩轩造谣传谣，他不敢拿吸毒这事儿跟吴浩轩撕，怕谣言越传越广，事情越描越黑。之前那套恶心吴浩轩的办法很鸡肋，每次给他找茬，他自己还得花钱买一堆用不上的东西。正发愁呢，机会送上门了。快递员吴浩轩派件时发现一个快递藏毒，举报后配合警方抓了一群聚众吸毒的年轻人。这群人中有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吴浩轩发现，他服务的小区中有个客户总忘取快递，还频频让他重新投递，他打算上门提醒对方。那天门一开，他愣住了，竟然是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控的情绪怪兽。

几天前，胡新月网购了一箱水果，是其他快递配送的。快递员打电话给他，他以为是推销的，没接。等他反应过来，看到快递签收短信，已经是几天后了。他去驿站找到快递时，水果都坏了。他投诉到了快递站点，对方赔了双倍，快递员被罚款500元。胡新月受到启发，决定用这个办法对付吴浩轩。配送生鲜产品，快递员通常会打电话跟客户确认，未免暴露，下单时，胡新月换了收货的楼栋。

0: 门牌号和手机号，并跟卖家沟通好由吴浩轩所在的快递公司配送。对此毫不知情的吴浩轩找了半天找不到具体收件地址后，打收件人的电话沟通。胡新月看到手机显示是快递来电，很快就接了，并悄悄打开了手机变声器，含混几句之后又假装听不清对方说什么，把电话挂了。吴浩轩再打，他直接拒接，吴浩轩只好将快递送去驿站。胡新月以没收到货为由向购物平台举报快递投递不规范，还要给平台差评。平台查实是快递员提前签收，向快递公司问责。胡新月维权成功，获得5000元的赔偿，这笔钱从吴浩轩的工资里扣除。胡新月发现快递公司设有分区管理，如果向上一级快递公司投诉，分区快递管理人员会来谈判，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想方设法息事宁人。胡新月继续投诉并修改了购物金额，他又成功了，获得了二次赔偿3000元。吴浩轩送快递时没发现问题，可二次索赔时，他发现前来跟分区领导谈心的人是胡新月。事到如今，他很难不怀疑胡新月已经知道自己是举报人，在故意找茬报复自己。他觉得自己的举报行为没错，就理直气壮地敲开了胡新月的门，把话说开了。你坑我一快递员有意思吗？我举报吸毒有错吗？胡新月见状，再也控制不住，哭着说，我从来就没有碰过校气那种东西，就因为你胡乱举报，害得我丢了工作，毁了前途。他一口气将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和委屈全倒了出来。吴浩轩沉默良久说，
1: 我又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你到底吸没吸，看到违禁品难道不该举报吗？至于举报带来的结果，我又没有能力预知，怎么知道会这样？
0: 胡新月反问，
2: 你也说你不知道我有没有吸，你不确定的事儿，为什么大嘴巴到处跟人说？
0: 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错，错的是对方，大吵了一架。酣畅淋漓的吵了一架后，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出的气都出了，关上门，胡新月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他决定翻篇，重新出发。2025年4月，胡新月在一家高端咖啡店做兼职，同时投简历找工作。上班后，胡新月精神面貌好了很多，他形象好，做事专注，不少客人被他做的咖啡的场景治愈，纷纷拍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一波关注。有刷到视频的网友慕名来打卡找他合影，胡新月受宠若惊。胡新月被同事、顾客和网友们暖到，心结也打开了。店里试吃的小甜品、免费饮品，他会给常来店里取餐的外卖员留一份，附近片区的外卖员、快递员也都在刷他的视频。胡新月消停了，吴浩轩也清静了，工作之余也有心情跟同行们聚一聚。有一天他发现几个同行在刷视频，凑近一看是胡新月。视频里他化着淡妆，安静地制作咖啡，灯光一打，滤镜一加，音乐一起，一片岁月静好。
1: 我见过真人，比视频里好看，他本人还特别善良。
0: 说着大家聊起了胡新月给他们送小甜品小饮品的事，又引起一阵夸赞。吴浩轩笑了，他见过的胡新月可是另一副面孔。一个快递员举起手机嘚瑟，
1: 看我和女神的合影。
0: 吴浩轩始终不相信胡新月没吸毒，他几次利用行业规则坑他、恶心他，转头就在自己同行面前装小白花，他觉得有些可笑，笑声嘀咕了一句，
1: 就他一个吸毒的女的。
0: 他声音虽然小，可还是有人听到了，纷纷八卦起来。吴浩轩不想被同行坑，就说了自己的遭遇，在场的人都听傻了。他叮嘱兄弟几个，可别把他说的这些话传出去了。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几天后，咖啡店店长给胡新月结算工资，让他走人。胡新月从店长这里得知原因后，拿着钱就离开了。2025年5月，胡新月在吴浩轩来小区派件时堵住了他，他懒得多说，一把薅住他的衣服。

衣服用力拽着，要他跟自己去派出所。一男一女当街拉扯，很快就引来一堆人围观，还有人掏出手机拍视频。吴好玄急了，一把推倒胡新月，胡新月不肯作罢，直接扑了上去，拉住他不松手，还冲围观的人大声喊：“帮我报警！”吴浩轩气急败坏，拿起锁快递车用的圈锁就朝胡新月打过去。他本意是想阻止胡新月继续纠缠，没想到胡新月没躲，圈锁正好打中他的右眼。胡新月惨叫一声，应声倒地，血流如注，捂着眼睛哀嚎。吴浩轩吓清醒了，赶紧拨打了120，将人送去了医院。经法医鉴定，胡新月为重伤一级，右眼被摘除。警方明确告知吴浩轩，他举报聚众吸毒是事实，但胡新月也确实没有吸毒，也从未涉毒。吴浩轩听完后，为自己因为偏见给胡新月带去的伤害而懊悔不已。当地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吴浩轩有期徒刑7年。之后，胡新月被快递公司提起诉讼，称他恶意索赔，涉嫌诈骗。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吃饱了吗？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一零七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0，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123，然后再扫描识别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加入群里之后，有相关问题可以不受我们节目直播时间的这个限制啊，随时您想到的话都可以留言来参与节目。今天是6月18号，大家也都知道618呀，也是一个网络当中的年终大促的一个节日啊，或者说一个时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的一个提示，明确啊六大合规责任。那到底有哪六大责任，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618可能大家也觉得在这个时节如果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可能更优惠一些，但实际上往往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消费的话，并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实惠。那明确的各大平台的六大合规责任，一个是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的职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不合规经营主体。第二是要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动态公开定价的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要保障平台内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第三是规范平台的规则，清理不合理的这种捆绑的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和促销活动绑定起来，健全申诉。

平台落实对商家资质核验义务的专项行动，梳理平台规则典型问题的负面清单，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闭环落实，让促销更加规范，交易更加透明，消费更加安心。

0: 端午节就到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对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发出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是存在以下的一些突出风险，一个是旅游交通安全风险，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了，高校毕业了啊，亲子游、家庭旅游出行比较多，旅游观赛、返乡探亲这样的出行叠加在一起，超速超员、疲劳驾驶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些问题容易发生。还有酒驾、醉驾肇事有风险啊，假期亲朋好友聚餐娱乐也比较多，再加上现在呢世界杯的赛事往往多在下半夜，夜间一边观赛一边喝酒，酒驾、醉驾肇事的风险也上升了。还有农村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的风险，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通勤繁忙，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事故的风险高，雨天车辆追尾侧翻的事故风险，假期前后在南方地区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地区多阵雨或 雷阵雨的天气，那雨天路面就湿滑，视线又差，也容易引发事故。所以公安部交管局也提示大家，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龙舟赛活动、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人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遇到雨雾天气，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行经积水路段、漫水桥面的时候要停车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小心通过，千万不要冒险涉水通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注意提前观察高速出口的标志标牌，一旦错过高速公路出口，不要急刹急停、突然变道，甚至是倒车逆行。假期乘车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千万不要乘坐私揽客源黑车，务农务工群众出行也不要搭乘超员超载的面包车和违法载人的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就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啊，一定要有，要绷紧这根弦。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好，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陶先生反映，他慢性病的药品在医院拿不到，外面的药店卖得贵。经过怀远县卫健委工作

人员和陶先生联系，了解到陶先生的母亲，他多次前往怀远县人民医院购买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但是医院都说没有这个药物。县卫健委告知呢，会积极协调怀远县人民医院，争取购入诉求人所需的药品。袁先生反映，一路公交车改道线路不合理。经过核实，怀远一路公交车在2025年5月底实施线路优化调整，原线路由盛泉路新城实验学校站向北绕行流花路、乳泉大道，抵达职业技术学校终点站。调整之后改为由盛泉路向东直行，经公流路直达终点站。这次的线路调整主要是因为在2025年5月19号有群众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黄小武书记信箱提出的公交线网优化建议。县城市公交公司收到交办事项之后，针对盛泉东路沿线中房望怀郡凤凰城安置小区、星星小区等居民区，以及县右五岔的分园、实验小学本部，这些校园周边出行需求，开展了一个实地的调研，结合沿线客流实际以及群众的建议，就对一路车公交车走向进行了一个优化调整。那现在呢，这位市民朋友呢又提出了一些意见啊，那后续等到公交运营条件允许，会统筹城区整体出行的布局，持续优化公交线网的布局，不断完善线路走向与站点设置，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便捷出行的需求。如果您还有相关问题，可以联系怀远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电话是7211676。以上是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到了假期了，天气也热起来，而且接下来呢也就是暑假要开始了。夏天啊，有不少市民朋友愿意到海边去玩，又可以踏浪嬉戏，又能消暑。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先给您提个醒啊，夏天到海边去玩水，小心一些隐形的刺客。什么是隐形的刺客呢？啊，你看像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的刺客啊，它常常躲藏在我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有可能让我们受伤的一些海里的常住民啊。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呢离海边是比较远，所以对于海里边的这样一些生物啊，又就往往比较陌生一点。那我们来逐一的了解一下。像海蜇它是会随着潮汐和漂流来移动的，它们的可以说能够让我们受伤的地方就是那些丝状的触手啊，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好像是装了毒液的微型的注射器。即便是死了的海蜇，它的刺细胞仍然能够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是什么样呢？立刻产生剧烈的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的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如果严重的，可会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这样的全身反应，甚至是过敏性休克。怎么办啊？牢记三步，遇到这种情况，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这些错误的操作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那怎么办呢？折伤之后的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用海水反复冲洗。注意啊，前面我们说不用淡水，在这里要用海水反复冲洗，尽可能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仍然有能够看得见的触手的碎片，戴手套剥离比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轻地夹掉残留的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尽快到就近的医疗点去进行处理。还有海胆，它这个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啊，种类非常多，喜欢藏匿在它的岩石礁石的缝隙或者是珊瑚丛的附近，壳上布满了尖刺。它们是被动防御者，就是说它们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我们可能也并不是主动要去攻击它们，对吧？有时候不小心没看见，一旦被踩到或碰到，那它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到我们皮肤里面。还有一个刚刚说海胆纲900多种，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又不一样。
海胆除了引起机械刺伤以外，主要呢是海胆毒素引起的中毒。那它有什么表现呢？一个是局部剧痛红肿，如果说它的刺断裂在你的皮肤下面造成感染，伤口有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的印记，症状可以表现为头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等。那怎么办？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但如果刺得很深又折断了，或者是在关节靠近关节这个地方，那你就必须要就医去处理。预防的情况就是您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请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要随意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有些时候我们要去赶海啊，去捡一些这个水产品、海产品啊，捡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啊。如果是这里的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您最好就不要去动手去捡去了。还有呢，魔鬼鱼，魔鬼鱼呢，它是一种底栖软骨的鱼类，平常它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边，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性情也是温和的，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惊吓的时候，才会本能的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的带毒的尖刺来进行反击。被刺伤以后什么表现呢？伤口呈撕裂状，毒液会导致剧烈像刀割一样的疼，而且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很容易感染，严重的会出现全身肌肉酸疼、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是休克。那这种魔鬼鱼，它的尾刺有侧生的锯齿，如果你硬是要把它拔出来，可能会造成组织的撕裂伤。用清水冲洗伤口，按压止血，但是按压的时间也不能长，以免毒液也停留在你的这个伤口这里。不管伤口大小，注意啊，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刻就医，因为需要专业的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症状的，那就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就这一下，哎，我觉得没事儿，也不明原因啊，有可能觉得马上就会好，但是往往啊，耽误了以后，它的症状会越来越重。那所以呢，在您自己不清楚的情况下，您就早一点去到医院去看医生啊。这个魔鬼鱼呢，实际上它有一个学名就叫红鱼啊，红鱼。还有石头鱼，石头鱼啊，要知道它是世界上最毒的刺毒鱼类之一，而且它特别善于伪装，是伪装大师。它能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礁石或珊瑚碎屑当中，它的外观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你用肉眼非常难分辨。它的背鳍上有非常坚硬的棘刺，它能够轻易地刺穿胶鞋底，你想想有多硬吧。所以呢，这个就更危险了，刺伤的表现是无法忍受的那种剧痛。被刺伤的人常常怎么来描述这种感觉呢？痛不欲生啊，痛不欲生，就算你用镇痛剂也很难缓解，而且毒液对心脏、骨骼肌以及平滑肌都有麻痹作用。被刺了以后，伤口局部会有烧灼和鞭抽的感觉，会发生肿胀、发黑、坏死，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昏迷以及危及生命，这是被刺伤的表现。那怎么办呢？当然到这种情况肯定要去看医生啊，它的核心就是解毒和紧急就医，尽快呼叫急救或者是送往医院。这些海洋朋友所有的行刺，它几乎都是源于防御的本能啊。我们呢，作为一个访客，闯入他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当中，最好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想要玩的时候呢，你就多看一看就行啊，多看看，多留意留意，拍点照片都行，不要随意的去触碰他们。如果出现刺伤，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因为就像我们生活在这个距离海边比较远的地方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对于这类的受伤也没有经验，也非常的陌生，所以就最好就是把它交给医生。哪怕啊您觉得是虚惊一场，那也总好过了您拖延以后症状加重，造成了更严重的这种伤害要强得多。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啊，到海边的时候，这些隐形的刺客注意避免。

有朋友听了以后说，哎呦，这么危险呀，那我不去了，我不去海边了啊，我去像海底世界呀，海洋王国去玩一玩总行了吧。哎，当然如果说您只是啊看一看参观一下，没有什么其他的会引发危险的一些项目，那当然是安全呢。但是最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湖南的一位游客包先生，在长沙的湘江海洋王国花了480块钱去体验蓝洞猎奇水下项目。他这是在海洋王国，还不是说下到这个真正的海洋里边去，结果玩的时候呢被鲨鱼咬伤头部了。你说说看啊，他可能也会觉得，我就是玩一下，这么多人玩都没事儿，怎么就我被鲨鱼咬了呢？那像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定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啊。据网上的一些消息呢，当时还有教练在旁边陪同呢，他下水以后忽然就游过来一条鲨鱼，就去咬他的脸，也被咬伤了。那所以呢，我们体验一些项目的时候，不仅仅是像这种潜水的呀，或者是到水下去猎奇的呀，还有其他的高空飞翔啊等等这样的项目，像还有蹦极跳啊，这些具有危险性的一些项目，如果您胆子小一点的话，恐怕是好事儿啊。如果你根本就不去体验，那肯定像类似的危险就不会找上您，因为这样的一些新闻大家看到的也不少了啊，就是因为疏忽大意啊等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悲剧的事件。那说到这个游客到海洋王国体验项目，结果被鲨鱼咬伤，责任谁来承担呢？最好是不要发生啊！发生之后，大家也要知道这个责任是怎么来划分，就您自己有没有责任，还是说这个经营方有责任？律师认为啊，依据我国的民法典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这个园方兼具经营场所管理者、服务提供者与鲨鱼饲养人的三重身份，它负有多重法定安全保障义务。设施项目让普通游客和鲨鱼近距离的又没有保护的这个接触，风险等级远远超出常规的游乐项目，所以园区理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安保责任。但是目前园方也没有履行与风险相匹配的法定的义务。那根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的要求，经营者对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服务应当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工作人员也没有如实告诉他这个风险，没有告诉说你要注意哦，有可能鲨鱼要咬你哦，是吧？也没有说明那你应该怎么办，怎么来防范，暴露出园区风险意识淡薄，人员培训不到位，也是没有尽到法定的安保责任直接体现。我国民法典的第1198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覆盖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助全流程，在人和鲨鱼共处的高危的环境当中，防咬网、安全潜水笼这样的物理隔离屏障以及专业水下陪护，这是安全基本的配置。从游客直接被咬的结果来看，园区防护体系存在结构性的漏洞。像这类新兴高风险项目，虽然暂时又没有专门的前置行政许可，但是监管的空白不等于没有法律的标准，专业饲养团队、防护设备与完善应急方案都是法定的合规的底线。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第1240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除非园方能够举证损害是由游客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否则无论有无主观过错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园方没有尽到安保义务也已经构成了独立侵权，并且存在服务合同违约，所以游客有权选择主张权利。那危险动物的这种互动的项目必须坚守安全的底线，严格落实法定风险告知和防护的义务，商业利益是不能够凌驾在生命健康之上的。那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也要想到，就是不能把我们的安全完全的信任和托付给这个经营者。你认为这么多人玩都没事儿啊，他们一定会做好安全保障的，不然的话他怎么经营呢？啊，他经营了这么长时间不是也都安全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说啊，遇到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是不参与，那就
最安全啊。如果说您特想要去参与试一试，那也要了解清楚它是否有安全隐患，应该怎么防范，如果一旦发生又应该怎么处理。哎，您想好了之后再考虑是否去参与。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向大家说过啊，这个蚊子是怎么防范，为什么偏偏它就咬上了你呢？现在这种蚊虫叮咬啊，在这个季节当中啊，是真的很让人烦恼啊。网上呢也有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有一条呢，说叫吃大蒜可以防蚊，这个说法广为流传啊。有的人也相信，大蒜的味儿多重啊，是吧？它肯定有这个大蒜味儿，以后蚊子就不咬你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大蒜确实本身气味浓重，但是有助驱蚊这一点没有科学的佐证。首先我们要了解蚊子是怎么来识别你的，要叮谁，我们节目里边也说过，是吧？它是通过自己一系列的感官信号来定位的。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的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和嗅觉近距离的信号。所以体型比较大的人啊，代谢率更高，处于妊娠状态的，他又怀有一个宝宝，二氧化碳和体温升高，以及衣物颜色比较深的人更容易获得蚊子的喜爱啊。这个喜爱我们要打上引号。而所谓嗅觉呢，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以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的受体。那他是不是能够闻到大蒜味儿？然后这个蚊子说，嗯，这个大蒜味儿太冲了，我可不能去咬它，是不是这样？能不能够代谢出驱赶蚊子的有机化合物呢？答案是不能的。吃了大蒜以后呢，人体消化道会迅速把大蒜分解代谢，产生多种含硫化合物，其中一部分硫化物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所闻到的大蒜味儿。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很低，因此释放出的气味也非常微弱，不足以让蚊子把它识别为一种驱避的信号。当然除了大蒜还有其他说法呢，洋葱、柑橘说吃了都能防蚊，哎，主要是它们可能有比较浓的气味，这些都没有科学依据。人体的气味主要是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共同决定的，单纯依靠来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你的体味，也没有办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的作用。所以说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的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我们听友群当中的 Mr. 大瑞朋友说啊，他觉得这个说法是没啥依据的啊，是不是传下来的什么偏方根本不靠谱。他说啊，大蒜大部分吃到肚里以后会被分解掉啊，能跟着汗液排出来的量微乎其微，这点淡淡的味道根本达不到蚊子反感的程度，也没法形成一层防护的气味啊。这一点跟我们刚刚所了解到的这个科学的解释是一样的。他说我们节目里边啊，他还记得曾经说过驱蚊的小妙招，还有哪些人喜欢被蚊子叮住。他说招不招蚊子主要看我们出汗多少、体温高低、呼出二氧化碳多少。我们蚌埠市啊，进入梅雨季，本身湿气重，有些人肠胃本来就脆弱，大量吃蒜还容易烧心反酸，为了没用的防蚊效果反倒伤身体，实在不划算啊！确实啊，所以大家如果是为了防蚊吃大蒜呢，以后就没有必要了。他说，我们可以清理家里的积水，装好纱窗蚊帐，出门涂正规商场买的正规产品，这个驱蚊液。他说他们家里呢也买了电蚊拍还有灭蚊液，效果呢也还是挺理想的啊。也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支招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尽可能的用科学的办法来防蚊和驱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也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尤其就到了端午的假期，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度过这个假日也更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大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9号大雨转阴。好，节目最后也祝愿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那我们在端午节之后再见。重播时间是下午。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时间在这里被重新定义，衡阳船山时间谷，一个用齿轮丈量光阴的工业奇迹。衡阳，这座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美誉的县城，正以每天30万只腕表的脉动，占据全球手表11%的市场份额。这座曾以南岳芙蓉牌手表镌刻时代记忆的工业老城，正通过产业链重构、技术革新与品牌复兴三重战略，在智能时代完成涅槃重生。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衡阳的船山时间谷钟表产业园，它是湖南省唯一全国领先的钟表产业园，日产30万只，年产可达1亿只，占全球销量的11%。
2: 船山时间谷能够年产1亿只手表的原因，源自于从表壳电镀到机芯研发，从配件生产到质量检测，8000米半径内完成全流程配套产业闭环的技术支持。而衡阳手表产业的辉煌成就并非首次书写，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南方钟表厂以24名工匠、24把镊子起家，凭着满腔热血成功试制出芙蓉牌手表，填补了当时湖南工业制造的空白。随后南方钟表厂正式更名为衡阳市手表厂，并设计出第一款南岳牌手表，强势突入全国市场。对于那段辉煌的历史，船山时间谷钟表带头人唐凌军记忆十分深刻。
1: 衡阳手表厂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3: 当时说实话是一表难求，
1: 算是我们老衡阳人心中的白月光了。
3: 是啊，
1: 那时候应该婚嫁的话，像我们现在是什么买黄金、买房、买车，以前就是三转一响，
3: 缝纫机、
1: 对，
3: 自行车、手表，一响的话收音机那是标配。
2: 虽然衡阳手表在20世纪70-80年代销量火爆，

0: 但随后异军突起的石英表、电子表以更低的成本快速占领市场，导致80年代后期衡阳手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最终于1988年底停产。2021年3月，船山石间谷产业园开始建设，让老品牌焕发新生。唐凌军正是这场产业复兴的参与者。
1: 那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衡阳人，是什么机遇想让您回到家乡来投身钟表行业呢？
2: 这个要讲我小时候了。我在5、6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当时的小的电子表，我就对这个手表就感觉很好奇。我说等我长大了呢，去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我是2003年去到广州，然后开启了这个钟表行业的工作。
0: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唐凌军对家乡都倍感思念。彼时他所在的企业里，大部分员工都是衡阳人。每当逢年过节时，经常遇到回家买票难的问题，这更激发了唐凌军回衡阳创业的想法。
2: 原来没有高铁啊，是绿皮车，买一张票非常难。我记得我都亲自去帮员工去买票，排队排了36个小时，就是为了买一张票。
1: 那回家太不容易
2: 了。太不容易了，他们回来干嘛？其实就是想跟家里面人团聚嘛。
1: 对。
2: 所以我当时我就有了个想法，如果让我有机会去建工厂的话，我就把工厂建在自己的家乡，让我的员工白天可以在工厂上班赚钱，晚上你可以回家教育孩子，教儿子教女儿如何去做作业，对吧？同时还可以孝敬父母亲。
0: 行业10余年的经验回到家乡，但那时这片土地尚未重新响起。行业十余年的经验回到家乡，但那时这片土地尚未重新响起南岳与芙蓉手表的滴答声。彼时的唐凌军也未曾想到，自己的钟表事业会和南岳、芙蓉这两个曾经响亮的品牌紧紧相连。
2: 因为回到衡阳创业嘛，我当时自主的品牌是威德品牌，全部是在做国际贸易。然后后面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衡阳不是有两个品牌嘛，当时衡阳市的市长也跟我讲了这个事，市长就说：“哎，你知不知道衡阳的手表厂啊？”我说：“我知道啊。”他：“你知不知道芙蓉牌哪一牌？”哦，当衡阳人当然知道了，对不对？那是我们衡阳几百万人的一个回忆啊。那他说：“你有没有想法，这个把这个两个品牌好好的再重新复盘啊？”我说：“好啊。”但是我说这个担子不轻啊，但作为一名钟表人，我不去做谁来做呢？
0: 我不去做谁来做呢？这掷地有声的8个字吹响了衡阳复兴钟表的号角。在接手南岳和芙蓉两个品牌后，唐凌军和运营研发团队总结出衡阳手表停产的原因，正是因为品牌定位不精准，机芯研发能力不足。因此制定后续品牌的发展路径成为唐凌军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 我经常去国外跑市场，我就看到一个现象，中国买手表，买一只手表精挑细选，买了一只可能戴个3年5年，但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国外去买手表，假如说这个款有3个颜色或者5个颜色，他不是买一只哦，3只我都全买了。去买来干嘛呢？哇，
1: 这种消费
2: 哎，我今天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我就佩戴这个颜色的手表，这个表链。明天戴穿这个衣服，哎，我就戴这个颜色的，就作为一个时尚的搭配。
0: 依据将手表作为装饰品的新理念，唐凌军重新确立了南岳和威德手表的品牌定位和消费人群，在明确将中国国内及国际华人市场以及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列为主要销售区域后。唐凌军进一步将衡阳的南岳文化融入产品设计之中，
2: 以我们南岳的祈福文化为根基，再加上我们全新的一个东方美学的设计，结合了中国的这个文化，包括还有很多艺术大师的一些作品，共同来打造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明确了品牌定位和发展方向，唐凌军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前方的道路却困难重重，由于产业不配套，没有相关配件，原本在广州30天可以完成的订单，在石间谷建设初期45天

0: 间也无法完成。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衡阳县政府大力支持钟表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1: 你要啥就给啥，那就是保姆一样的保姆式服务，给我们出台了很多政策。因为你整个产业链端电镀就是一个卡喉管的一个环节，如果喉管不打通，你产业链通不了。高新区管委会那边租了8000平方的这个厂房，然后再出台优惠政策，租给我们的电镀企业，给我们来配套。
0: 电镀加工是钟表制造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表壳、表带及指针等钟表配件的生产都需要电镀加工才可出厂。电镀环节不仅对钟表配件起到了装饰作用，更是钟表耐腐蚀性、耐磨性的保障。而电镀厂房的成功建成，打通了船山石坚谷的钟表产业链。即使已过去多年，唐凌军在面对这些助力产能跃升的老伙计时，依然如数家珍，对电镀设备的运作了然于胸。
2: 刚从那边的车间走来，这边表盘和表带完全不一样，颜色闪闪发光。
1: 这个是经过电镀加工的，我们这个叫 PVD 真空镀膜。像这个金色，我们就是用999的那个黄金啊，就是把那个金把金条，然后通过这个高温，然后激化成离子，然后这个离子再附着在这个表壳表带的表面，从而变成了这个颜色。
2: 它提升颜值的同时，我们电镀之后手表是不是更加的耐用一些？
1: 对，就对这个表面就更加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它经过高温加工之后，它是非常硬的，
2: 所以说是不仅仅是提高它的美观度，也提高了它一个使用寿命，
1: 对，
2: 使得我们的钟表成为一件可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
0: 8000平米电镀车间不仅是工艺升级的见证，更是衡阳破解产业孤岛困局的首个突破口。船山石坚谷正式吹响了向产业化、规模化进军的号角，但想要对标国际知名腕表的工艺水平，研制出自主生产的优质机芯就显得格外重要。
1: 全球的机械机芯啊，从这个技术的稳定性，那这个瑞士是首屈一指。你看瑞士，我们很多表啊，他们的机芯的设计都是非常漂亮的，他们都是国外卖机芯的，都是自己品牌自己使用，所以这个技术要突破。
0: 为了追赶上国际知名腕表的工艺水准，唐凌军联合船山石坚谷其他钟表企业，开办南越机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研制出自主生产的优质机芯，并且通过建立省级精密制造实验室，成功将机芯日差从正-30秒压缩至正-5秒。如今船山石坚谷早已实现机芯生产的完全独立自主，机芯结构的多样化也追赶上世界领先水平。
1: 这个机械机芯它的结构多样化是超过日本的，基本上能够跟瑞士平衡。
0: 船山石坚谷成功研发的高品质机芯，让国产机芯的全球市场份额3年提升7个百分点，也让船山石坚谷真正实现了从精密加工向精密制造的质变。随着产品的不断升级，船山石坚谷的手表销售额大幅提升，那么如何完善相关钟表配件的生产，就成了船山石坚谷钟表人面临的新课题。
2: 产业园也引进了大量的钟表上下游企业，生产相应钟表配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艺需求。
0: 表壳表链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面对这一情况，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白福全坚持创新，在船山石坚谷手表产业链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的过程中，白福全和他的正大钟表发挥了示范作用。
2: 那一般要经过几道工序呢？
3: 我们的原材料是钢片，钢片要先把它做成钢胚，钢胚然后经过塑封机床，慢慢的有一个底带的尺寸、功能尺寸，然后要进行打磨包光。 然后再进行打字，打字就是打 logo。
2: 平常的销量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边的销量现在稳定在一个月手表底带是25到30万只左右。
0: 月产30万只表壳的制造奇迹并不是一朝完成的，因为制造表壳需要技工、原材料等人力物力的多方配合。作为较早入驻船山石碣谷的钟表企业，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在建设初期遇到了诸多问题。
4: 在船山石碣谷这边刚投产时，其实包括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生产配套的设备都是有一些匮乏的。
0: 面对这一情况，高新区政府组织招聘会，召集本地需要务工的人员，为企业提供招聘技工人才的渠道。
4: 其实最让我觉得温暖的一点是，一直到现在我们日常有碰到一些困难，会去和高新区沟通解决困难的。
0: 解决了用工难的问题，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的表壳产业逐步步入正轨。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自动化生产线，将产品切换时间缩短70%，良品率提升至99.3%，并以此成为卡西欧的一级供货商。
3: 一开始也是从一个月2-3万，然后到5万，到10万，到15万，到20万，
2: 也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0: 正大钟表半自动化过渡加渐进式改造的制造路径，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操作难度和用人门槛，提高产能的同时，也让产业向制造方向转型。
3: 现在我们整个产业也是朝着智能化、自动化去发展。但机器下面有一个气动踏板，首先我们要踩住这个踏板，然后把产品放到机器的夹具上，
2: 是这一点？
3: 对，放稳之后脚松开踏板。
2: 哦，这样子它就固定住了，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3: 对，
2: 然后
3: 就是把操作门把它关上，然后按一下机器上面的程序启动，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机器它会自动作业。
2: 那这个工作还是挺轻松的，这流程也比较清晰，上面的按键也是比较的易懂，像我这从来没有接触过也没听说过的，也是能够快速的上手。
0: 正是因为船山石碣谷有着许多像白福全这样勇于创新实践的钟表人，才让衡阳的钟表产业不断发展，稳步向前。而正大钟表的成功也影响着其他数十家配件厂商。现在船山石碣谷的钟表配件厂商先后完成了升级，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用心钻研配件生产的厂商，才让船山石碣谷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得以健全发展。但手表想要完美的交付到消费者手里，装配和质检同样重要。
2: 现在我们产业人每天能够生产多少只表？
5: 每天30万只手表。
2: 30万只，这么可观的数字。年产呢？
5: 年产就3600万。
2: 哇，这么多。那我们生产这么多表，怎么去确保每一只表的质量呢？
5: 这里我们有一个严格把控的那个检测室，所有的手表都是第一原材料进来的时候是超检，然后做成手表的时候是每一只手表都有质检报告的。
0: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产品出厂的品质，南岳手表总经理屈伟生用200项企业标准重构质量体系检验每一款成表，并针对手表上容易出现磨损的部件开设专门的质检室进行检测，以确保交到消费者的手中是合格的高品质成表。
5: 这里的是测试整只手表的外壳、玻璃包括表带。
2: 哇，我之前以为检验就是只是看它的外表是否坚固之类的，哪知道还要经过这么多程序，还有机器来检测。
5: 对，
2: 我看它这还标记了高度，它不同的手表高度是不一样的吗？
5: 对，镜面的话它是分玻璃跟蓝宝石。
2: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吧，这里面是已经装好了吧？
5: 对，里面有一只石英手表的玻璃在里面。
2: 这么坚硬的，这是小钢珠吗？
5: 是钢珠在这里， 然后测试的
6: 拿它去砸它，
5: 对，拿它去砸那个玻璃，对，
6: 我们来看一下，
5: 好，准备 ，OK。这个玻璃
6: 碎了，
5: 对，
6: 这个碎了就说明这个玻璃是不行的。
5: 对，
6: 哇，这个检验的过程真的让我心脏漏跳一拍。
5: 这个玻璃起码砸了好多次了，直接拿我手表砸了。放心了，直接这样子更有说服力。
6: 这个还有点下不了手啊。
5: 没关系，还可以高，
6: 还可以高点。
5: 对对对，那、这个没关系。好
6: ，我们数三二一。
5: 好。哦，好，对。
6: 吓我一跳，我们来拿出来看一眼。
5: 对，啊，完好
6: 无损，这个是真正的
5: 蓝宝石，
6: 合格完美的产品，蓝宝石的镜面的。嗯，看，这就是质检合格的手表。刚才经过呢这个钢珠的这么一砸，还是这么的完美无损。经过刚才的玻璃硬度测试呢，也证实了这块手表是质检合格、一个完美品质的手表。
0: 正是由于传山时间谷钟表人对于品质的严苛要求，才使得南岳销量逐年攀升，品牌价值更是提升300%。这一品牌升级奇迹的诞生，正是源于衡阳钟表人对本土品牌的深厚情结。
5: 我们衡阳人有句话，吃得辣，爸得忙，耐得烦，其实就是穷劳朴素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先条件。蓝月牌是我们民族自制产品，如果200年之后我们能不在，但这个品牌还在，就是实现我们人生的价值。
0: 在产业园建设的过程中，很多企业都面临没有成熟的技工，怎么样才能快速培养相关技工人才？衡阳县给出了标准答案，不仅技工学校开设钟表制造专业，还开办自动化编程等相关课程，摆脱小作坊的生产模式，建成大规模的企业集群，用知识带动发展。衡阳的钟表人用不断的求知和探索，走出了发展的新可能。在机芯、表壳、表链、手表装配、质检等产业链逐步成型后，衡阳钟表人并未忘记20世纪80年代衡阳手表厂因跟不上石英手表的市场趋势而停产的历史。面对智能手表的市场风潮，衡阳钟表产业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以明一湖智能科技公司为代表的智能手表厂开始登陆传山时间谷，并迅速受到国内外市场认可，销量喜人。
7: 因为这个我们创新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你看这个就很薄很薄，这么点，说好像戴到上面就像它没戴一样。所以这个在国外的话特别的畅销。
0: 李红梅，湖南明一湖智能科技公司的掌舵人，她被叫的更多的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她的外号“女魔王”。
6: 我刚才来之前听说到您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女魔王”，但是那个“魔”是贴膜的“膜”字，能跟我们讲一下您这个与我们的这个贴膜有什么渊源和缘分故事吗？
7: 我是做了20年的这个手机膜跟手表膜女企业家，我们是全球最大的钢化玻璃膜生产基地，在全球占领市场是30%以上。销往68个国家。
0: 受到湖南省湘商回归的召唤，2023年，衡阳媳妇李红梅回到传山时间谷创业。在回到衡阳之初，李红梅只是制作智能手表的手表膜，但她快速抓住了智能手表这个市场契机，并组建相关研发团队和生产线。与此同时，李红梅结合钢化膜在国外销售的经验，将手表与手表膜、耳机等相关电子产品捆绑销售，走出了一条销售新路。
7: 我的手表呢，既有可以插卡的，既有所有的功能的有，还有测量身体的，还有健康各种功能的有， 而且更重要是中国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它能够降到最低的成本，全球的人都可以能消费得起。我在巴基斯坦

0: 以及非洲调研的时候，他们很需要这个产品，意味着我的市场就很大。
1: 由于紧握智能手表技术和捆绑销售的市场密码，明翼湖的智能手表已销往68个国家和地区。李红梅也在继续探索智能手表的边界，努力降低智能手表成本，提升手表质量。
0: 更大的初心是让更多全球的买不起手机的人能够跟上时代的信息，人人买得起，人人能消费。
1: 正是因为有唐玲君、李红梅这样的钟表人，才使得衡阳钟表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在大力发展钟表产业的同时，船山时间谷这座时空之城还构筑起沉浸式时光剧场，打造以时间为主题的文旅综合体。
2: 我们走进钟表博物馆，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从古代日晷到现代钟表，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时光的艺术。园区还规划了一轴一环工旅融合项目，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
3: 船山时间谷作为全国首个钟表全产业链发展集群，是全省智能衡器计量产业的重要一环。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头部企业引进力度，加快核心技术迭代，加强钟表品牌培育，着力把船山时间谷打造成为名副其实中国钟表产业之都。
1: 从代工到制造，从贴牌到创牌，衡阳钟表产业的10年转型路，印证着中国制造的进化法则，以产业链重构打破地域桎梏，用技术创新突破价值天花板，借文化赋能重塑品牌基因。湖南衡阳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书写传统产业拥抱智能时代的新范式。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

0: 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勇

0: 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0: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9: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0: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8: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7: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9: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1: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8: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3: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2: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4: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7: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 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5: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下日的供应。
12: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6: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2: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7: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8: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9: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20: Participating,
21: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0: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22: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3: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4: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5: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4: 旅客王姿月：
26: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7: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7: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8: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7: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教育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刘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组干科基教科科长赵元俊，职城科科长卢奎，蚌山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孔令翠。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刘局长，在网上有位朋友刚刚发来了一条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生物和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了，坊间在传说按照等级录取高中，那么重点高中生物和地理必须要达到等级 A 级才能够录取，这样的传闻属实吗？
3: 这样的传闻呢，应该讲部分属实。第一个呢，从明年开始啊，初二的地理和生物的考试，不计入中考的总分，啊，这是属实的。第二个就是它不计入中考总分以后，它会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综合素质评价是以等级呈现的，这里边是以综合素质评价整体等级呈现。啊，不是这一个学科等级呈现
2: 啊，它是一个综合的。
3: 哎，对，是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综合素质评价以等级呈现，那么在高中的录取当中，如果达到 B 级以上的，才能被省师范高中录取，也不存在着 I 级以上或者 I 级。
2: 好，相关的政策我们也可以关注市教育局发布的公告，是吧？
3: 对啊。
2: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刘局长，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是刚刚落下帷幕，招生政策也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普遍关注的一个工作，对吧？招生的一些工作已经即将要启动了，所以像这个中小学生包括幼儿园招生政策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调整，今年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随着中考高考的这个结束，应该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嘛，都进入了一个招生季。
2: 对，
3: 基础教育的三个阶段，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这三个阶段的相关的招生政策呢，经过前期的广泛征求意见，履行有关的法律程序，目前呢政策呢已经全部出台。昨天呢，包括教育局的网站和一些媒体呢，也做了一些发布。6月16号，教育局也举办了一个今年招生政策的一个解读和新闻发布会。相关媒体呢对招生政策也进行了一个报道。应该说，目前呢各项招生工作，已经全面的启动了。
2: 这个招生政策。

0: 相对来讲，它的专业属性更强，涉及面更广，社会关注度也更高。所以我们在发布这个招生政策之前，怎么样去制定这个招生政策？它的考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是啊，这个因为招生政策呢，社会关注度比较高，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制定招生政策的时候也是比较慎重的。我们也一贯地坚持了这些年形成的比较成熟的一些做法。我们坚持那么几个原则吧。第一个呢，要坚持依法依规的原则，因为招生政策是政策性比较强。那我们主要依据呢是《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法》，还有教育部和还有省教育厅出台的相关的招生政策，这是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依据。第二个呢，我们还坚持了相对稳定的原则，因为招生政策呢，不易于这个经常的变动，因为已经形成的政策，社会的接受度也比较高。那么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坚持吧。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什么呢？要坚持一个公平公正，因为招生政策是最大的教育公平。我们在制定政策当中，如何能让不同的群体，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城乡的，包括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能够最大限度的这个给予满足他的这个上学的需求，这是我们坚持的这个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怎么便民服务，因为怎么让老百姓这个上学不麻烦，或者什么呢？这个手续最少，跑最少的路，所以我们呢实行了网上报名，包括今年呢，还有长幼随学的政策，也都是便民服务。第五个考虑呢，因为招生政策它本身呢，它也是教育的个指挥棒，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想呢，能够促进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引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促进教育的公平和优质。我想这五个方面呢，是我们在制定政策当中综合的考量吧，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我们再次提醒一下，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1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关于招生政策的发布，刘局长，刚才您讲到了五个点，其中我听到的比较明确的就是要保持它的稳定性，包括适当的可调整性。那么相比较往年来讲的话，今年招生政策的发布，它的稳定的这一块大概是什么样的？适当的调整的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义务教育，那么和以往比啊，或者和去年比较，有不变的，也有变化的。不变的，第一个呢就是不变的，就是招生的原则还是不变的。比如说，坚持公平公正呀，这个就近入学呀，这
0: 对。
1: 些原则是不变的。第二个不变呢，就是这个入学的条件仍然是不变的，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坚持了10多年。小学呢，入学仍然以这个监护人的他这个居住地所拥有的房产，作为这个房产证作为这个入学的一个依据。那么这是也是不变的，也是不变的。那么今年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微小的一些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招生的这个报名的时间，因为根据每年的情况呢，这个有所变化。今年呢，这个小学的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是7月7号，7月7号，线下呢是7月14号，7月14号，这也提醒呢，这个今年有上学需求的呢，注意时间的节
0: 节
1: 点
0: 点，
1: 吧，时间的节点，这是一个小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更加注重阳光招生。我们从去年呢，全面就实施叫阳光招生。那么今年呢，阳光招生加上阳光分班，分班也要阳光。另一方面，不仅仅是这个入学的要阳光分班，那么中途报名或者这个在报名结束，后续再报名的也要什么进行随机的阳光分班，这样我们阳光分班的政策呢，就，这个就是更要求呢更加严格了，更加严格了，这也是一个变化。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更加便民。比如说今年呢，我们推出了这个长幼随学，

0: 所谓掌握神学的，就是一个家庭如果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孩子上学，大的呢已经在这个就学了，那么小的呢，这个和大的呢一同入同样的学校，这样呢，给家庭带来一些方便。
1: 对，这样接送起来都方便。
0: 当然，这个具体的实施办法呢，由各个县区呢根据学校不同的情况，因为有些历史发展的一些因素。可能在实施的办法呢，由各个这个县区来制定，但是总的原则呢，还是让老百姓更方便一些。
1: 也保持了公平、公正、公开和普惠性的原则。好，在网上有一个李先生发来一个留言，他说到，如果中考达不到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可以选择上哪一个学校？
0: 如果中考达不到普高的录取线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呢，就是。不能被普通高中录取了。
1: 对。
0: 那么现在呢，这个达不到普高线呢，可以上我们的中职学校。目前呢，中职学校招生的类别还是比较丰富的。中职学校的办学的特色的多样化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可供考生的选择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后边我也还会谈到这
1: 展
0: 个，
1: 开了讲。
0: 对这个中职的一些招生的一些政策，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今天的现在的中职的教育呢，因为多样化，给不同的孩子提供未来发展的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还有一朋友他咨询的是，请问一下，20小今年秋季6年级是否是在本部上，还是在另外一个校区？
0: 正好今天我们这个，蚌山区的，教育局的党委员孔令辉，他也参加了我们今天的，热线，我们请他来回答一下。
1: 好，公务员，麻烦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2: 好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接到军方的正式的批复，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这个预案。2026年秋季仍然进行学校内部的挖潜改造功能教室，这就意味着2026年秋季，学生仍然在本部上学。
1: 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具体的一个答复，是吧？
2: 对。
1: 好，我们要以最后的公告为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陈先生发来一条留言，他说到：“我有2套房产，一套是蚌山小学到26中，另一套是红旗一小到10小初中部。孩子小学是在蚌山小学，我想在初中的时候给他转到10小，能不能转？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准备什么样的手续？”
0: 这2所学校也都是这个蚌山区的学校，我就仍然请这个。公务员啊，接
1: 好，
0: 着解答。
1: 公务员，麻烦您来答复一下哈，这位陈先生。
2: 刚才他讲的这个问题特别具有个性化，这个问题呢，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到这个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蚌山区教育局进行点对点的咨询。
1: 按照就是以往的常规的政策的话，这样的操作性可不可以来操作？赵科长能不能帮忙给补充答复一下？
3: 好的，关于这位家长问的呢，他小学呢是在蚌山小学，按照对口升学呢是升入26中，但是因为呢他有其他的房产，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如果因为房产的变更，可以依据现有的房产申请跨学区入学。跨学区入学呢也是分为线上和线下复合2个时间节点，您可以在6月29日到7月6日。通过我们的这个皖视通阳光招生的平台申请跨学区分配的这个点击的流程，按照它的提示进行操作。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可以进行线下的复核。也就像刚才孔委员说的，有什么这个特殊的情况，也可以到蚌山区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
1: 好，这位陈龙先生，如果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这个听到赵科长包括孔委员的介绍过以后，刚好您的政策是符合要求的话，记住一个时间节点是6月29号到7月6号，操作的网站是皖视通就可以啊。
0: 这里边我再补充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家庭住址变更以后，需要跨学区入学的，一般指的是小学毕业

0: 然后升入到初中以后，那么在初一的时候入学进行跨学区。
1: 好，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保持在线的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教育系统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保持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刘壮刚才特别在上半段介绍了一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的政策，包括一些这个内容的一些发布。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刚才您讲到说高中阶段的招生的一些政策，大概是什么样的？今年是不是有些许的一些调整或者具体的一些考量？能不能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高中政策总体来讲还是保持一个稳定吧。许多方面和去年呢还是保持一致的。你比如说一个呢，招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是不变的。这些原则当中包括叫属地招生，就是你要在市区的高中在市区招生，三线在三线这个招生，不能够跨区域这个招生，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公民通招，就是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在同一个平台，同时间呢进行这个招生，不得呢提前的招生。第三个呢，这个也是坚持公平公正啊，严格按照分数来啊，因为这些多少年啊，就严格按分数这个择优录取吧，择优录取，这是基本原则是不变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招生的指标的一些分配的方式，因为高中呢我们仍然实行着统招和这个分解指标的这多少年形成的一些招生政策，80%的指标呢用于分解到初中学校，那么这个呢这个政策呢主要也是来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对偏远的薄弱学校能够给一定的倾斜啊。那么这个80%的比例，这是坚持了真有十多年了。另一方面这个80%这个分解指标分配的方式也是不变的，仍然根据这个初中学校的学生数和该学校的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因素来综合的考量。以上我讲的这些呢都是不变的。那么今年呢，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可能就是这个招生的规模。这也是呢是我们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逐步扩大普通高中的这个招生。那么我们继去年扩招以后，今年又大幅度的扩招。今年全市呢和去年相比呢又扩招了5600多人，那么我们的普高的比例呢能达到71%，那么比去年呢这个提高呢将近9个百分点。应该讲这个增速呢在全省是排在这个前列的，这也是我们去年市委市政府研究到2030年整体的一个扩招计划的一个今年的年度的计划。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年的毕业的高中生还有家庭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样我们有更多的学生能够上普通高中，未来我们也会坚持这个政策，也会加快后续的一些扩招的力度，加大一些力度。那么今年扩招呢还有几个特点，我们在扩招的时候不仅仅是这个扩招这个数量上，我们也追求一些扩招的一些质量，所以我们在扩招的过程当中做到几个突出。第一个呢就突出优质学位，就是好的学校要多招一些。那么特别是今年这个蚌埠二中，大家也看到了，比去年扩招了1000人，明年我们可能还会有所扩大。 像省师范高中，还有一些优质的民办高中，我们在扩招的这个学位当中，优质学位大体占60%到70%这样，这是一个突出。第二个呢，就是突出这个城区，特别是市区的这个高中，因为人口向市区集中，所以在全市整体这个扩招的总量当中，市区占1半以上。这个第三个呢，我们还突出什么呢？突出一些特色的这个学位，比如说我们加大了特长生、特招生。今年我们市区的特长生，总体上有16个这个项目，招呢有900多人。我们比去年增加了200多人，这样就满足更多的这个具有不同特长的孩子，提供一个发展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感觉到今年这个普通高中扩招不仅是量的增长，更重要是质的提升，
1: 对，
0: 质的提升，
1: 而且我看我们的这个扩招的比例在安徽省省内都是排在前几位的。
0: 现在我们整体这个扩招的就是增量，我们还是，但是呢，我们现在绝对量我们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我们原先的基础呢相对薄弱一些，因为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招生呢只有56%，将近56%，那么通过这2年时间，我们提高了15个点，应该讲这个增量是在全省是排在前列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和这个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说合肥，我们还是有差距，
1: 有差距的
0: 对，还有差距。后边我们会加快追赶，然后加快这个扩招的力度。
1: 除了刚才您介绍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的政策的发布，还有高中的招生政策的发布之外，也有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就是中等职业教育这一块。好像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相关政策的一些发布和推进，应该在本月下旬就开始了，是吧？
0: 对。
1: 那相比较来讲的话，它这个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政策跟普通高中的招生政策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应该中等职业这个教育事实上现在的招生呢已经启动了，
1: 对，
0: 已经启动了。那么，因为中等职业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教育，它的招生政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招生不受区域限制，那么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甚至跨区域，进行招生，可以在全省范围内，都可以招生。我们呢，全市呢，十几所的这个中职学校也广泛提供了一些选择。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中职招生的这个类别还是比较丰富的，既有3年的这个中职的这个招生，也有这个3+2的这个招生。所谓3+2，就是你3年的中职，然后是2年的大专，2年专科，这样进行这个学段连这个衔接的就读方式还有多种多样，另外就是这个。我们今年呢，还这个在全省的统一安排下呢，也启动了叫3+4和3+2+2的这个招生模式，所谓这个3+4就是，3年的这个中职，4年的本科，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你就是直接从中职一直念到本科，所谓3+2+2就是3年。中职2年，专科2年，这个本科，这两种形式，它都是中职和高职呢进行贯同培养的，贯同培养的。目前呢，相关的招生政策已经发布，今年的招生计划两项，我记得好像加在一起是62人吧，也是今年考生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中等职业学校，刚才这个有的留言说达不到普高线，这个我们上什么样的学校？实际上不仅达不到普高线，有的达到普高线，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学业成绩和自己的个人的爱好，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当中。进行一个选择。那么现在呢，我们。

0: 那也提供了一个灵活的选择的一个通道。比如说今年呢，我们也创办了叫质朴融通班。
1: 对，就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叫质朴融通试点班，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班？
0: 对，今年的所谓质朴融通班呢，就是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融合培养。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年呢，在全市5所，这个职业高中，就中职学校当中，那么选择呢，我们一些普高学校进行联合办学，然后，这五所呢，目前呢，我们呢，这个分别呢，开设了一些将近十个班级，那么这就是招一些呢质朴融合培养的学生，那么招的时候呢，我们是办的是一种普高的学籍，那么入学以后，根据他学习的一些情况，然后比如说在一年以后他自己进行一个选择，如果你选择继续学普高，那么就走普高参加高考的路线，如你也可以选择这个职业这个高中，那么职业高中呢，既可以参加高考，也可以参加对口高考，还可以参加这个职业的这个升本，
1: 就
0: 所
1: 他
0: 以
1: 的
0: 它的
1: 选择性
0: 选
1: 更
0: 择
1: 加
0: 性
1: 的
0: 是
1: 多元化了。
0: 对，
1: 好，
0: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选择
1: 好，
0: 了，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刘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相关招生政策的一些发布和制定，跟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不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说是普通高中、重点高中，或者说是中职院校，大家所有的招生政策公告的发布，都要以教育系统的官方公告为准，是吧？
0: 对，
1: 好，谢谢您。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明天就是一年一度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了。在此呢，我们也是代表栏目组祝大家端午安康出行在外路上一路平安，一路顺畅。那么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在下周一，也就是6月22号，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刻意练习，赢在起跑线，成为专业精英。瞬息万变的 AI 时代，你的成长路径在哪里呢？有一个男孩，小时候他尝试过滑雪、游泳和滑板，还曾经把篱笆当球网，跟邻居打羽毛球，大大小小的运动他几乎都接触过。男孩的母亲是一名网球教练，但他并没有干涉孩子的兴趣。即将步入青春期的男孩逐渐被网球吸引，他打球时父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别作弊就行。男孩没有违纪，而且越打越好。但是当他的网球教练决定提拔他到更高级别的梯队时，男孩却要求回到原来的队伍，理由是想和朋友待在一起。不过这没有影响他的发展，最后男孩依然成了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很多网球运动员通常在30多岁时就退役了，而他在40岁时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这个男孩就是瑞士网球传奇罗杰·费德勒。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大多都是由身兼多能的通才完成的，在涉足各种项目之后，他们才能选择出最喜欢的进行专业化练习。所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培养广泛兴趣非常重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成长的边界》，来一同帮助孩子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优势。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心理学家拉斯洛·波尔加推动了赢在起跑线的教育狂潮，刻意练习被大为推崇。1945年，拉斯洛·波尔加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镇，那时候刚经历过二战，他的许多亲人在战争中丧生。逐渐长大的拉斯洛迫切地想要一个家庭。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很多名著，渐渐意识到，只要让孩子早一些开始专业学习，就能把他培养成天才。拉斯洛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想通过这种做法证明，任何孩子在任何领域都能被塑造成卓越人才。为此，拉斯洛婚后开始了自己的教育计划。他为大女儿苏珊选择了国际象棋，并决定要让苏珊在家接受学习教育，好让她有更多时间来学习国际象棋。后来出生的索菲亚和朱迪特也没有去学校。拉斯洛为三个女儿制定了严格的日常安排：7点去健身房上乒乓球课，10点回到家吃早饭，接下来的漫长的一天都属于国际象棋。渐渐的，三个女儿长大了，拉斯洛的象棋水平已经辅导不了三个女儿了，于是他聘请了专业教练来指导他们。1991年的1月，22岁的苏珊·波尔加获得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她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棋手。同年12月，朱迪特·波尔加成了最年轻的特级大师。拉斯洛认为自己成功了，他想着，如果他的专业化方法能推广到1000个孩子身上，教育领域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庞大计划中，国际象棋毕竟只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过早的专业训练存在弊端。艾伦·温纳是研究天才儿童最为权威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练习者能够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变革者。这些专业训练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当规则稍有变动，哪怕只是轻微的变化，他们的灵活性就不复存在了，只剩下狭隘的技能本身。这种现象被称为认知壁垒。想要避免认知壁垒的出现，需要在特定的某一领域去尝试应对不同的挑战。有创造力的人通常拥有广泛的兴趣。如果说专业代表了深度，拥有广泛兴趣则代表了广度，而这种广度带来的洞察力又会滋养自己的专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常说的坚持就是胜利这样的观点会不会也有问题呢？本书作者大卫·埃波斯坦在一所公立高中练过田径、橄榄球、篮球和棒球，进入了大学校园，他又以800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了学校田径队。大一的时候，大卫的800米成绩并不好，但他还能一直跟队训练。春假期间，大卫没有回家，选择留在校园里心无旁骛地训练。就这样，他在田径队坚持了噩梦般的2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卫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田径队，但是后来，他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成绩也在提高。大四那年，和他同一年加入田径队的同学几乎都退出了，而大卫的成绩却跻身学校纪录的前10名。大卫获得了该校古斯塔夫·耶格尔纪念奖，这一奖项是表彰那些面对非同寻常的挑战和困难还能获得非凡成就的运动员。不久之后，大卫决定去学习政治学，最后从地球与环境科学专业毕业，还辅修了天文学。此时的大卫笃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实验室，但是他发现自己并不是那种终其一生只研究

究一两样新鲜事物的人，而是那种希望一直学习新东西并与人分享的类型。于是大卫转到了新闻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夜班记者，专门报道社会新闻。随着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他的目标和兴趣也一直在变化，直到他从事了一个以发掘广泛兴趣为本的行业。很早，较多开始专业化的学生，最终会更频繁地转向与本专业无关的领域，因为在找到那个适合他们的技能之前，他们没有时间挖掘自己更喜欢的领域。盖洛普公司调查了来自150个国家的20多万名劳动者，其中 85% 的人要么未投入工作，要么积极地脱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退出比随波逐流的混日子更需要勇气。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了沉没成本这种说法。我们已经在某些东西上投入了时间或金钱，于是就不愿意离开它。离开就意味着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或金钱。但是坚持的意义在哪里？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坚持过去很可能是在错误的领域上坚持，而一些出乎意料的经历有可能发掘出以往未被发现的才能。试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跨越各个领域，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欢迎继续收听。想要转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有跳出自己的圈子，以局外人的角度，才能以更广阔的角度去解决问题。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邮轮在威廉王子湾附近触礁，装载的原油全部泄漏溢出。在寒冷的海水中，面对的是像花生酱一样粘稠的物质，处理溢油显得极其困难。斯科特·佩高是溢油回收研究所的项目经理，对于处理这些油污，他有许多想法，但是绝大部分实践起来都太过昂贵。而此时作为化学家的约翰·戴维斯却想到了用化学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他又觉得污染物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品，应该尽可能避免再使用化学方法造成二次污染。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知识，选择了化学领域以外的其他想法。他突然想起来，数年之前好友请他帮忙参与修建一段混凝土楼梯，把好友的房子和旁边的湖连接在一起。混凝土在山顶被卸下，等山脚这边需要混凝土时，就让其顺着沟槽倾泻而下。戴维斯站在山顶，他担心大部分的混凝土还没来得及下来，就已经在太阳照射下变硬了。他赶紧提醒了朋友的哥哥，朋友的哥哥拿起一根棍子，在上面绑了一个马达，然后插进混凝土中，混凝土马上就流动起来，像液体一样哗哗地流。这根棍子就是混凝土振动器，它会保持振动，避免混凝土固化在一起。想到这儿，戴维斯豁然开朗，他打电话给一家销售混凝土振动器的公司，了解了一些细节问题，然后制作了一个图表来描述振动器如何轻松地和驳船连接，以及振动器如何像搅动混凝土一样搅动原油。算上图表，整个解决方案一共只有三页。我们直觉上认为只有超专业化的专家才能推动现代创新，但是日益狭隘的专业化实际上为局外人创造了新的机会。

0: 知识就像一把双刃剑，它让我们能够完成一些事情，但同时也会蒙蔽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约翰一样，不应该倾向于从行业内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待问题。有时候，跳出专业，从其他地方寻求出路，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学会在旁观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妨先试着放下那些熟悉的工具。1949年，蒙大拿州的曼恩峡谷发生大火，消防员利用降落伞进入火场，大火从一个被森林覆盖的山坡蔓延到了峡谷，接着冲向了消防员所在的陡坡上。大火顺着干燥的土地飞速爬升，以每秒11英尺的速度追赶着消防员。队长瓦格纳道奇对着自己的队员大喊，让他们放下设备和工具。有两名队员立即放下工具，快速地冲过山脊，转危为安。其他队员还背着工具奔跑，他们很快就被烈焰所吞噬。其中一位消防员放弃了逃生，直到他体力不支、精疲力尽坐下的那一刻，他也一直没有卸下自己沉重的背包。13位消防员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对于野外消防员来说，工具是他们最了解的东西。消防工具定义了组织属性。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来说，放下熟悉的工具显得格外困难。生活中，放弃工具就代表着努力适应并增加灵活性。正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熟悉的工具，最终没有把事情做成。一个团队必须是可靠的，同时又具备灵活性。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熟练掌握技能，但是这些只是应对恶劣环境的一部分工具。应对陌生的挑战时，没有什么工具是不能丢弃的。《成长的边界》这本书的作者大卫·爱泼斯坦在书中为我们列举了很多真实的案例，论证了在童年时培养广泛兴趣的好处，以及一些传统教育观念的弊端。那些顶尖的通才并不限于领域内的深耕钻研，更多的是凭借其他兴趣与经验的融合，使自身大放异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白熊说，真正的学习依赖于广泛思考，而这种求知道路不是高效的，却是更有生命力的。读者深夏晚晴天说，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完全否认专业化，它是在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看待专业化的角度。当社会鼓吹赢在起跑线时，这本书却在引导我们反思是否高估了专业化的作用。读者卡夫卡说，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工具，而是磨练健全的人格。
1: 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

0: 时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惨绿少年为何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绿少年这个成语很奇怪，竟然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者，凄惨也，既然凄惨，还有何翩翩风度可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唐人张固所著《幽闲鼓吹》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潘孟阳是礼部侍郎潘岩之子，他的母亲是宰相刘晏的女儿，极有见识。潘孟阳刚刚升为户部侍郎，俗话说知子莫若母，潘母非常害怕，对儿子说，凭你的这一点微末本事，竟然当上了户部侍郎，我担心不久就会有祸事了。潘孟阳再三解释，潘母于是说，那就把你的同僚都叫来给我看看。潘孟阳就把最熟悉的同僚都叫到家里做客，潘母躲在帘子后面一一打量。宴会结束之后，潘母喜滋滋地告诉儿子，这些人都是你的同类，我就不担心了，不过坐在最后面的那位惨绿少年是谁呀？潘孟阳答道，是担任补缺的杜黄常。潘母说，此人跟你们都不一样，以后一定会是有名的宰相。此处的惨绿少年是形容杜黄常风度翩翩，有倾向之才。为什么用惨绿来形容呢？原来这里的惨不是凄惨之意，而是通假字，通的是惨。怎么写呢？左边是一个黑色的黑，右边是参加的参。这个字的本意为浅青黑色，这里引申而指浅色。杜黄常身着浅绿色的衣服，是因为他当时担任补缺一职。按照唐代官服制度，补缺属于从七品，应着浅绿色官服。潘母看人的眼光极准，杜黄常这位惨绿少年后来果然做了唐宪宗的宰相，由惨绿一跃而为大红官服。这就是惨绿少年这一成语的出处，原指地位低微只能穿七品官服的杜黄常这位少年。但这位少年虽惨绿却大有前途，因此惨绿少年引申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星期四的早间，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哎，咱们这两天的天气有点闷热，为啥呢？因为蚌埠入梅的时间就快来了。
0: 对
3: 啊，每年都会来安徽旅居的梅姑娘，今年啥时候来呢？
0: 安徽省气象台已经官宣了，6月18号进入梅雨期，
3: 就是今天。
0: 对，
3: 那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的闷热潮湿，甚至看着想下雨又不下雨的这样的天气，有了这个官方的解释啊。梅姑娘一来，脾气是有点暴躁的，预计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0号至25号期间呢，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每年的防汛的这样一个时节又来了。
0: 对，那么你说
3: 大家出门的时候哈，我们说暴雨大暴雨大，一定要带好雨具，尤其是骑车的朋友啊，一定要把自己的雨衣给带好了，尽量买那种就是结实一点的。
0: 对，
3: 然后就是防雨比较好点的雨衣，因为你知道吗，曾经去年下大雨的时候，
0: 雨衣淋坏了是吧？
3: 破了。就是我说这个雨衣穿了个寂寞。
0: 那是一次性的吗？
3: 我不知道。所以这个雨衣的质量咱们还是要挑好一点的啊，稍微贵个几块钱十几块钱，咱这个在这个方面不能省，因为确实淋雨在那个情况下，第一它确实人也不舒服，第二也危险。
0: 是这个，所以呢雨衣啊雨伞的质量还是要买好一些的哈。
3: 嗯，
0: 这两天呢梅雨季节到了，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那么具体到咱们蚌埠呢，18号起是晴雨转换，蚌埠呢将会迎来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气。今天呢是阴转小雨，23到30度，明天19号是阵雨转雷雨，20到24度。你看这个气温也下来了。
3: 嗯，
0: 然后到6月20号呢是晴转多云，22到32度。
3: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就是这样的天气啊，其实户外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室内相对来说比较闷热。
0: 哎，对，
3: 而且湿气会比较大。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在开空调的时候打开除湿的模式。
0: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说要开窗通风，但是这样的这个黄梅季节来了之后啊，咱们开窗通风的时间还是要把控好。嗯，不能一直开着，因为湿气会进入到室内，其实反而对室内的所有的一些脂质的物品其实不是特别友好，对人也不是很友好。
4: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那么我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直播，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各位呢也可以在网络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像云听 APP 或者是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都能够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直播间里除了我和亚琼之外，还有一位老师刚刚呢也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3: 哎，大家此时此刻呢还可以在抖音直播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0: 没错，
3: 今天这个抖音直播照样开啊，因为我们今天有嘉宾了。
0: 对，
3: 所以抖音的直播间

0: 也是进行直播，和大家共同来认识认识我们今天这位老师，是一位音乐老师。
1: 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三个字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老师了。
0: 嗯，
1: 我们贾桂琴老师，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我看到他的履历的时候呀，真的就是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太厉害了。
0: 哎，师范大学音乐系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呢，投笔从戎在蹦布坦克学院工作，主要是承担文化课的教学和慰问官兵演出双重任务，曾经多次被评为全军的优秀教员、优质一堂课教员和优秀的技术干部等。
1: 作为总参军训部他们独唱的这个演员啊，为官兵演出了近300场。2018年团级军官退役之后呢，被安徽财经大学外聘为国防教育老师，然后2026年，就是在今年的3月，开始在我们市老年大学银河校区代课啊，就是教声乐，是声乐班的老师。贾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
1: 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啊，跟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对着我们的这个镜头。
2: 这个好，
1: 对对对，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走进直播间。
0: 看了老师这么这个华丽的履历之后啊，就是发现老师还真的挺年轻的，
1: 也很漂亮。
0: 对、
1: 哦非常漂亮。
0: 声乐老师啊，一直在教、在老年大学里面教唱歌啊。
1: 贾老师，你看俺们俩这个声音条件能
0: 可能学
1: 啊，对，可能学声乐。
2: 你们的声音条件很好的呀，
0: 是吧？嗯，
2: 学声乐，学声乐的话，我感觉将来应该是唱得不错的哟，
1: 唱得不错的是吧？
0: 万一像我这样，
2: 你们又很机灵，
0: 万一我们这样五音不全的，能不能纠正一下？
2: 五音不全这个，
0: 嗯，
2: 99%的人哈，都不是。都不是这个天生五音不全的，
0: 嗯，
2: 你这个经过后期的训练，肯定会。
1: 会全的，
0: 也是会全的，
1: 会全的，会全的啊！
2: 你们这个主要是对那个音乐可能是接触的少，训练的少，
0: 嗯，
2: 这是正常的，
0: 嗯，
2: 等于多听听，多练练，多唱唱，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啊！我以前以为有些
2: 真的五音不全的人很少的，
0: 是吧？
2: 对，真的很少。
1: 就练练就全了，
0: 有些声儿、有些调儿发不出来，我就觉得是我没有那个调儿。
1: 那我们看贾老师啊，您拥有多年的军营教学、高校国防教育的丰富经验，履历是非常的亮眼哈。今年3月，您选择来到我们市老年大学银河校区担任声乐老师。是什么契机让您想要投身老年艺术教育呢？
2: 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也是在退休的年龄阶段了嘛。
0: 嗯，
2: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2年之前，我自己就专门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思考吧。
0: 嗯，
2: 我就在想，我退了休以后，怎么样让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对老年人的这个生活也是非常关注的。
0: 嗯，
2: 所以也出台了一些这个，老年人保障法呀，也提倡，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等等吧。而且呢，我又是一个从小就喜欢唱歌的一个人，
0: 嗯、
2: 又是音乐教育专业毕业，
0: 嗯，
2: 那么退了休以后，我就想把我所学到的这些，歌唱方面的专业知识，分享给更多的，歌唱爱好者们，
0: 嗯，
2: 希望他们在。快乐歌唱的同时呢，也能够掌握一些这个专业的歌唱方法，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呢越来越好听，这个唱得越来越健康，
0: 嗯，
2: 而且呢，我在分享这个歌唱知识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能够从歌曲当中、歌唱当中获得愉悦的心情，
0: 嗯，
2: 也能够收获一群这么志同道合的热爱歌唱的这帮朋友们，
0: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快乐、非常幸福、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嗯，
2: 所以说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到我们老年大学银河校区进行声乐老师的一个应聘，
0: 嗯， 就是您是应聘去的？
2: 我是应聘去的。
0: 他们招老师，
2: 这些老师也不是说你谁想请你都能进去的，
0: 而是我以为是比如说特聘啊，或者是直接找到您，弄了半天就是您是自己自我去应聘的，他可能招老师您去应聘。
1: 他们是要应聘的，
0: 是要应聘的，
2: 对，应聘才能进去的。
1: 没有一定的水平还进不去呢，
0: 对，是吧？
2: 你说的对，没有一定的水平真进不去。
0: 就是说
1: 你是
0: 也是择优录取的，我以为是人家直接到某单位去找
2: 的呢。老年大学的学生，年龄他们都有阅历有沉淀的这些人了，那么既然来了老年大学，老年大学他就要对他们负责任的，不是说你什么人来了都可以当老师的，必须在这你这个专业之内有一定的造诣，才能够应聘到老年大学。
0: 所以说是众多的这个老师当中是择优录取的一位，
1: 对，
0: 对吧？
1: 不是说我认识你然后亚雄来到我们老年大学来代课，不是这么回事，
0: 是要走一个这个任聘程序的啊。
1: 是的
2: 是
1: 的，那刚才贾老师说就是我们可以让通过学习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好听，就是您能不能现在教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声音变好听一下，
0: 就是唱歌声音
1: 是好听，就是简单的方法。
0: 我们唱歌声都挺薄的。
2: 其实我觉得哈，你们把这个唱歌这个想的有点简单了。
0: 是吧？
2: 你看今天我们的直播这个时间，你如果说让我教你们几句，你们就能够深刻的把它把握住，而且能够做到，我感觉还是
1: 就不太可能。
0: 对，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2: 这个声乐这个课程呢，它跟其他的课程不太一样，有些课程你可能理解了，老师讲完以后你理解了，那有可能你懂了，你可能你就掌握了，但是声乐不一样的，理解了懂了以后你还要练，它是一个理论加实践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我在老年大学，我不是说我给你说两句你就懂了，你就会了，
0: 会
2: 你就能够做到了，不是，
0: 给
2: 他们讲完以后我还要带着他们练才行，
0: 是，
2: 所以你们俩刚才这么一讲的话，你说让我教你们几句简单的，你想能够做到，也比较
0: 难做不到
2: 的事情，
1: 那我们就试试呗。做不到我们就努力嘛，然后我们课后再回去再接着练。
2: 行吧。首先呢，我们知道一句话就是，无气不发声，
1: 要有气息。
2: 唱歌首先呢，气息是很关键很重要的。首先要练气息。留了气息以后叫声气结合，我们的声音才能唱得好听。所以说呢，首先第一步，我想你要想这个把歌曲唱好的话，第一步先把气息给练了。练气息之前也不是像我们平时就是随便
0: 呼吸这样，
2: 不是怎么呼吸怎么练的，而且练我们声乐方面练气息的话，我们一定先把状态先找到。
1: 要什么状态呢？
2: 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我们平时说话跟我们唱歌的这个状态不太一样，口腔要打开，里面要有一定的空间，而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舌头是平的了吧，我们的上面的上颚，它其实哈和这个舌头空间并不大，也许就这样是吧，但是呢哈，我们真正唱歌的人，他要把他的上颚要提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全部要打开，
2: 对，它在里面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
1: 是让气能出得来，就有一点像那个半打哈欠的状态。
2: 你说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在我们半打哈欠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要打喷嚏之间，要打四打，快要打的那个感觉，它里面这个是打开的，
1: 口腔是打开的，
2: 对，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种感觉。
0: 亚琼你好，宁你好，贾老师，
2: 对，这样的感觉，我都要打喷嚏了。打喷嚏了，
0: 又打哈欠讲了，
2: 这个前面的动作，你看你的
1: 找这种状态
2: 啊，是不是和你平时说话上面的空间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0: 平时咱们打招呼以后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是首先要做的，先把这个状态
1: 口腔状态
0: 口腔
1: 打开
2: 状态找到以后呢，那么就是进行气息的练习，进行了气息的练习呢，一般情况下哈，练这个发丝啊，对吧，就是保持的这个状态发，就您正常呼吸就行了。但是那个你吸完气以后发出来这个声，发出来吸完气以后再发嘶，气吸了保持这个状态再吸气哈，吸了气以后再
1: 嘶。为什么要发嘶呢？
2: 发嘶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找到我们歌唱的一个支撑点呼吸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歌唱这个呼吸嘛，它要和我们的声音要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在练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为了找我们的气息点，另外一方面这个因为吐气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唱歌的过程，它正好 和我们声音一放开跟字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过程、
1: 哦、
2: 所以说第一步你就必须要学会练气息、
1: 哦、
2: 那发丝它也是练气息的一种方式吧，
0: 你看就唱
1: 歌
0: 丝舞
1: 快丝
2: 对，你看发气息了，
0: 把亚球的耳机都给笑掉了。
2: 发丝的时候，你看，你想你刚才那个状态，
1: 嗯、
2: 你要这样发丝
1: 就不行，
0: 就不行，
2: 因为它上口还没开啊。
1: 哦、
2: 你先找到这个要打哈欠的一个状态。你看我们的眉眼是不是就有点有点兴奋那种感觉？
1: 哎、
2: 啊，
1: 对对对，对，
2: 你这个发丝它这个有效果的
1: 哦，
2: 而且发丝呢，我们就感觉每一气儿，就是说这一口气，你感觉我的气。确实用完了、
1: 嗯、
2: 你就正常再换过去、
1: 嗯、
2: 再发丝、
1: 哦
2: 这样才能够把我们这个气息的一个支撑点、
1: 嗯、
2: 你才能够更好地找到、
1: 嗯、
2: 我们这个下面的气息才能够更好地练灵活、
1: 哦、
2: 灵活了以后那么你再发声它才容易和我们这个字儿
1: 结合、
0: 哎、我发现唱歌其实跟咱们播音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
1: 哦、
0: 这个唱歌发丝来练啊练的气儿、
1: 嗯嗯嗯、
0: 咱们播音是练啊是吧
2: 差不多
0: 早上啊啊啊啊
1: 反正都要练声
0: 都要练
1: 声
0: 都要练气息、
1: 哦、
0: 对不对
2: 我刚才说的呢是一个过程那么也练气、
1: 哦、
2: 也像你们一样也练发声
1: 哦
2: 就是妈咪咪咪咪咪啊练这个、
1: 哦、
2: 啊嘿咦呼呼也练这几个元音字母是吧？
0: 啊、
1: 哦，
0: 对，我们
2: 也
0: 是的，我们也是练元音。
2: 哎，对，我们也是，就是平时就练，先练气，
1: 嗯，
2: 然后呢，反正对我个人来讲，
1: 嗯，
2: 我练的时候是分这么三个步骤。
1: 哎呦，说真的，贾老师，刚才就您就那练那几个元音的时候呀，我就让我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个声音特别好听，
0: 对，
1: 一听就是专业专业级别的
0: 唱歌的、哦、
1: 国家队的，
0: 嗯
1: 啊
0: 谢谢，
1: 那种专业的美声。
2: 嗯谢谢谢谢、
1: 那您之前的这个授课对象都是官兵高校大学生对吧、
2: 嗯、
1: 然后现在面对中老年学员就是和以往的这个教学群体相比老年学员在学习声乐上的特点状态包括需求肯定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那您刚接手这个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专门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呢具体都做了哪些适配
2: 嗯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你看军校大学生，
1: 嗯，
2: 还有地方高校大学生，
1: 嗯，
2: 以及我们老年大学的大学生，是吧？
1: 嗯、
2: 他们虽然说都同称为大学生，对吧？
1: 嗯，
2: 就像您刚才讲的，他可能就是他的特点、状态，
1: 嗯，
2: 以及需求，
1: 嗯，都不一样，
2: 他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就因为他的不一样，那么我作为一个教师来讲，针对的对象就是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在对我的这个教学设计啊、教学内容啊。嗯教学方法上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嗯。
2: 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军校学员吧。我们知道这个不同的军校，他培养的专业人才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你像这个政治学院，
1: 嗯，
2: 他是专门培养军队的政治工作干部的。
1: 嗯。
2: 那么解放军艺术学院，他就是专门为部队培养艺术人才的。
1: 嗯。
2: 而我所在的这个院校呢？他是为部队基层培养能打仗的指挥军官的，
1: 嗯，
2: 所以说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主要的课程呢就是军事理论的学习和军事技能的训练，
1: 嗯，
2: 但是我们也知道，军队到部队以后，他是需要的是什么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1: 嗯，
2: 所以说对于。军校的学生来讲，他除了要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之外，他还要掌握一些与军队的生活、与打仗有积极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些课程。那就比如说我在部队讲授的这个军队基层音乐演唱活动，他就是必须要这些学员要掌握的。嗯，军队基层音乐演唱活动虽然说在部队来讲哈，在军校来讲，它不是中心工作。
1: 嗯，
2: 但是它的所起到的作用，在部队当中它是非常大的。历来的这些，从古到今，历来的军事家们，他们都看到了这个音乐演唱在部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1: 嗯，
2: 所以在部队呢是非常重视这一部分的。
1: 嗯，
2: 比如说像军歌，
1: 嗯，
2: 军歌我相信主持人你们也平时也听过是吧？
0: 对
1: 对，
2: 它的特点，它给我们地方唱的特点是具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1: 嗯，
2: 你比如它，特别是这些队的歌曲。
0: 他是很鼓舞士气的，
2: 哎，对，铿锵有力，豪迈激昂，
1: 嗯，
2: 是吧？比如说， 真是责任重呀，还军事要过硬火海，爱军习武创一流啊，进攻你也在军营，嘿嘿。是不是你这你也听过，
0: 嗯，
2: 但是他跟我们平时唱的一些的歌曲是不是
1: 那个
0: 气
1: 势
0: 气
1: 息
0: 是不一样的，
2: 气
0: 势不一
2: 样
0: 的。
1: 就刚才您唱这两句已经把我给震撼到了。
0: 对，嗯，其实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就是军队出营之前要可能有鼓舞士气的歌，就是要唱歌，然后凯旋归来依然要唱歌。
2: 对，
1: 而且他这个军歌他的这个节奏，他的旋律，他都是写的时候就已经有讲究了。
2: 哎，对的，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军队的歌曲呢哈，它主要是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官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嗯，
2: 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它这就是为了鼓士气壮军威，
0: 嗯，
2: 打仗用的，
0: 嗯，
2: 所以说呢在给他们授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握住这一点啊，把握住这一点，就是毕竟他们不是专业的艺术院校，他们主要在军事方面为主嘛，
0: 嗯，
2: 在给他们把握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他只要能唱出歌曲的这个情感，唱出歌曲的士气，
0: 嗯，
2: 啊，再掌握一些，这些歌唱的一些方法，
0: 嗯，
2: 就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1: 哦，
2: 达到了这个要求吧，
1: 嗯，
2: 对，这是对他们的把握。那么，对于地方大学生来讲，
1: 嗯，
2: 那么我在地方，大学呢，我讲授的是国防教育，
0: 嗯，
2: 这个课程，
1: 嗯
0: 嗯，
2: 那么这门课程呢？我主要是从这个教学军事理论方面和欣赏古今中外的军队的音乐和歌曲，
0: 嗯，
2: 让学员是课堂上主要是给他们讲述这方面的一个内容。那么从欣赏歌曲这个目的呢，就是让他们来了解军队，了解军人，了解军人的人生观，了解他们的担当与责任，
0: 嗯，
2: 等等吧。从这些了解的过程当中能够来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他们的国防意识和这个社会责任感的，那么这就是对他们的一个偏重点，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再说我们的这个
0: 老年
2: 大
0: 学的退休职工们，
2: 对，老年大学的学生我们也都知道哈，他们都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他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大量的时间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爱好的一些事情，那么到了这个老年大学以后，那么我看到老年大学对他们这些学唱歌的这些学员们，他们的课程的安排是非常科学和合理的，他一个周期下来，声乐就是声乐课的这个学习，一个周期下来是6年，
1: 哦，
2: 6年的时间，那么就是初级班是2年，中级班是2年，高级班是2年，
1: 要学6年呢，
2: 要学6年，
1: 哦，
2: 整个一个周期下来，
1: 嗯，
2: 那么为什么他这么安排的哈？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
0: 科学性的，
2: 科学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学声乐，他没有捷径可走，他不像其他，我听了懂了，哎呀，我就会了，这个不行，他必须练，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练，就像我们跑步一样，你跑步之前，你就是跑步的，你只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跑步，是不是你身上才有感觉，
0: 对，耐力才能够得到训练，
2: 哎，对，唱歌也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平时这些没学过声乐专业的人来讲他唱歌他就是在用平时说话的一个状态在唱歌，那么真正的要唱歌的话，他是需要气息啊，什么什么这个歌唱腔体啊，他都有，那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
1: 对，有一句老话就说嘛，3年的胳膊5年的腿，10年练不出一张嘴。
0: 对，
2: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老年大学他能这么安排6年的时间，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说根据他们这个有空余的时间这个特点，又根据老年大学呢哈，又把他们这个时间那个拉长到6年，我觉得在6年的这个声乐学习当中，这6年下来他肯定会有一个非常质的一个转变，声音应该是非常达到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程度了，所以根据这个特点，我给他们的课程设计是由易到难，然后是就是逐渐加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由易到难，逐渐加深，
2: 哎，对对对，这样呢哈，就是经过6年的学习，我相信他们的声音肯定会有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1: 有质的飞跃，
2: 有
1: 改变，
2: 有质的一个飞跃、
1: 哦、
2: 所以说就是根据他们的特点，我设置我们的课程是这么设置的。
1: 对，确实我觉得这个声乐它还不像其他的一些这个艺术课程，比如说画画，我可以先临摹，我可以先照着样子画。你像舞蹈，我看老师怎么跳，我胳膊伸哪，我腿伸哪，我就照着样子。然后
3: 照葫芦画瓢，
1: 学声乐呢，那老师说了，你要共鸣。共鸣长什么样的，在哪儿呢？
2: 哎、
1: 你完全靠自己去找去悟，对吧？
2: 因为这个声乐这个东西呢，哈，它是看不见摸。

0: 着的，
1: 对，
2: 嗯，
0: 它都是身体内部的一个机体的在运转，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必须磨，必须练，你多体会，多唱，多感受，它这都需要一个过程，对吧？
1: 嗯
2: 嗯，
0: 所以说就根据这个情况，我对他们这个课程的一个设计编排，
1: 嗯，
0: 内容上方法上我都有一定的调整，
1: 嗯
0: 嗯，就根据他们的这个特点来的，
2: 哦，
0: 所以说你看。三个学校的大学生
2: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吧，对，
2: 存在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那贾老师，您在军校除了给这个学员上课之外，听说您还经常下部队去做一些慰问演出，那分享一下您最难忘的一次演出经历好吗？
0: 嗯，可以啊。因为在部队的时间也比较长吧，然后我是把整个青春，
2: 嗯，
0: 因为我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就已经进部队了，
2: 嗯，
0: 在军校里面任教，一直40多岁，
2: 嗯，
0: 从军校里面走出来的，所以我的整个青春都是在这个军校里面度过的，
2: 嗯，
0: 所以说我在部队的这些工作呀，一些演出呀，经历的一些事情都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深刻的，
2: 嗯。
0: 那么这演出一些里面的一些什么经历啊什么也挺多，
1: 嗯，分享一次您难忘的经历演出经历比较难忘的一次演出经历。
0: 哎呀，嗯，那么比如这个有一次我们去给这个全军就是陆海空，
2: 嗯，
0: 全军的一次演习吧，
2: 嗯，
0: 所举办的一场文艺晚会，去给他们搞演出。那么这场军事演习呢都是夏天嘛，
2: 嗯，
0: 天特别热，
2: 嗯，
0: 天特别热，然后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2: 嗯，
0: 彩排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不是灯光一打，
2: 嗯，
0: 蚊虫特别多，围绕着这个灯啊在飞旋，在飞嘛，
2: 嗯，
0: 所以在舞台上也是，当时彩排的时候一张嘴一唱歌，还没唱几句了，一个小飞虫飞进了我的嗓子里，嗓子眼里面去了。
1: 哎呀，
0: 当时就咳的，就一下就唱不出来的，你呼吸就感觉有那个东西在卡着，
1: 对，
0: 就唱不出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当时还好，这在彩排嘛，就停下来了。
1: 哦，
0: 停下来以后，然后呢，就最后呢，就使劲的咳，把这个咳下来。当时我这个演唱肯定是中断了呀。
1: 嗯，
0: 后面的节目还是继续。
1: 嗯，
0: 哎呀，就是怎么办呢？就是。我们领导就想来到时候把那个身上多喷一点那个花露水，
2: 驱蚊水，让唱歌的时候蚊子可以不会近
0: 身，身上的这个气味大一点，
1: 嗯，
0: 来刺激这个东西，看能不能把它给刺激跑。
1: 嗯
0: 讲，后来呢哈，就是用这种方式，身上喷了很多这个花露水，从头到脚都喷的这个。
2: 上台演出的时候，
0: 哎，还真是的，到了真正的上台演出的时候。还没有掉链子，关键时刻没掉链子。
1: 嗯，
0: 但是真正演出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是对这个全军的这个文艺演出，这个慰问演出，就是排着一场，排着一个文艺晚会，我们演了三场。
1: 哦，
0: 演三场。
1: 嗯，
0: 第一场呢，就是下午的时候，给这个演习的这些那个指挥军官，
1: 嗯，
0: 啊，各级领导，
1: 嗯，
0: 来给他们演的，他们在场部。这个条件也还可以哈，挺好的，也没出什么纰漏，
1: 嗯，
0: 还挺好。那么到了晚上以后，吃过晚饭以后，我们要到演习部队去演出，吃过晚饭，
1: 嗯。
0: 那么演习部队他在山头，两个山头，
1: 嗯，
0: 两个山头去演出，嗯，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山路呢哈也都不太好走，是吉普车把我们这个送到山头的，
1: 嗯，
0: 送到山头，就是颠簸了半天才到了。到了汕头以后呢，是这个他这个演习部队的地点呢，他是没有那个没有灯光
1: 哦，
0: 没有舞台，
1: 嗯，
0: 没有
2: 啥都
0: 没
2: 有
0: 舞台，
1: 那还能就黑着唱吗？
0: 也不是，那么灯光是后来怎么弄的呢？
1: 哦，
0: 就是我不是带我们上去的，是开的吉普车嘛，
1: 啊，
0: 吉普车的。
2: 车灯大灯打开，
1: 哦，
0: 用吉普车的大灯给打开，
1: 嗯，
0: 当做舞台的灯光，
1: 哦，
0: 然后那个这些官兵们呢就围成一个圈，哦，就找一块空地，
1: 哦，
0: 围成一个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圈内其实也不清唱，嗯，我们就是带我们上去演出的时候，我们这个演出的一些那个话筒啊什么的哈，
1: 哦，
0: 也简易的也带着呢，
2: 哦，也有，
1: 哦，
0: 对，
1: 嗯，
0: 也有的也有也带着呢，嗯，也是用话筒给他们唱的，
1: 嗯，
0: 就这么
2: 就这样
0: 的
2: 一个经历也挺，
1: 哦，
0: 然后那个官兵们呢哈，都就是我们上去以后，啊，非常热情，热情高涨，
1: 嗯，
0: 哎呀，
1: 虽然这个硬件不是多好，但是依然不。

0: 话，
1: 很热情，很热情，
2: 很热情。
1: 这也是您非常难忘的一次演出经历哈。
2: 啊，然后呢，你看，跟他们演出完以后，这是一个山头，然后他到另一个山头，基本情况也是这样子的。
1: 嗯，
2: 啊，都是没有舞台，
1: 没有
2: 这个灯光
1: 的，
2: 都是用这种形式来搞的。
1: 嗯，
2: 两场演出回来以后，
1: 嗯，
2: 时间已经到晚上的四点多了。
3: 哟，凌晨。
2: 哎，对，
3: 凌晨，
2: 那就到凌晨了吧？
3: 凌晨四点，
2: 凌晨四点多了都。所以说这个。在部队的经历难忘的事挺多的。有一次我们去演出，演出那个带我们那个大车呢哈，他要经过农村走的这条路，农村走的这条路，反正有一次呢碰见一个就是一个农民吧哈，他骑着那个小三轮车，从那个过道里面冲出来了，但他那个三轮车呢跟他那个闸子嘛哈，失灵了，就挡住了，他我们的车正在执行，他从侧面穿过来了，当时呢把司机也吓了一大跳，就是为了照顾这个冲出来的
1: 三轮车，
2: 我们的车就是往边上就是开得太偏了，最后我们车翻了，
1: 哎呦，
2: 还好吧，
1: 还好人没事，
2: 对，人没事，人没伤着，然后当时都吓一跳嘛，
3: 车挺好，车很安全啊。
2: 有个别演员呢是脸上
3: 有受伤，
2: 擦伤的
1: 啊，
2: 这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吧。这是还没演出呢，这是去演出的这个
3: 路途上
2: 出现的事情。所以说，对于这个演出这难忘的经历来讲呢，
1: 太多了，
3: 太多了，说不完。尤其是其实很多时候的演出。听起来都是条件挺艰苦的，因为是你要去到下部队去慰问嘛，对吧？很多地方是没有那么多的硬件条件的，但是也正是这种质朴体现出了这个咱们演出团队的真诚啊，
1: 也很敬业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们贾老师自己唱的，
3: 好，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我们来分享一下哈。然后听完这个歌之后呢，我们再请贾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呀，包括您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唱的这首歌，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啊！
3: 方先生，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0: 大家好，我是亚琼。
9: 我刚才差点说成我是亚琼。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同时从网络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网络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这样的 APP 都可以网络收听。各位也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三个字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呢，请进了一位嘉宾老师啊。刚才呢，我们的贾老师已经跟大家聊了有半个小时了啊。我们的贾桂琴老师，我们有很多这个抖音直播间新进的朋友啊，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老师。
10: 哎，贾桂琴老师呢是师范大学音乐系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的，毕业之后呢投笔从戎在蚌埠坦克学院工作，主要承担文化课教学和慰问官兵演出双重任务，曾经被多次评为全军的优秀教员、优质一堂课教员、优秀技术干部等。
9: 那么贾老师呢现在呢是在这个安徽财经大学教这个国防教育，然后在今年3月份呢开始在我们市老年大学银河校区担任声乐班的老师哈。大家如果有什么话想对贾老师说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么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老朋友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贾老师自己唱的，贾老师这个歌叫什么名字？
11: 这首歌的名字叫青玉案元夕。对，青玉案元夕，它是
9: 像古诗词
11: ，它就是古诗词，是白居易写的一首古诗词，
10: 是首曲
9: 然后这个歌呢并不是录音棚里录出来的，也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
10: 它就是现场
9: 也没有经过修音，这个就是现场录的对吧？
11: 对，这个就是现场，在这个现场就是在音乐厅里面录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平时就是就这么唱，
10: 都没有话筒的，
11: 没有话筒没有话筒，它就是前面的那个东西它是吸音的没有话筒，没有修音，
9: 没有话筒没有修音的这个情况下能唱的这么好听，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10: 这是基本功啊。
9: 对，
11: 其实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这首歌曲呢也是我是身体有一段时间不太舒服，这将近2个月没有唱歌然后呢临时接到通知说去参加他这个演唱会，然后我就就当时拿出来这首歌，其实我这个身体状态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10: 要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岂不是唱得更好。
9: 因为一开始我问贾老师，我说贾老师您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歌唱作品，就是 MP3 呀这种录音频文件我们可以在节目里播给大家听，贾老师跟我说没有，
10: 只有这一个现场版本
9: 对对对，只有这一个现场版本

0: 的跟大家来分享啊，我觉得您啊可以录，可以录一些。
1: 对，我没有这个习惯嘛，
0: 可以录一些嘛，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您的作品。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老年大学的课堂氛围和校园啊，和这个军营课堂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平时在这个老年大学上课的时候，您的这个课堂节奏呀，包括授课风格呀，是什么样的呢？是轻松活泼的，还是严谨细致的？是什么样的？
1: 嗯，你说在老年大学上课的话，我感觉应该是严谨细致加轻松活泼吧。因为我觉得哈，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你给学生上课之前，你都要进行一个教学的设计。你对这堂课学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讲哪些问题，包括就是举哪些例子呀，学生掌握一个什么程度，你心里要有做到心中有数的。所以我觉得哈，教学设计这一块一定是要严谨细致做好的。那么对于教学过程当中的每个环节的内容的授课，我觉得可以加入轻松活泼的一些例子呀，或者是用一些幽默这个快乐的一些语言呢、或者是让他们做一些这个为了找到这个歌唱的一个更好的状态，让他们做一些动作。
0: 做什么动作呢？我很好奇。比如说现在咱俩就是您这个老年大学的学生，您现在给我们上课。
1: 好，那比如说这个练气息这一部分吧。练气息的时候不是除了这个慢吸慢呼之外哈，现在呢哈，就是我也会让他们这个练一些快吸快呼。
0: 快吸快呼。
1: 那么快吸快呼刚才大家也说了哈，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呢。
2: 对。
1: 你怎么样让他在他找到这个感觉呢？那就拿生活当中大家经常见到的一些例子。亲身感受过体验过的，可能对他们来讲会有辅助的作用吧。比如说我会说，当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走着走着你猛地看到你前面有一条蛇，而且你怕蛇，那这个时候呢，你在无意当中看见了，你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会不会
2: 突然屏住呼吸？
1: 对，突然屏住呼吸那个状态，那你就找到了
0: 那个状态。那个时候如果我的前面出现一条蛇，我就直接人倒了
2: 晕过去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就倒地了。
1: 歌唱腔体，对，我举这个例子，找歌唱腔体的时候就是对他们总是唱歌不是很扁吗？然后可腔体立不起来，我就让他们找到受惊吓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你正在专心致志里在工作，从后面有一个人啪拍下你的肩膀，
2: 突然受了一下惊吓，
0: 受惊了啊！
1: 对，你猛的一下，这个状态也是一个腔体打开的一个状态啊！
2: 快，这有预警的没有用，
1: 对你这得有预备了，是不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说那个快吸快呼的时候，然后因为现在很多家都不是养小宠物小狗嘛，其实没养这个小宠物，很多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这个小狗呢，它在天特别热的时候，
0: 就这样，
1: 它呼吸喘气嘛，它也闲着呀，它会把嘴张开是吧？
2: 舌头，
1: 是不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哈，你在这种状态，
0: 这就是快吸快呼，
1: 这就是快吸快呼，它对我们这个腹部的这个训练
0: 有帮助，
1: 对，这个地方就能灵活起来啊，然后让你的机体兴奋起来。
2: 是的，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跟一个摇滚歌手去聊天的时候，我说你们摇滚怎么都这么奔放？结果他跟我说，跟你说第一个技巧，先学狗叫。我说唱摇滚还得学狗叫，这可能也是在说一个唱歌的技巧。
1: 对，学唱歌的技巧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找到歌唱的位置，歌唱的点。对。
0: 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我相信这个贾老师的课堂氛围应该是很愉快的，
2: 很有意思的，
0: 很有趣，很有趣啊！对对对。
1: 就严谨细致，
0: 对对对，
1: 活泼也
2: 对啊。
0: 你说一般这个老学员啊，六七十个人一块在那学这个小狗喘气，也挺有趣的。
2: 就是老师会用一些比喻或者是一些另类的教学方式，让大家去理解这方面的内容。就像以前我们上大学上公共关系的时候，老师说理论我们不爱听，老师一说男女关系我们可来劲了。但是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记住这个理论，明白它的怎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贾老师啊，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学员啊，其实他是没有声乐基础的，甚至 就像我说的，可能都是五音不全的。

0: 础，
1: 零基础的、啊、那有没有设计一些专门适合老年人的一些简易的教学方式呢？就对于他们来说简能够接受的更简单的能够让他们接受的，
0: 就比如说音准也不是特别准，
1: 对
0: 吧，然后节奏感也不是特别强，记性又慢，
1: 对，
0: 其实我现在记性也慢了，也记不住了
1: 对，有时候可能理解方面可能也存在一些这个接受能力的偏差，
0: 对，
1: 那对于这些
0: 也不识谱，
1: 对，老年朋友怎么去让他们通过简单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呢？
2: 其实你说的这个现象呢哈，
1: 嗯，
2: 它也算是正常的现象
1: 啊、
2: 哦、因为你说这个他们这个气息不稳呐、啊、有这个音不准呐、啊、
1: 嗯，
2: 你别说是老年大学了，大学的学生了，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嗯、凡是没有真正的学过声乐专业知识的人来讲哈，
0: 都存在这个问题，
2: 都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嗯，
2: 那你气息你平时不练呢，我们用我们平时说话的这个状态去唱歌的话，他给我们的气结合的不是很好，
0: 嗯，
2: 那么我们在唱的时候他就会造成气息不稳，
0: 嗯，
2: 而且这个
0: 嗯，
2: 这个我们就必须要经过练，那么我们这个音不准呢，一方面气息不稳的话它也会造成音不准，
1: 因为那个音可能就因为气儿顶不到那个音上面去、
2: 哎、对， 对，就那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他又没有专门受过这个音准固定音高的一个
1: 训练
2: 他也不会、
0: 嗯，
2: 老年大学的学生哈，这个在给他们上课的过程中能感受到，就是七个基本音符哆瑞咪发嗦拉西，这七个基本音符只要一打乱
1: 就不会了，
0: 就不准
2: 了，
0: 就不准了，
2: 他就懵了、
0: 嗯、
2: 然后到打乱了以后他就什么音该就是唱什么音他们都不
1: 对，然后有、
2: 嗯、
0: 就晕了，
1: 对，
2: 有晕了，
1: 甚至有些歌是 C 调，有些歌 G 调，然后什么叫 C 调什么是 G 调、嗯、更找不着了，
2: 对对对，总体上这个原因都是在于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1: 嗯、
2: 这都是很正常的、
0: 嗯、
2: 你包括还有、
0: 嗯、
2: 他们这个记忆力差呀，记谱识谱慢呢、啊
0: 嗯、
2: 也是根据这个可能是到了这个年龄了嘛、
0: 嗯、
2: 人的这个记忆力呈衰退状态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2: 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个情况，老年人存在的这个情况，
0: 嗯，
2: 那我应对措施，
0: 嗯，
2: 我就只用一个字，
0: 嗯
1: 啊，
0: 磨
1: 哦
2: 虽然说因为刚才也说了哈，音乐它没有捷径可走的、
0: 哦、
2: 你就必须脚踏实地的
0: 一步一步来，慢慢来，
2: 一步一步来、
0: 嗯、
2: 而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哈，他有阅历有沉淀，
0: 嗯，
2: 那他坚持的特别好，
0: 嗯
2: 嗯、就是包括气息的，就是练气息，各种方式练气息，各种方式就是找一些适合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零基础的这些乐谱，或者我们编创一些乐谱、
0: 嗯，
2: 就是让他们唱这方面的试唱，
0: 嗯，
2: 就是，嗯，借助于钢琴这个固定音高的这个乐器，
0: 嗯，
2: 来让他们的这个音准啊、节奏在脑海当中形成一个基础的记忆，
0: 嗯，
2: 那你不磨、不多唱、你多不练、不多练，你听不会的，你听不准，
0: 嗯，
2: 所以说，就根据声乐学习的一个特点，
0: 嗯，
2: 我就这个练气息、练这个音准。就采取这个磨的方式
0: 哦，
2: 那么还有包括歌唱阶段，
0: 嗯，
2: 先练气息，然后练这个是就是音准，最后呢、
0: 嗯、
2: 在第三部分我才走到歌唱的一个这个环节来，
0: 嗯，
2: 那么歌唱部分也是这样子，就是用各种形式来磨，那么在教的过程当中，那分句唱啊，分段唱啊，
0: 嗯，
2: 总分总唱啊，就是让他们能够形成这个能够记住吧，
0: 嗯，
2: 那么歌曲在唱熟了以后在巩固阶段，
0: 嗯
1: 嗯，
2: 在巩固阶段还是就是男女分开唱、分组唱等等等各种手段吧，就是磨，
0: 就是磨，慢慢磨
2: 磨、
0: 哦、那您代课这段时间以来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就是在老年大学里代课
2: 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0: 嗯，有没有，
1: 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或者是觉得特别值得一说的经历、
0: 哦、对对对，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老年大学代课的这段时间里、
2: 嗯、
0: 有没有在老年大学里啊，就是您跟您的这个老年大学的学员们相处当中、
2: 嗯、
0: 上课的时候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事情？
2: 哎，我觉得是有的，虽然我给他们上课时间不长、
0: 嗯、
2: 但是他们做出了一些很多这个事情我还是比较难忘，很感动的，
0: 嗯
2: 嗯,
0: 嗯，
2: 比如说你看我们那个班长吧，
0: 嗯，
2: 先说这个班长吧、嗯、班长他是一个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组织能力、业务能力，
0: 嗯，
2: 各方面都是非常强的一个人，而且他工作特别负责、认真负责的一个人。有一次也是下了课以后，
0: 嗯，
2: 因为我们有一段路到的 那个，就是我每次开车要走那儿，我要带他一段。来了之后，来了他比我每次都来得早，他就来了。到下了课以后，我跟他一块走，我看他一瘸一拐的，我就问他，我说班长怎么腿瘸了呀？他讲，哎呦，昨天开会的时候，脚崴了。我一看，哎呀，肿得像个大馒头似的。
0: 嗯，
2: 哎呀，我说像这个情况，你就完全可以在家休息了，你就不要来了。
0: 嗯，
2: 那行。哎呦，我是班长，我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0: 哦，责任心好强的班长。
2: 我能坚持，我都坚持，而且我也不想落课。
0: 啊、不想把课给落下了哈、
2: 嗯。这是一件事、嗯。还有一件事呢，嗯，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哈，我看到后面那个门，就是后门那个地方，有人戴着一个口罩，在后面那坐。我当时我以为是老年大学的一些领导在听课哈，他们有这个任务是听课的，我以为是这样的。而我呢，上课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走下去给他们做示范呢，或者听他们那个声音状态对不对？我会这样来回走。那么在走到后面的时候，哎，我就问走到他身边，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到前面坐呀？前面有座位，你怎么不到前面坐了？他说老师，我感冒了，嗓子特别疼，我唱不了歌了，但是我又不想拉客，我就想过来听听吧，就过来听听，我感冒了，我也害怕这个感冒传染给别人，所以我就在坐在这听就行了，哎呀，所以说他们这学生啊，
0: 素质都很高。
1: 我觉得这些学员可能也是在这样一个这个唱歌班里面，这样一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学习班里面，可能也找到了一种归属感，或者说情感的寄托。所以上课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现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对对对。
1: 好，那在我们的这个教学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学习这个声乐，他一步未考级，也不需要什么专业，纯粹就是兴趣和热爱。那在您来看啊，音乐对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来讲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很多这个中老年人选择歌唱来作为他的就是退休生活当中的这个精神食粮，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歌唱它本来它不是专业歌唱专业人士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唱，任何人都可以从歌唱当中得到益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退了休的中老年人来讲，那么对他们的我就感觉好处挺多的。你比如说，首先第一个方面吧，我们知道歌曲它是由旋律、节奏和歌词来构成的，抒发人的喜怒哀乐，家国情怀，风景图画，对吧？那么他们在歌唱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与音乐共情，可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排解他们的退休生活当中的一些孤独感吧，可以排解。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而且唱歌它是可以这个杜绝一些肺部疾病的一些发生的。我们知道唱歌它是要练气是吧？增强肺活量。像我们像这些平时不太唱歌的这些人呢，他的肺活量基本上都是在3500毫升左右。而对于一个经常唱歌的人来讲，他的肺活量能够达到4000毫升左右。
0: 那以后咱们节目里咱们俩要一边唱一边说啊，
1: 每天唱歌开场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口腔打开。
2: 他就经常练，他又避免一些肺部。
0: 他对这个肺部也是健康也是有益的啊。他不光是陶冶情操，
2: 对，
0: 不光是让我们心情愉悦，
2: 对
0: 这个肺部健康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2: 还有一个呢，你看，它是一项有氧的体育运动。
0: 嗯，
2: 我们在练声唱歌的时候呢，它是身体内部的机体在运作，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按摩我们的五脏六腑，
0: 还能够按摩内脏。
2: 哎，对，按摩我们的五脏六腑，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呀，促进新陈代谢呀，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啊，对啊，所以说这个歌曲对老年人来讲哈，它的益处真是
0: 很多啊，不光是让我们的心情好。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1: 其实您说的对，就是呼吸。其实把调整气息调整好了，我们也是可以用呼吸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肺。
2: 对对对，
0: 对，你看，对我们的这个，你看，其实我在想，比如说我们心情好了，其实我们的情绪跟身体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心情好了就少生病了。
2: 哎，对对对，你说的对。所以说，老年人唱歌这个过程呢，他不单是收获了快乐，而且呢，哈，他也锻炼了身体，愉悦了身心，又能够这个 这个

0: 这个怎么你更年轻了。
1: 嗯，
0: 其中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例子哈，就是讲的特别有意思，说这一部分，说这个欧洲的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唱诗班嘛，
1: 嗯，
0: 这个唱诗班的人就是身体都很好，很少得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疾病，特别是胃溃疡。
1: 嗯，
0: 因为这个他们周围好多好多得胃溃疡的人。
1: 嗯，
0: 哎，就是大家都感觉很奇怪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个情况？然后经过这个说，这个医学专家们哈，专门去
1: 研究了一下，
0: 研究他们，
1: 嗯，
0: 后来就发现，就是他们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心情愉悦，
1: 嗯，
0: 很开心，
1: 嗯，
0: 然后又锻炼了身体，
1: 嗯，
0: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可能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个原因。说人在忧郁、在悲伤、在痛苦的时候，我们的胃容易分泌胃酸
1: 哦，
0: 而这个胃酸长期浸泡。这个胃黏膜的话，它就会造成胃溃疡。所以说人一定要开朗，快乐，在歌声当中你就能够得到这份的开心和快乐。所以一定要多唱歌。
2: 那咱俩能去蹭课不？咱俩戴着口罩在后面悄悄听。
3: 哎，对对
2: 对。
1: 好，那最后呢，
3: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贾老师啊，非常感谢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难忘的一些经历，也分享了一些这个歌唱方面、声乐方面的一些这个小常识啊。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其实也不仅仅是老年朋友了，大家想唱就唱。
1: 对，
3: 让自己的心情更愉悦一些。刚才贾老师不是说了吗？不光愉悦心情，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
1: 对，唱歌不是学音乐人的专利啊。
3: 对，
1: 咱们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想唱就唱。
3: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啊，这个汪助理他就说了，他家有两个儿子，他说他的这个二宝就特别喜欢音乐，喜欢的比较广泛，还喜欢红歌，还喜欢周深和
1: 周杰
3: 伦的歌。他的二宝才上幼儿园，喜欢周深的歌，喜欢周杰伦的歌，就基本上音乐一出，他家儿子就能知道这个歌名。虽然唱不太好，但是呢有调，就觉得他作为爸爸来说呢，觉得有个爱好也挺好。
0: 嗯，
1: 对，
3: 嗯，
0: 那就是说明他对这个音乐的喜欢程度还是挺高的呀。
3: 哎，对，
1: 好，
3: 这个我估计
0: 他
3: 也有遗传，
0: 对，
3: 也还能记住歌名。
0: 哎，对，就是他对这个音乐的喜好，
3: 嗯，
0: 还挺高的。然后另外一个，他经常听、经常唱的话，对他的乐感，对他这个音乐的这个理解力，对歌曲的情感的理解力会非常强。所以说这像这个孩子呢哈，将来以后
2: 可以试着去学学音乐。
3: 学音乐
1: 可以啊，汪助理可以试着培养。
3: 就找咱们贾老师。
1: 对，找贾老师学美声。
3: 对，找贾老师来学声乐啊。
1: 好，
3: 想唱就唱，
2: 要唱的响亮。
0: 对
3: 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贾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来自宋祖英的《官兵有爱歌》啊，送给大家。那么在此呢，也祝贾老师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
1: 啊，好，这个接下来三天就是咱们的小长假的时间了。那咱们的节目呢，豆芽杆子说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三天之后我们再邀约，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再见，
0: 不见不散。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宋江派燕青赶奔泰安神州，要会一会擎天柱任元。燕青当然是高兴了，但是宋江啊，嘴那么说，还有点放心不下，放他一个人下山太孤单了。问卢俊义，卢俊义那是最了解燕青了，告诉宋江放心。另外他还说，他前脚先走，我后脚就下山暗中帮助于他，这哥哥你放心了吧。宋江一拍桌子，如此甚好。他们商量怎么派兵，派谁，下一步怎么办，再下一步怎么办，咱到后文再说。翻回头说燕青，冲着大伙一抱拳，各位各位，我暂时告别，暂时告别啊，回来再见，回来再见。大伙都羡慕燕青啊，后来者居上。你看燕青到了梁山才几天，净立功劳了。宋江上京城带着燕青，风光的事儿落不下燕青。这回大闹神州会擎天柱还属燕青，谁不羡慕，有些人也妒忌。燕青回到自己的房里，把应用之物都归置好了，什么哨棒、单刀、三角、插拔、弹弓，软哨衣服、硬哨的衣服，二人多手撑子全都带着，包了一个大包。另外在帐房上支了点金银缠到腰里头，当晚无话，次日平明跟宋江告了辞，一个人离开了水泊梁山。他手里拎着哨棒，燕青也高兴，年轻人嘛，都抢羊斗胜。燕青心说话，你看108将，宋大哥指名点姓叫我赶奔泰安神州，这说明对我重用，我呀千万别骄傲，我应该立功给梁山的弟兄增光露脸。可燕青这人多精细，一边走着一边盘算。离开梁山还没有一天的功夫，正顺着道往前走的，就听后头有人喊他，站住，等一等我，等一等啊。谁呀？燕青平身站住，转回身一看，一溜烟儿一样到了近前，一瞅谁，黑旋风李逵，这爹也跟来了。燕青就一愣，李哥你怎么也来了，嘿嘿嘿嘿，咱哥俩呀是一对儿，一条绳拴俩蚂蚱，跑不了你飞不了我。宋头领叫你来的？不是。卢员外叫你来的？不是。军师叫你来的？不是。别废话了，全不是。我燕青啊，我看你一个人下山了，我羡慕的不得了，我觉着你一个人太孤单了，应当找个打下手的，我看那些人都不合适，非我不可呀。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我偷着下了梁山，我在后边撵你。你这脚程可够快的，紧撵慢撵到这儿才撵上。啊啊，燕青一听他又要闯祸，私离梁山呢。我说李哥你怎么专干这种事儿？宋头领告诫你再三呢，你抗令不遵，老随便溜达，这触犯梁山的大法呀。我哥你快回去吧，啊，我一个人足矣，不用你跟着。兄弟你看我都来了，你还能把我打发回去吗？我宋哥哥这人忒好了，我最了解他，到了时候他一生气，我一给他抓挠，一晃脑袋，甚至磕个头赔个礼， 他顿时心就软了。哎，没事儿。再者一说，咱也不是去捅娄子，咱去立功去了，把那个什么柱子掰折了，到那块咱露了脸，走马取了泰安神州，这不立了大功了吗？立了功了，我哥还能怪我吗？好兄弟，我。

0: 求你了，带着我得了。还是不妥。我李哥，你要愿意去，最好咱俩分道扬镳，我干我的事儿，你走你的，好不好？要不混为一谈，将来我再弄个包皮，我没法交代。哎，我燕青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成了累赘品了，我成了你的包袱了。前者在朝天观，要没我助你一臂之力，你能打那么大的胜仗吗？你说是不是？你看这李逵啊，软的硬的还都有，最后把燕青磨得实在没办法了。好吧，既然你跟着我，我李哥，咱得约法三章，你得听我的安排。你要做到下面这几样事儿，我就带你去。不介，你趁早别跟着我。说吧，什么事儿？一，不许喝酒。这，好嘞。我喝酒也不得罪谁了，谁一张嘴，这头一条都不准我喝酒。我不喝，得了。第二条，你这太眼熟了。一般的人都知道梁山的黑旋风李逵，你就瞅你长这个丑样，你这两柄斧子不管走到哪儿，不用你报名，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你这斧子藏起来，把它包好了，但能不动千万别动。嘿，行。另外你也挂相，你带着布和包巾没有？带着头巾呢，把你这半拉脸挡上，就说你眼睛啊得了眼病了，上泰安神州去治眼伤去，听没有？包上半拉脸，一般人就认不出你来了，你看行吗？
1: 我
0: 行，谁让我没脸没皮呢，包上。再有一个，咱俩走路别在一块儿，我在前边走，你在后头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给外人的感觉咱俩彼此不相识，不是一伙的。那么我住店了，你可以去住店，行路之时必须得拉开档次，懂吗？
1: 行。
0: 你就说你治病的，你是个病人，少说话，你要一张嘴就捅娄子，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事事都听我安排，我叫你打你就打，我不叫你打你就别打。你要不听我这个，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1: 兄弟，还有多少你都说出来，
0: 我样样都答应不就得了吗？
1: 嗯，那行，
0: 现在你就包包着我看看。
1: 好嘞。
0: 李逵从腰里拽出块大手绢来，把左边这个眼睛半拉脸包上了，把斧子也藏好了。燕青看了看，
1: 嗯，
0: 这还差不多，现在咱们就起身啊，我在前边走，保持一定距离，你在后边跟着，不准在路上说话，不能叫人看出来咱俩是一伙的。
1: 哎，行了，得把我憋死。哎，好嘞，你先走吧。
0: 燕青像嘱咐小孩一样嘱咐再三，这才把心放下。燕青一回身，大步流星赶奔泰安神州，李逵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后头跟着。简短解说，进了泰安州了。这泰安州真是个好地方，就在泰山的脚下，靠着山修筑的城池。泰安州是个大州啊，城墙高大呀，护城河也深，有几十万人口，尤其是每年3月28这天都要举行庙会，盛况空前，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年年呢，一过了正月，远路的人就开始起身前来赶会，所以每一年外来的人口不下数万呢。等进了城一看呢，三街六市买卖十分的兴旺，咱这么说吧，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车水马龙。赶燕青一找店房傻眼了，没有闲店房，全爆满为患，全耗下了。说不起眼的，条件差的也满园，

0: 他走了一趟街，没找着下榻之处。燕青一看城里不行了，到城外吧，他又奔官乡转哪、啊、转哪、啊、转的腿都疼。好不容易到了东关了，哎，这地方人呢相对的少那么一些，可也不太少啊。一找这店房没有，这可怎么办？燕青就琢磨，没住的地方住露天地那像话吗？还有好几天呢，实在没店房啊，租间房吧，多给他点钱。打定了主意之后，挨条街挨条胡同他打听，正好在三条胡同口遇上个老头。这老头啊正在门口看热闹，门开着，燕青在这一走一过，一看这院里边有几间房没有人出入，燕青又学回来了，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丈你好啊。可燕青的嘴甜，长得也讨人喜欢。老头看了看这小伙干嘛的，这是挺精神，挑着个挑，好像是个货郎。小哥免礼，有事啊？老丈看着没，我真是个货郎，我打算赶这庙会啊挣俩钱儿。你看从几百里地以外赶到泰安神州了，结果没有下榻之处啊，腿都要累断了，也没找着安身之地。老丈我跟您商量商量，有闲房没？租给我一间，能晚上睡睡觉就可以，白天我还不在家待着。您放心，住一天给两倍的钱，住两天给四倍的钱，您看好吗？咱按天算。老头一想，我家还真有闲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把他变俩钱花不挺好吗？就同意了。那你几个人？现在是一个。我这话啥意思？也可能我还来朋友，最多不超过两个人。那你进来先看看房子吧，要如果满意的话价钱好说。哎，多谢多谢。燕青一想，事在人为，鼻子底下有张嘴，你就得多打听多问。你看这多合适。进了院离开院还挺宽敞，院还有两棵树，正房三间，配房两间。大概这正房是老头住的，领他到东配房把门开开了。老头说，你看这房子闲着呢，里外两间房。燕青一看太满意了，床铺什么都是现成的，被褥也都有。老人家房子真不错，咱就定下来，我住到西配房了，如果您愿意的话这两间我全包下了。行行，不过咱有言在先，房价可贵点，您说得多少钱？你赶上这个节骨眼了，什么都涨价是不是呢？你别怨我财黑，你住一天怎么也得给我一两银子。不多。不一两吗？这么办，我先给您五两银子压在这儿，将来一总算也就是几天的事儿。老头一听，呵，这货郎出手大方啊，一下给留五两。哈，好好好。燕青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五两银子给了老头，老头笑呵呵的收起来了。刚收起来，李逵肉进来了。我也来了。我说兄弟，在外头不许说话，进院里能说话了吧？
1: 嘿呀，哈。
0: 哎，老丈啊，我说了最多俩人，这是我们结伴而行的邻居，哎，我们俩包这房吧。
1: 行行行，
0: 包房子，你们住几口都行。李逵进了屋，把东西放下，东瞅西看很满意。哎，这房子不错呀，晚上遮着跟头睡觉都绰绰有余。燕青点头，少说话啊，你别咋咋呼呼的忘乎所以。我知道了。燕青告诉老头，您那费心给弄点水，我们洗洗脸烫烫脚。
1: 行嘞。
0: 老头得了钱了，自然是高兴。

0: 拿木桶添了两桶水。燕青李逵先净面后洗脚，把尘土掸扫掸扫，换套衣服，觉着轻松自在。然后燕青跟老头说，老张，您还得辛苦辛苦，给我们买点吃的，这几天起火就在您这儿，您做什么我们吃什么，这钱我另付。
1: 啊，好说好说。
0: 老头出去给买东西去了，买个大饼酱牛肉，回来给下了点面条，或者燕青跟李逵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等吃完了喝完了，老头把晚餐家伙收拾下去，燕青就问老人家，我第一次上这儿来赶庙会，听说神州这庙会可热闹了，是那么回事吗？
2: 哎呦，年轻人呐，你算来对了。那么其他的庙会我没参与，我不敢说，就拿咱们泰安州的庙会来说，天下独一无二。
0: 怎么这么说呀？你看，眼前就是拔地而起独一无二的泰山。泰山是神山，咱这泰安州就在泰山脚下，所以这个州叫神州。住到这儿的人增福增寿，四季都平安。
2: 岳大帝是谁吗？
0: 燕青一拨了脑袋，不知道。东岳大帝倒不知道。那是岳大帝是谁吗？燕青一拨了脑袋，不知道。东岳大帝倒不知道。那是天皇他的亲孙子，来到人间主宰世界呀、啊！人这一生的荣辱死生，全在他了人家手里头攥着。他叫你好，你就好；他叫你死，你就得死。听说他手下管着5900多神仙，那是众神之首。秦皇汉武封禅泰山，参拜戴庙，那屡次进封啊！我告诉你，可灵验了。你到这儿来，你算开了眼界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庙会香火鼎盛。现在你买香你都买不着了，你想买祭品都没有了。往上一再的扬价，但还缺货，可见这香火有多盛了。说我家里还存点香，你如果愿意烧香的话，我可以卖给你。燕青一看挺好，这老头无孔不入，还用问吗？卖给我香肯定得加价了。燕青说好，我用的时候我向您买好吗？一看这老头知道事儿挺多，还得问问他。我老张，听说这次庙会还加了彩儿了，还有擂台，说那个擂官叫什么柱，有这事儿吗？
2: 对，
0: 哎呀，年轻人呐、啊，你不问我还忘了说了，有这事儿吗？太有了。今年是第三个年头，年年举行比武大会呀、啊，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各献绝艺呀、啊。每年我都去参加，
2: 可说明一点，我不会武，我是去看热闹。
0: 那精彩极了，刚才你说那叫什么柱啊？叫擎天柱啊！两年了，两年连续夺魁，好家这擎天柱那功夫棒极了，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那武林高手纷纷败下阵来，有的胳膊折，有的腿断，还有的把命都搭上了。那没办法，这是官府批准的，打死人不偿命啊，那么你死了活该倒霉，谁让你登台献艺来的，这官府都有规定，所以打死人也不赔偿，也不犯法。今年最隆重最隆重啊，那来的人比去年多一倍，你没看吗？所有的店房都住满了，有的都是武林高手包的店房，人能一个人来吗？一来就来一大帮啊，所以预计今年比武盛会更加的精彩。但是不管它多精彩啊，想要胜擎天柱任元的人恐怕够呛。

0: 胜不了，那个任元太厉害。老丈知道他为什么叫擎天柱吗？
1: 个高啊，你听这绰号，那可以说身高过丈，腰大十围，那胳膊都这么粗，那大腿都这么粗。我说年轻人，如果那个任元是个口袋，能装下你仨，装仨还得有富裕，那人长得太粗大了，你一瞅那个头你就发晕。再加上人有武艺，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吼一声比狮子都响啊，你还能跟他伸手吗？像这种豪杰恐怕不多见。年轻人，我建议你到时候挤进人群，你去开开眼，你瞅瞅人家才是真正的高人。
0: 好，我真得去开开眼。另外我听说这个姓任的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要跟梁山的人一决短长，有这意思吗？
1: 有，哎，对，有。
0: 哎呀，今儿个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任元呐放出风来了，哎，说要跟梁山的人决一雌雄吧，比个高低。大家疯传好像梁山的人也能派人参加，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年轻人呐，我这么预感着，梁山不来是好事，梁山要一来呀，泰安神州非热闹不可呀，最好是别来呀。哦，燕青心说你猜错了，就站在你的对面能不来吗？老张，好了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谢谢您的介绍啊，一会儿我还得赶个热闹去做点小买卖。
1: 好嘞好嘞好嘞。
0: 老头转身走了。燕青转回身一看，这李逵气得胡子都扎实起来了。李哥，你又犯什么病了？
2: 气死我也！
0: 方才听那老儿介绍擎天柱任元，这个小子也太猖狂了，我恨不能马上借着任元把他撕碎了碾烂了，方解我胸中之恨。待着你的吧，你听我的啊，没你的事儿。你现在是病人，你就躺下在这养病。
1: 你呢？
0: 我到街上转悠转悠，我摸摸底，看看擂台什么形式，这个擎天柱任元究竟何许人也，能见一面最好，我见一面回来咱哥俩再商量下一步的事儿。
1: 我也跟着得了，
0: 我跟着帮你参谋参谋。不行不行不行，你就留下，我一个人要赶奔岱庙。
3: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浪子燕青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安了身了，还得叫李逵听话，真费心啊。好不容易劝的李逵听了话了，答应燕青在这住地儿等燕青的信儿。燕青全安排完了，让他躺下，给他盖上被子，你装病。临行之时跟租房的老头说，老丈啊，我去做买卖了，跟我那个结伴呢有病，眼睛不好，在家歇着，您呢帮着照看照看。
1: 哎，好说好说，一切交给我了。
0: 燕青都安排好了，这才起身赶奔岱庙。说起来这个岱庙可了不起啊，你要到泰山去旅游，岱庙是一大景点，您能不看去吗？那岱庙规模宏大呀，头巨资建筑的，城墙跟县城的城墙一般高矮，黄绿琉璃瓦铺着顶，可以说是金碧辉煌。据说呢，原来的时候就有庙，但是规模不太。

到了宋真宗的时候，拨下巨款修建的，才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当然了，历代都投资修建扩建。闲言少叙，就说这燕青一路之上，看你这个人也太多太多了，出入岱庙的人拥挤不动啊。燕青随着人群进了岱庙，一看这里边地方太大了，苍松翠柏呀。他到这一打听啊，闹了半天，擎天柱任元就住在岱庙，旁边有一个跨院，整个叫他包下来了。燕青来不是为烧香，也不是逛庙，主要是来会会这个任元，所以他就奔这跨院来了。放眼往对面一看，跨院的门左右放着两条长板凳，坐着二十几个彪形大汉，都是山西那大汉，一个个头大如斗，腰大石围，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坎肩儿，敞胸露怀，下边都扎着腿带，一个个舔胸叠肚，喝着水在这闲谈。左右有一对对联，这对联啊是木的板雕刻，涂着金字，离着多远就能看见。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正中央还有个横批天下无双。燕青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任元呐，任元，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个无名的鼠辈竟敢口吐狂言，你就敢自称天下无双，你就忘了打人家祖宗来了。燕青也年轻啊，小伙子头脑一热，虽然不像李逵那样粗鲁，有时候他也压不住火，心说我这次来干嘛来了，我就撅他这根棍儿，振作振作我们梁山的威风，我来啊也不能太斯文了。想到这儿，燕青也是诚心找茬，迈大步，他到了对联附近了，一伸手他给摘下来了。那些山西大汉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再看燕青两手一用力往磕膝盖上一垫，哎，咔吧咔吧都给撅折了，然后咣咣咣又踹了几脚，踹了个粉碎。这下捅了马蜂窝了，那二三十条大汉可不干了，呼啦超过来把燕青给包围了。哎，小子，你哪儿冒出来的，你胆子可不小，竟敢砸坏对联，你小子长心找死，打他打他打他。说着话有个黑脸的往前一根步，是抡拳便打。那燕青啊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头一歪身子一拧，这一拳落空了。再看燕青飞起了一脚，正蹬到这家伙小肚子上，嗖啪，哎，哭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跟倒了一面墙一样，是仰面栽倒。后边过来一个小子刚要抓燕青的头发，燕青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转到此人背后，飞起一脚正蹬到后腰上，把这小子疼得妈呀一声摔出去一丈多远。咱就这么说吧，过来一个趴下一个，过来一个趴下一个，燕青可撒开花了，这些年的功夫得有施展的机会啊，身形转动，二臂齐摇，把这些人打的是鼻青脸肿，谁也不敢靠近了。早有人腿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闹了半天，这跨院还是两进的院子，前院是这个擎天柱任元徒弟们住的地方，他这徒弟有一百来号，都从太原带来的。他住的里院，里院有三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

0: 外边那对匾额给砸了。哎呀，出手就打人，我那些师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打的是鼻青脸肿啊。看这意思，这小子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1: 是吗？
0: 擎天柱听到这话，一翻身坐起来了，赶紧把鞋蹬上，拿过褂子他穿上了，走，看看去。说话之间，擎天柱领着人到了外院，一看可不是嘛，正打着呢，那些弟子这个趴下那个趴下，打得哎呦哎呦直叫。他往正中央观瞧，有个小伙子，嘿呀，是个白面书生啊。刚才他在想，肯定惹事的这个人跟我差不多，身大力不亏，膀炸腰圆，是个武夫。结果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之外，这是个白面书生，他怎么这么大劲儿？哎呀，千万得留神，看着没，今年这擂台不太好打，我想夺得三连冠并非易事啊，这就是不祥之兆。但这小子我得问问他的根基。想到这，擎天柱高喊了一声，住手，别打了。他那些徒弟一看师傅来了，可有了主心骨了，哗退在两旁，有几个猫着腰，有的捂着眼睛到了近前，师傅你给我们出气。无用的东西，退在一旁。这回把燕青给闪出来了，擎天柱上下打量多时，就问朋友，请道个腕吧，你从哪方来？他说这话的语气都是江湖上那套。燕青抱着肩膀打量打量他，心里说，好家伙，这家难怪叫擎天柱，真是上主天下主地，这大块头。我们一百单八将也有几个大个，但跟他比差着一块，这家真够粗实的。难怪租房的老头说，他要是个口袋能装下我仨，看那样仨也不止，真是肚大腰憨，那胳膊根像房檩，大腿像房驼，真是肚大腰憨，那两只手像蒲扇，两只脚像旱船，这张大脸蛋子长的浓眉毛，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耙鼻子，鲶鱼嘴，厚嘴唇，连鬓乐腮，有点黄胡子，看这意思30多岁，不超过35岁，往前一戳一站，就这个头就得把你吓堆了。好在燕青心里头有数啊。燕青鼻子哼了一声，你刚才说什么？我问你尊姓大名，从哪个道上来啊？无可奉告。哦，无可奉告的意思你就不打算报名喽？对，我打的是你，你管我叫什么干什么？我说年轻人呐，不要太狂了，咱不要私下比试，你是来打擂的吧？要打擂，明儿个才是正日子，我在台上恭候大驾，咱们在台上一试高低，在私下里头犯不着这个。朋友，算了吧，一回生两回熟，不打不交啊啊！乐意喝水歇歇腿，请到里边，我任元也是个交朋友的人，如果阁下不赏脸，咱就各行其便，刚才不愉快的事儿就算得过去了吧。哟，这家度量还真挺大。燕青本想激怒他，跟他一试高低，但一看这意思他不愿意出手。燕青心说，也好，这回见了你的面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明天擂台上再打也不为迟晚。燕青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多谢你的盛情。好嘞， 我告诉你啊。

今儿晚上你做好了准备，最好花俩钱买口棺材，告诉你手下的人明天就收尸吧，小铁，擂台上跟你不见不散。这燕青也不饶人呢，说完了把衣服一抖，转身便走。这擎天柱目送着燕青进了人群，消失不见了。这弟子们这才过来，师父师父，您今儿是怎么回事啊？太便宜这小子了，他把我们打成这样，把匾对联都给砸了，您怎么也不问呢？您怎也不追究啊？是不是显得咱太窝囊了？你们晓得什么呢？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算了吧，明儿个再说。那擎天柱任元怎么想的呢？他为什么贬了贬了就咽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比猴都尖。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说这个年轻人就一个人敢这么折腾，敢在火神庙点灯，太岁头上动土，肯定不是个省油灯。另外我手下把门这些徒弟都有两下子，让他打得东倒西歪，可见他的武功十分了得。你说这还没登擂呢，万一不忍，我们俩一伸手，我再吃了亏，这擂台我登不登？我丢人现眼呢。再者一说，事出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等摸完底准备好了再说。你说这小子傻吗？燕青走了之后，他马上穿上一身好衣服，让人备马上哪儿去了？上泰安神州知州衙门去了，拜会知州黄大人。黄大人一看他来了高兴，赶紧降阶相迎。他行完礼之后到了客室，分宾主落座。这黄知州特别喜欢这位擎天柱，因为两年了私交不错，擎天柱也会，每回得了奖赏拿出一半给这黄知州。黄知州何乐而不为呢？今儿一看他突然来了，就问壮士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有件事儿我不得不禀报啊。说吧，什么事儿？今天突然有个小伙子闯到我住那院里头，打伤了我的徒弟，甚是凶恶呀。我问他叫什么姓什么从哪儿来，他无可奉告，什么也没说。我呢忍气吞声，暂时放他一马。因此呢，我先禀报大人，我这么猜测，此人肯定有来历，是不是水泊梁山派来的人呢？请大人明断。哦，有这等事？黄大老爷倒吸了一口冷气，眼珠转了半天。要说旁人未必有这个胆量，非得是水泊梁山的人才不听邪呀。那么你说这人就是梁山的，又没有证据。好了，本官知道了。那么壮士你有哪些要求？大人，我的意思，我不怕梁山的人，他来多少我都不怕，我是想的是泰安神州的安全，希望大人事先早有准备，以免措手不及。尤其明儿个28了，是正日子，恐怕要发生事儿就在明天，您了应该事先有所防范。明白了明白了，好好好，来了在我这吃饭吧。不了，我怕家里出事儿，我还得回去照应。大人，我告辞了。擎天柱走了。黄大人分析了半天，感觉到问题也严重，看着没，这是个信号，马上传下令去，把守备陈大人给请来，让他带500军兵探压地面，
另外知会问

0: 文武衙门做好防范。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燕青，燕青觉着挺过瘾，心说这小子够滑的啊，我那么激他，那么骂他，他没上钩啊，留有余地，明天擂台上决一雌雄。不管怎么说，我先出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在街上买点零嘴，就是零食，抱着回到住处。老头一看他回来，非常高兴，给沏了壶水退出去了。燕青坐下把门关上，李逵把被窝周开，把大黑脑袋露出来了。
1: 哎呀妈呀，好久没把我憋死啊！
0: 我说小老弟，你上哪儿去了呢？怎么去那么长时间？李哥，我向你汇报一下，你猜我上哪儿去了？我见着擎天柱任元了，是这么回事。
1: 嘿，哎呦，你过瘾了，把我老李扔到一边不管了，我手脚他娘的都痒痒，你说怎么办？
0: 好办，明儿个是3月28正日子，我到擂台上会擎天柱，如果我不行了，李哥你给我撑腰啊，你是大将都后镇压轴的，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显身手。
1: 是啊，
0: 兄弟，咱俩商量商量，你明能赢啊，你也别赢好吗？给我留着，让我老李登台一显身手，我把他们擎天柱给他劈了。行啊，你就攒足劲儿，明儿个再说。
1: 哎，好好，买了点啥呀？
0: 都是你爱吃的零嘴儿，今天晚上破例你可以喝点酒，但不要太多，养精蓄锐，明儿个吃完了早饭咱就启程。
1: 好嘞，我的好兄弟，往后你上哪儿我跟到哪儿，咱哥俩是离不开了。
0: 别，燕青一拨了脑袋，李哥下不为例，只此一回。燕青心说话，你是个爹，我带着你我不够操心的。李逵嘿嘿直笑，又吃又喝，哥俩早早的歇着了。哎，这天晚上平安无事，第二天天没等亮呢，燕青就起来了。燕青刚一下地，李逵也起来了。
1: 哎呦，还黑着呢
0: 啊，早点起来吧，咱得准备准备。两个人洗脸漱口，上茅房把零碎都抖了干净了。刚回到屋，租房的老头来了，哎，也换了一套新衣服。燕青就问老张，您起得挺早，
2: 哎，今儿个能不早吗？我还得去看比武去呢。
0: 二位啊，你们不也得去吗？
2: 啊，去啊。
0: 好，咱们一块儿出门，我把门好锁上。
2: 哎，好嘞，
0: 吃完饭咱就走。燕青李逵饱餐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这老头也吃了点早饭，仨人离开这房间，把门锁上，不能再一起走，老头还得会几个朋友，自己走了。燕青领着李逵拐弯抹角再次来到岱庙，好家伙，这一看这人呢挤不进去，李逵一看就烦了，他娘的来的，在家待着好不好，出来受这份洋罪。
1: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0: 这李逵膀子一晃，谁能挤过他呀？从人缝之中哥俩挤进去，一直到岱庙大殿前。大殿前这地方十分宽敞，就在月台上，就是比武台，年年如是啊。比武台上铺着挺厚的地毯，两个人打斗绰绰有余，月台的两旁放着兵器架子，18般长兵刃，18般短家伙，应有尽有，盾子石锁摆列在两旁，强弓也挂在殿下，还有80-90个小伙子在这维持着秩序。老百姓围着这月台，再看连房顶上树顶全是人了。燕青一打量，这人没有10000也差不多呀，再多了把岱庙就撑爆了，官府也来人了。

在下边席廊下高搭席棚，那州官黄的人居中而坐，三班人一排列两旁。泰安神州五衙门的派了不少军队，拿着大刀长枪也维持秩序啊。就这样，这人太多也难维持啊。燕青和李逵挤到台下，又往前挤了挤，好不容易到了月台边，燕青拽着李逵一把，那意思行了，就在这儿吧。头前还有几排人，咱往这一站又得眼，上台又方便。但是燕青趴到李逵耳边说：“李哥，听我的话啊，你可不行耍浑，你要不听我的话把事弄砸了，我可不答应。兄弟你放心，我听你的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就听着云牌响，擎天柱要登台。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察言观色判断人的气血变化？十全大补丸又是如何滋养人体气？

0: 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 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察言观色判断人的气血变化？十全大补丸又是如何滋养人体气？

0: 那这个人辩证是什么呢？气血两亏，脾肾两虚。治疗的方法，补益气血，健脾益肾。开了什么药呢？开了十几味中药，有太子参、炒白术、茯苓、熟地、当归、沙参等等。十几味中药开完了以后，他吃了一周，再次复诊，这个人的表情给我感觉比一周前精神好了一些。问他，他说食欲增加了，乏力也减轻了一些。于是在这个方子基础上，我又改动了几味药，又吃了将近2周的时间，他的乏力减少了2/3，精神也好了许多，食欲基本恢复正常。原来他来的时候才70多斤，那吃了中药3个月以后，长了3公斤。当然，从正常人看来，他还是很轻。那我就改了一个成药，我说你再吃半个月左右，你就可以再到肿瘤医院做化疗了。那用这种方法，又能改善症状，恢复他的体力，减少他的副作用。于是他就再一次接受了化疗的整个这个疗程的治疗，再没有出现呕吐，身体完全适应了这次整个的治疗的疗程。当然治疗完了以后，后来又来到我这儿继续中医的调理，半年以后他基本上都恢复了常态，走入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这个45岁的这个女士，她来我这儿，我是给她开的什么中药呢？后来又吃了什么中成药呢？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十全大补，又叫十全大补丸，或叫十全大补汤。十全大补，大家一听，补益的方子。因为这个患者体质非常弱，手术以后恢复体力，中医从两个地方考虑，第一个是气，第二是血，所以补益气血的药在这个方子里就体现出来。说到十全大补这个方剂从何而来呢？其实它又叫十全饮，它是来自于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本书一共有788首名方，传承至今，很多还在临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讲过的菊方治宝丹、苏合香丸，都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边收入的。那这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实是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撰写的，他把很多名方，民间已经流传很久的、效果非常好的，收录到官方的这部方书中。他也是制定了很多方剂的加工炮制的标准，所以说是在那个年代第一部的官方的一种方剂学，或者说是一种临床的名方的收录，这在当时来说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不断的补充，不断的验证，流传至今还在临床上发挥它的巨大的作用。
1: 十全大补丸源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的十全饮，也叫十全大补汤，后世做成了丸药，就是我们今天的十全大补丸。从它药方组成上，我们会发现十全

0: 全大补丸其实是由四物汤、四君子汤加上黄芪、肉桂共同组成的。那么十全大补丸为什么会集合四物汤和四君子汤这两个药方？而四物汤和四君子汤又是治疗什么疾病的呢？
1: 其实中医的每个汤药方里都蕴含着很多传奇的名方。那四物汤从何而来呢？其实是补血的常用方，也是调经的基本方。它最早见于唐代蔺道人著的《仙寿李商续断秘方》。这个蔺道人他应该说是一个骨伤科的大家，所以他呢这个方子出自于《仙寿李商续断秘方》。那从这个书名就知道对于骨伤科经常用到这个方子。到了宋代把它收录到《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里。当然到了明代医方考也能见着它的身影，《济阴纲目》也能见着四物汤。应该这么说，四物汤它的名气它的传承都是应该在中医的传奇古方里边非常著名的传承时间最久的一个方子。所以这个方子有人说了是妇科的圣药，妇科的第一方。中医认为女性跟血密切相关，所以调经补血往往是女性更用得上的一个名方。那现代人我在临床上妇科疾病经常要用到这个四物汤。那曾经我就见过一个女孩24岁，因为减肥一年不吃主食造成闭经了，找我来看病，也出现了贫血，血素才6克。那这个女孩我在治疗当中也要用到这个四物汤。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这个精血的来源是五谷精微所化生。现在很多女士不吃主食，节食偏食，甚至为了减肥长时间的不吃，化生月经的这些物质基础原材料没了。我在治疗这个女孩的闭经过程中呢，这四味药都用得上。大家来看四物汤由哪四味组成呢？就是熟地、当归、白芍、川芎。这四味药应该说妇科的中医的大夫肯定经常用到，而内科的大夫包括伤科的大夫就是骨伤科大夫也都用得到。这四味药的四物汤实际更多治疗月经不调、冲任虚损，还有一些崩漏带下等等，对于跌打损伤也经常用到这个。中医认为人体的气血在调和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当然在这里我特别要说一下中医讲的肝，这肝跟血有什么关系呢？肝有一个功能叫肝主藏血，肝有储藏血液调节血量的作用。当人出现失血，身体突然受伤了，或突然的因为其他内科疾病造成大出血了，血液不够了，肝脏中的储血功能就发挥了一个临时救急的作用。四物汤就像一个可以帮助调动肝中所藏的后备血液的一个功能，使其发挥更好的救急作用。所以对于骨伤科的患者也能用到四物汤。而后代医家在这个名方的基础上根据临床和时代的需要

0: 有时候会加减成其他的名方，比如说桃红四物汤就加了桃仁红花，加重活血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四味药都是补血的，其实它们有内在的配合作用。比如说当归，它更多是起到行血作用，它养血生血的作用并不强。而川芎呢，它是偏辛温的，它有散气的作用。而血运行是需要气的推动，所以它帮助当归有行血也有养血作用。而这个行血散气这些作用要有人制约，就不能过分，这个血到处去流也不行啊。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白芍，芍药有收敛的作用。其实这个四物汤里最终生血养血的发挥主导作用的，也就是君药，应该是熟地。这个熟地吸收了大地的精髓，所以有人管它叫地髓。它活血养血，更体现出养血生血的作用。所以说中医讲的甘主藏血跟这个四物汤有时候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精血互生，肾主藏精，肝主藏血，精血可以互生，血液少了，这个肾精可以化生成血液，而精的日常维护需要这血液提供营养。这就是中医讲的，什么都不是独立的，人是一个整体的，互相有支援的作用。那这个四物汤我们看来它的组方非常严谨，四味药的配合体现了一个整体观念，所以在临床上是一个补血养血调经的著名的方剂。
1: 十全大补丸中包含两个中医常用的名方，四物汤和四君子汤。中医实践认为，在气血双补的十全饮中，发挥补血活血作用的是被国人称为妇科补血第一方的四物汤，而对益气健脾有奇效的却是四君子汤。二者相辅相成，为医家诊治气血两虚之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四君子汤究竟是如何调理人们的脾胃的？医书上又是如何评价四君子汤的呢？
0: 说完四物汤了，再说说四君子汤。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四君子汤是由这四味组成的，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这个方子它为补益剂，它是补什么？益气健脾，主治脾胃虚弱的。大家知道脾是干什么的？主运化，后天之本，人体的营养的来源和营养的维护靠脾胃功能的正常，而这个脾胃的功能正常才能完成我们每天的饮食的吸收消化利用。中医认为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所以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有的人说我不想吃饭，没胃口，食欲不好，这是胃出了事儿。有的人是有胃口不敢吃，吃完了堵在胃部下不去了，胀得不行，这是什么？脾的功能下降了，运化功能不行了。当人经常吃饭的时候或不吃饭经常打嗝，这个打嗝嗝逆中医讲叫胃气上逆，因为胃气应该往下走，它反而往上走了，那肯定是下边又堵塞，这个食物下不去了，脾的功能不健康了。所以这在临床上每个人可能在某个时间段都能碰到， 当然也不见得都是疾病，你吃的过急了、过饱了、太多了，那也可以出现这种。但是有些长此以往存在，那一定是脾胃出了问题了。那这个四君子汤就对这些方面的症状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那脾还有一个功能叫脾主肌肉四肢，当人瘦弱了，就是体型偏瘦，中医大夫都说是脾虚，因为这个脾虚的人营养吸收利用不好，所以会出现什么肢体的肌肉不丰满无力了。所以人的脾气不足了会出现临床很多症状。那在我们古人的医书上对于四君子汤怎么去评价呢？大家来看，夫面色萎白则望之而知其气虚矣，言语轻微则闻之而知其气虚矣，四肢无力则问之而知其气虚矣，脉来虚弱则切之而知其气虚矣。这是医方考的四句话。实际第一个是望诊，这面色是萎黄偏白的，言语轻微，闻声音，他说出话来很低微，声音很弱，这就是闻诊发现的气虚。而四肢无力，这个是病人告诉你，通过问诊我们才了解到。而脉来虚弱，沉细无力，那这种情况下一定是气虚的脉象。所以这种人那应该是脾气不足气虚明显的人，用这个四君子汤应该说是补气的名方。首先用人参大补元气，还可以有健脾益气的作用。而用苦温的白术燥湿健脾，茯苓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用炙甘草调和诸药，四味药组合达到了益气和中健脾益气的作用。所以四君子汤单纯的说是补气的，往深里讲它是健脾益气的。对于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经常会用到这四君子汤，比如现在的慢性胃炎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总之跟消化系统相关的疾病用四君子汤那用处非常之多。当然全身的气虚也可以用到它。所以把这四君子汤、四物汤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十全大补是由四物汤补血的，四君子汤补气的，加上黄芪跟肉桂共同组织了十全大补。为什么十全大补呢？它是指的这个补益的作用全都照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圣药，补一身之气，而这个肉桂又是温中散寒助阳之药，所以这十味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剂。在《降血源古方选注》中是这样说到的，四君四物加黄芪肉桂是刚柔复法，它体现出什么？就是刚柔并济，而刚药要用柔药来配合，而柔药用刚药来加以制约，所以它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防其有副作用又能发挥它最大的药效作用。这就是十全十美，这就是中医的处方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所以从十全大补的组方来说，就体现了我们

0: 中医的理法方药。我们再看一下十全大补的组方：人参、肉桂、川芎、干熟地黄、茯苓、白术、甘草、黄芪、当归、白芍。这个方子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北宋时期收录的就是这个方子。而现在的中国药典里，因为人参非常稀少又比较贵，所以用党参替代了人参的作用，也有很好的补气的作用，在临床上很常用。所以从这个方子的方解不用说了，就是补血补气助阳这些三部分组成，主治气血不足，还有虚劳咳嗽、食少遗精等等这些虚症产生的一些疾病，有其症都可以用到十全大补。
1: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十全大补丸也曾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前。历代医家更是用自己的毕生所学，将十全大补丸的功效发挥至最大，为病患健康深入着想。与此同时，他们探索的脚步仍不停歇，为十全大补丸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可能性而不断付出努力。那么在临床上，十全大补丸究竟有着怎样的应用，它又有着怎样的创新研究呢？请继续收看传奇古方第七集，气血双补，十全大补丸。
0: 在临床上，我们是怎么使用这个十全大补丸的呢？比如说，我父亲曾经治疗的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30岁左右的一个男士，他因为平常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小腿因为外伤以后有一块溃烂了，感染了，老不收口。到我父亲这看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中间有一种发白的凹陷了，平常营养就不好，身体比较瘦弱，按中医讲叫正气不足，所以这个人表现纳少乏力，舌苔是白的，舌质是淡的，脉是沉细无力的。所以给他用的处方里边就包括了生黄芪、茯苓，还有炒白术、炙甘草、熟地、当归、川芎这些药。其实在这里边重点一说，补气的药用了生黄芪。那为什么用黄芪呢？黄芪在中医里边认为它有托腹生气的作用，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了一段时间，他那个新肉长出来，创口就愈合了，大概3个月左右就康复了。当然又让他吃了十全大补丸，补充自己的正气和气血，也就是用了1个月痊愈了。所以从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当正气不足了，外伤性的疾病也可以出现长期不愈，所以说用托腹生气的方法补益气血，提高了正气，人的抵抗力好了，正气充足了，伤口自然就愈合了。还有一位老中医治疗了一个足癣的反复感染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其实是一个45岁的一个农民，在1935年的时候，他出现了什么？两个脚趾指缝之间掀起了水泡，脚癣反复的出现，后来感染了。当时医疗条件也不好，治疗了效果也不好，那这种情况下也用了十全大补作为汤药的主要的方剂。 这也是说病人久病体虚，平时营养缺乏，正气不足了，所以说患了病也很难迅速的痊愈。所以中医用补益气血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补气的四君子汤，加上补血的四物汤，八味药加上了黄芪，这几味药在方子里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起到了扶助正气，抗御邪气，当然还加了一些祛湿的和清热解毒的药，这个病人就痊愈了。那说明什么？十全大补在临床上对于很多科室的疾病，属于慢性病的，正气不足的，气血两亏的，效果都是不错的。当然我也曾经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例患者，什么病呢？产后抑郁症。我治着这个产后抑郁症患者从外地而来，到了诊室，他说最近自己失眠，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看着面色是恍白的，而且精神是疲惫的，一看精神面貌也不好，头发也偏乱，才30岁。他说我生完小孩这将近半年了，我精神一直不好，睡不着觉，看着自己的儿子都没有耐心，经常暴躁，虽然是母乳喂养，是奶水越来越少，为什么？他吃不下东西去，睡不着觉，情绪波动，急躁易怒，所以给人感觉是一个特别虚的一个面容，人也偏瘦，舌苔是白苔，舌质是淡的，脉沉细无力，辩证气血两亏，肝郁脾虚，这里边还有一个肝郁，因为他得了这个产后抑郁症，中医讲叫郁症。所以我跟他聊天，我就问你为什么这个出现这些症状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孩子一哭我就烦，孩子不哭的时候我也不想看他。我说你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想看呢？其实这个女性没有任何的诱因。什么叫没有任何诱因呢？其实女性，我跟这个患者交流中，我说女性的最完美的感觉就是生完小孩做了母亲了，会知道自己的父母多么辛苦把自己抚养成人，应该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女人的一种感觉。但是现在很多人自己还没当够孩子呢，所以生了孩子以后觉着自己是委屈的，他心里还是不成熟，所以心智不成熟，往往遇见事情，遇见一个小的诱因，更甭提生一个孩子是一个大的原因，生活的一种变迁和转折，所以他就抑郁了。但是这个病人呢，我也用了十全大补汤加减使用，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生小孩就是一次气血的损伤，再加上产后的抑郁，又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消耗，所以造成了这个人他的精神就是疲惫不堪了。治疗了3个月，这个患者基本痊愈了。因为心理疏导对于郁症来说也很重要，所以跟他在每次复诊过程中的心理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药效加心理治疗，对于抑郁症患者两者缺一不可。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称为邪气，而提高抵抗力治疗疾病过程中是培育他的正气，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以说正气抵抗力恢复了，

0: 他耐受力和抗病能力都会随之提高。那这个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就能提高很多，配合治疗也比较到位。所以任何疾病，我们强调了中医的治疗，又要强调患者的配合治疗，两者也是缺一不可的。从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其实很多中药有提高人体的正气，也就是现代医学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的作用，比如黄芪、人参，用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可以促进 T 细胞数量增加，促进淋巴细胞的转化，又能促进免疫球蛋白的形成。免疫球蛋白这些形成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正气，现代医学的免疫系统得到了修复。所以说在这个十全大补丸里边，很多药具备了这个功能，那人的抵抗力好了，疾病就会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人就会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些都是用现代的科学的手段来不断的证明它的药效的作用。而临床上我们用十全大补丸可以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些危重症慢性病的恢复期，手术的预后都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治疗肿瘤的一些恢复期的调理，减少一些手术造成的副作用，或者放化疗产生的一些不适应，都可以用十全大补来进行调整。还有可以促进造血系统的恢复提高，治疗很多贫血效果也非常好，当然还可以治疗妇科的一些疾病，气血亏虚的，对于慢性的疾病的恢复期的治疗或辅助治疗也有很好的作用。比如说病毒性肝炎，乙肝啊、丙肝啊，这些都有很好的疗效。很多人认为抗衰老也有一定的作用。在十全大补发明至今传承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的历史，很多人都在用这十全大补，只是说很多人是用汤药，包含了它的两个名方的作用。
1: 但问题是线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链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2: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2: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

0: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

0: 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

0: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 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4: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明宇。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安徽海勤科技创新提质产能扩容，领跑智能显示板，细分赛道；维修方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杨森到固镇县开展专题协商回头看调研；蚌埠市学生联合会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以下是详细报道。在国内智能终端、商用显示等产业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依靠持续性技术研发迭代打破同质化竞争困局，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营业收入增速领跑同行业，同时推进新厂区智能化建设，通过研发提质和产能提量双向发力，稳固在国内中高端显示板卡细分领域的头部配套地位，打开了中长期增长空间，今年销售将突破8亿元。
2: 在位于蚌山区智慧产业园的安徽海勤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多条全自动贴片功能检测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配合自动化设备完成显示板卡元器件焊接、老化测试、外观质检全流程作业。车间物料堆放区、成品出库区货车往来频繁，每日都有大量成品板卡发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公司总经理刘鑫：
3: 我们2026年的目前订单是稳定饱和的，比去年同期上升大概15%左右，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力推进研发创新，产品在市场上持续获得比较多的订单。26年的我们的目标营业额是超8亿元。
2: 今年前5个月，海勤公司累计产出智能显示板卡350万片，实现销售收入4.2亿元，占企业全年8亿元营收目标的52.5%。海勤科技是集电视机驱动板、专业显示控制板、智能硬件控制系统等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当前国内显示板卡行业准入门槛低，中小厂商多依靠低价抢占低端市场，产品返修率高，适配性差。作为新型显示技术应用领域的领头羊，海勤科技依靠控制模块、软固件程序设计、显示技术等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市场主动，国内市场年占有率超过22%，产品进入国内头部显示终端厂商合格供应商名录，服务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公司总经理刘鑫：
3: 新的工厂目前正在装修，2026年的9月份就要搬迁到新的工厂。9月份搬迁之后，产能会增长40%左右，由原来的月均生产60万片板，预计会扩充到月均生产90万片核心显示板卡的能力，销售会比2026年提升20%-30%左右。
2: 海勤科技新厂区的建设同步完成产线智能化、产品高端化升级，加大企业在智能装配制造设备及软件方面的投入，大幅度提升现有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装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打造业内一流的智能化制造示范企业，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记者王道报道。
1: 来听下一条记者王玉报道。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第17届人民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等。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科学技术教育人才发展精神，牢牢把握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总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为蚌埠振兴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

0: 九，用好用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立足蚌埠在科创资源、交通区位、开放平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推深做实永蚌合作，加强与省内外知名高校院所的对接联系，推动我市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业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形成更多合作成果。会要求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抓实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改善、水旱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推动幸福河湖建设提质增效。要强化监测预警研判，密切关注汛期雨情、水情、工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记者朱锦成报道，6月17号，市政协主席杨森到固镇县开展关于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专题协商回头看调研，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廷参加。在固镇县王庄镇，杨森走进王庄镇乡村振兴产业园、大蒋鹌鹑养殖基地，实地调研富民产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品牌建设、吸纳就业等情况，并与村镇干部就项目谋划、未来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杨森指出，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加快全村乡村全面振兴专题协商会后，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协建议，充分吸纳到相关工作当中去。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有了新进展、新气象，特色产业的推进路径更加清晰，产业价值的释放通道更加宽阔，产业发展的基础保障更加有力。杨森强调，要以回头看持续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见效，围绕关键问题精准发力，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持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注重建强乡镇产业园区，推动富民产业提质增效。市政协将继续围绕产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组织委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助推协商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效，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记者韩云飞报道，昨天蚌埠市学生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团省委副书记周宇到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东出席并致辞。周宇代表团省委、省学联对蚌埠共青团和学联近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广大青年学子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苦干实干，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各级学联组织要锐意改革创新，持续保持清澈纯粹，共同开创蚌埠市团学工作的新局面。陈东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勇挑重担，接力奋斗，做一心向党、矢志不渝、心系国家、胸怀山海、守正独行、引领风尚、勤学独识、本领过硬的时代青年，成为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奋斗者、开拓者。他强调，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青年工作，期待广大青年在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火热实践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美丽篇章。大会选举产生了市学生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并召开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九届主席团。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市教育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今年以来我市普通高中招生政策等情况，并且就网友咨询的中考升学变化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 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介绍，2026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政策整体稳定，继续坚持属地招生、公民同招、市级统筹、协调发展等原则，普通高中招生范围保持不变，省示范高中指标分配政策不变，指标分配向乡村初中和薄弱学校倾斜。此外，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人数持续扩容。
2: 那么我们继去年扩招以后，今年又大幅度的扩招。今年全市呢

0: 和去年相比呢，又扩招了5600多人。我们的普高的比例呢，能达到71%，那么比去年呢，这个提高呢，将近9个百分点。应该讲，这个增速呢，在全省是排在前列的。
1: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咨询。
2: 生物和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了，坊间在传说按照等级录取靠中，那么重点高中生物和地理必须要达到等级 A 级才能够录取，这样的传闻属实吗？
1: 市教育局局长刘善逊回复：
0: 从明年开始啊，初二的地理和生物的考试不计入中考的总分啊，这是属实的，它会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综合素质评价是以等级呈现的，这里边是以综合素质评价整体等级呈现啊，不是这一个学科等级呈现。那么在高中的录取当中，如果达到 B 级以上的才能被省示范高中录取，也不存在做 I 级以上或者 I 级。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顿部人的新闻早餐。
4: 好，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举行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启动仪式。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启幕，活力蚌山专栏报道，蚌山区燕山乡果香四溢，迎丰收采摘经济助振兴。疾控部门提醒，端午假期公众要做好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的预防。
5: 社区养老是新时尚，出家门转身走进这个老街坊，这里的环境真叫美，这里的服务真叫棒。老哥俩最爱狙马炮，老姐姐最爱把歌唱。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一日三餐花样多，荤素搭配有营养，行动不便有人喂，喂菜喂饭还喂汤。孙女下班来接我，问我心情怎么样，一个字儿爽。皆因为社区养老，身边都是老街坊。
7: 我爷说他能听见葡萄说话，
8: 小家伙说渴了。
7: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
8: 哎，还得走出去啊。
7: 可毕业后爸爸又回来了。
8: 好不容易读了书，原来这什么葡萄，
9: 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啊。我搞了新品种，反复提纯选优，这卖价可以翻倍啊。
7: 爸爸用葡萄换来了我家的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
8: 哎，一个也送不出去，这山里有什么好。
7: 哎，爷爷，我看直播呢，宝宝们都点点关注啊，今天我爷爷来给大家直播间记者福利，3、2、1开拍。爷，你看就这一会儿五位数。
8: 哎呀，可以啊。
7: 我们一家最终都没有走出大山，却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爸，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9: 是啊，今年肯定特别甜。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1079早新闻。6月17号，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启动仪式在我市救助管理站举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社会组织代表及志愿者应邀走进站内，近距离观察救助工作。
10: 活动中，与会人员通过街面巡查、指挥调度中心的实时画面，直观感受救助工作的精准与高效。在实地参观环节，大家依次走进救助接待大厅、生活照料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应急救助避难中心，深入了解我市救助工作。市餐饮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少好：
11: 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社会人士了解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部分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大家都能够献出一份爱心，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温暖做出一点贡献。
10: 当前我市已进入夏季高温时段，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也在当日启动。 接下来，市救助管理站将加密车站、涵洞、商圈等重点区域的

0: 街面巡查频次，劝导临时遇困流散人员入站避暑，为不愿入站的人员配发防暑药品、饮用水和生活物资。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于娟：
1: 我们在工作中始终坚持暖心救助，切实兜住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的生活底线。也通过此次活动呼吁，就是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救助管理工作，共同传递城市的温情。
0: 记者洪其庆、尹玲报道。
2: 6月17号，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银泰城温情启幕。本次活动以端午粽香零零里、文明新风木家园为主题，让广大市民在热闹的烟火气息当中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佳节的独特文化魅力。
0: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蚌山区委宣传部、蚌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办。在银泰城北广场，十多处特色互动体验点位有序排布，巧手射五毒、旱地龙舟、好运投壶、雄黄点鹅、端午撞蛋、趣味吊粽子等经典传统民俗游戏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大家在趣味互动中畅享节日乐趣。市民张璇：
3: 今天我来到现场，参加了许多的那个端午传统的活动，也比如说有巧手射五毒，还有那个吊粽子，现场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0: 活动现场还搭建了和美乡村直播间，集中展示各乡镇优质特色农产品，通过线上直播、线下展销，拓展乡村好物销售渠道。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党支部委员崔晶晶：
4: 我们今天带来了那个艾草包和菜籽油，是我们本村的一种特色的产品。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借助这个平台开展和美乡村直播，希望能够借助此机会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推广出去。
0: 记者丁静新报道。
2: 初夏六月，瓜果飘香，蚌山区燕山乡重吉村百亩生态桃园近日全面丰收，各类优质仙桃陆续成熟上市，优美的田园风光、新鲜的时令鲜果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0: 在燕山乡重吉村桃园种植基地，100多亩连片桃林长势喜人，油桃、水蜜桃、蟠桃等多个品种果实饱满，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忙着把刚采摘的桃子分拣装筐。蚌山区燕山乡重吉村桃园基地种植户赵明波：
5: 今年呢，我们的产量应该在30-40万斤吧，总共我们现在桃园的面积应该在140-150亩。今年桃子的品种包括挂果率，包括就是它的那个重量应该都在四两以上，达到6两、7两的都有。
0: 重吉村生态桃园深耕优质林果种植5年多，依托本地优越的土壤、光照和气候条件，坚持生态绿色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提升了桃子的品相、甜度和口感品质。游客葛媛媛：
6: 听你啊，这个地方的桃子还不错，给他品种还怪多，也怪甜的。今天正好趁着双休带小孩过来。
0: 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携家人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如今重吉村生态桃园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也成为当地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记者徐小兵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反洗钱法各项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全民反洗钱风险防范意识，近日由蚌埠学院与中国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共建的蚌埠市反洗钱宣教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此次揭牌标志着我市反洗钱宣传教育实现阵地化、常态化、社会化的全新升级。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从6月7号开始，答题卡扫描工作已于6月14号下午全部完成，各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在有序平稳推进，今年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0: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1: 可能迷糊了吧。
0: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1: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0: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1: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0: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1: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0: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2: 好，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今日提醒。今天开幕的2026年端午节节假日模式，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明显增多，时值夏季，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及高温中暑的风险会增高。疾控部门提醒公众，节假日期间要做好食物中毒以及高温中暑的预防。端午假期聚集在外就餐增多，同时由于气温升高，进食生冷食物的几率啊会增多，食物中毒风险也会相应增加。我国以微生物所致食物中毒最为多见，野生蘑菇、野生植物等其他中毒也会时有发生。食物中毒多在进食之后啊，短时间内急性发作，常见的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道症状。疾控部门提醒公众，要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原料，加工时要注意生熟分开，外出就餐的时候注意选择规范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蘑菇，包括野生植物。外出游玩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高温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准备。高温天气时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时间，出门注意防晒降温，可以备一些防暑药品，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和矿物质。关注身体健康，提高防护意识，要更加重视家中婴幼儿和老人的中暑预防工作。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大雨转阴天，偏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预计明天20号白天多云转阴天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故事会栏目，明早的1079早新闻我们再会。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4: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5: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
4: 次折断过翅膀。
6: 阿斌，
7: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控的快意恩仇。东南某市一名叫刘旭的男子伪装成外卖人员，捅伤了另一名男子崔明刚。现场的目击证人，刘旭的前妻吴小白崩溃了。

2022年7月，时年30岁的吴小白从政务中心出来，望着手里的离婚证和头也不回的前夫刘旭，一时悲从中来。但他却不能哭泣，因为家里还有个年幼多病的女儿在等着他。吴小白1989年出生，2011年他从一所医学院护理专业毕业，进入厦门市一家三甲医院当护士。工作不久后，他结识了常来医院看病的患者刘旭。那段时间，刘旭3天2头喝醉，被送到医院急救。已经接待他3次的吴小白忍不住劝他少喝点儿，没想到刘旭竟对他说出了自己的无奈。原来刘旭在一家外企工作，从普通业务员奋斗到主管，工作压力非常大。他喝酒是因为要经常陪客户，虽然苦不堪言，但这是他工作的必要事项。吴小白听后十分感慨，那段时间他正因为医院的工作压力大，叫苦不堪，如今看到刘旭始终咬牙支撑，他也找到了动力，还主动要了他的微信。这之后，吴小白偶尔在微信上给刘旭发一些注意身体的公号文，还叮嘱他别再喝酒了。时间一长，他们对彼此都有了好感，不知不觉走到了一起。2015年，吴小白和刘旭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几年，吴小白凭着刻苦努力，在医院的工作顺心了很多，刘旭也一路做到了公司高管。2018年底，吴小白生下女儿多多，一家三口的生活幸福美满。然而好景不长，多多2岁多时总是莫名喊腿痛，一开始吴小白以为是小孩常见的生长痛。可时间一长，多多连睡觉的时候都会被痛醒，还经常莫名发烧。吴小白带他去医院做了详细检查，没想到这一查竟查出多多患有小儿骨肉瘤。医生说，小儿骨肉瘤是一种常见的小儿骨恶性肿瘤疾病，这种病一旦确诊需要立即进行化疗，否则时间一长会造成关节活动受限和肌肉萎缩，导致全身状况恶化，引起器官衰竭。吴小白哭得心都碎了，拼命地求医生救救女儿。这之后，为了给女儿治病，夫妻俩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多多的化疗愈后效果差，动不动就发烧肺炎，夫妻俩每天都带着她跑医院打针吃药，做各种检查，彼此都疲惫不堪。最终，夫妻俩商量由吴小白辞职回家，专心照顾女儿，刘旭负责努力赚钱。此后，吴小白以一己之力承担了照顾女儿的责任，却没想到刘旭竟然出轨了。她歇斯底里地质问丈夫为何要这样对她。一开始，刘旭也哭着跟她忏悔，希望吴小白原谅她。想到女儿还需要父爱，吴小白心软了。但刘旭的背叛也让吴小白彻底惊醒。这之后，在照顾女儿的同时，吴小白还开始想方设法赚钱。他无法全职，只能试着写公众号，还开通了抖音和小红书，在视频里教别人专业的护理知识和整理收纳的本领。没多久，他竟赚到了钱。虽然一个星期只有100-200块钱的收入，但这足以让他感到很开心。有事儿可做的那种感觉让他的心终于落了地。可这一切落在刘旭眼里，只觉得吴小白不务正业，夫妻关系再度恶化。这期间，吴小白发现了刘旭依旧跟小三藕断丝连，终于下定决心跟刘旭离婚。刘旭答应了，夫妻俩约定财产平分，房子暂由吴小白带着孩子居住，刘旭搬走，孩子由两人共同抚养，刘旭每个月支付生活费和治疗费。离婚后，吴小白痛定思痛，反思自己的不足，开始坚强起来，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努力赚钱。当时频繁的化疗已经让多多的身体承受不住，他带着女儿去过广州、上海等知名医院，希望能找到医治女儿的办法，但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说，只能等多多年纪稍大一点儿再。

进行手术治疗。这之后，为了给女儿攒手术费，吴小白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前夫身上，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有了经济能力，才能给女儿更好的治疗。此前，吴小白在公众号和视频号上有少量的粉丝，只不过因为平日里太忙了，他更新很慢，涨粉不多。可离婚后，他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只能孤注一掷。每天夜里，在哄睡了女儿之后，吴小白就开始写文案、拍视频，常常为此熬夜到凌晨两三点。他还在网上学习相关知识，一连报了好几个短视频学习的训练营，学习大咖的经验和技巧，一点点打造自己的公众号和视频号，还涉足直播领域。吴小白跟很多主播不同，并不是想到啥就拍啥，每次直播前，他都会做很长时间的筹备，将自己以前喜欢的一些爱好，比如化妆、收纳、护理等相关知识归纳汇总，写成一个个精美的文案，然后真心觉得这些东西有价值，可以帮他涨粉和赚流量，才会开启直播。一开始他的直播间粉丝寥寥无几，直到眼尖的网友发现吴小白在直播时提到的一些化妆品盒和收纳用品非常实用，还有一些护理小工具，不仅十分小巧好看，还有特别的小用法。一时间，吴小白的粉丝量直线上涨，人气值和礼物值不断提高，还开始接触一些商家，为他们的产品做推广，带货赚佣金，收入蹭蹭上涨。这期间，吴小白在直播时认识了另一个主播崔明刚。崔明刚也是做短视频的，在直播领域十分受欢迎。眼见吴小白后来居上，他对这个女孩十分佩服，就给她发了私信，想和她交个朋友。可吴小白一心忙着照顾女儿和搞钱，根本就没有心思交朋友，只以为她是个普通的粉丝，平时也只是客气礼貌地回复几句。直到后来，吴小白因为遭遇创作瓶颈，崔明刚主动帮助他，给他意见，还客串直播间帮他增粉。吴小白这才知道，崔明刚是一个有着千万粉丝的直播大咖，不禁目瞪口呆。这之后，吴小白趁机跟着崔明刚学习，他很努力，哪怕再苦再累也不吭声。崔明刚被他的坚韧感动，主动追求他。一开始，吴小白没有答应。可崔明刚却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感动着他。他会在吴小白带女儿去医院时给母女俩当司机，也会在吴小白忙得吃不上饭的时候主动送上一份爱心晚餐。渐渐的，吴小白受伤的心被他治愈，两人开始恋爱。爱情和事业双丰收，让吴小白终于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不仅如此，2021年夏天，医院传来消息，多多的身体指标已经达到了手术标准，专家当机立断决定给多多做手术。听说这次手术的成功率高达90%多，吴小白第一时间带着女儿赶到了医院。手术前，吴小白给刘旭打了一个电话。这几个月，刘旭一直拖欠着医药费和生活费不给，这更让吴小白看清了刘旭的嘴脸，觉得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儿都不顾，还称得上是什么男人。好在如今的他也不缺钱，不需要为了钱去哀求他。可女儿现在要做手术，他说什么也要尽点心。离婚后，刘旭的日子并不好过，小三成女友后，花钱大手大脚，他还要分出一部分钱给前妻和女儿，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24年年初，刘旭在工作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需要他个人承担一部分的赔偿金。可女友不仅不理解他，还经常和他争吵，他为此焦头烂额。得知妻子已经带着女儿去做了手术，而且手术费高达40多万，他不禁羞愧难当，一直跟吴小白道歉，希望他理解，还说自己会想办法把之前的生活费补上。听到这些，原本吴小白以为自己的内心不会再起任何波澜，可不知为何，在唏嘘之后，他竟从心底生出一丝丝快感，只觉得老天有眼，终于让这个渣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而吴小白不知道的是，在他觉得扬眉吐气之时，刘旭也在网上找到了他的信息。
他这才得知，离婚后吴小白

亡女儿。他还将吴小白的视频从头看到尾，也去他的直播间为他点赞。他发现吴小白变得美丽和自信，气质也比之前优雅了很多。以前他总是嫌弃他说话快，嗓门大，可如今反而觉得屏幕前的吴小白是那么的风情万种。东南某市一名叫刘旭的男子伪装成外卖人员，捅伤了另一名男子崔明刚。现场的目击证人刘旭的前妻吴小白崩溃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控的快意恩仇。

刘旭开始后悔，觉得自己以前太愚蠢，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想通了这些，刘旭决定弥补自己的错误。他借着探望女儿的机会和吴小白套近乎。一开始，吴小白对他很冷淡，刘旭小心地陪笑讨好。吴小白心里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看到了从前婚姻里的自己，为自己当初所做的一切感到不值。就在这时，刘旭因为业绩一再下滑，最终还是被公司开除，成为无业人士。女友见状也离开了他，他租住在一间合租房里，衣服没人洗，饭也没人做，日子过得十分潦倒。让刘旭庆幸的是，在所有人奚落他的时候，吴小白反而没有看笑话，还应允了他晚几个月给抚养费的要求。得知他无事，还经常来陪伴女儿。时间一长，刘旭终于意识到前妻的好，想要跟前妻复婚，却没想到被吴小白拒绝了。吴小白并非对刘旭毫无芥蒂，事实上，他如今的失意还让吴小白内心有了隐秘的快感。他装大度，装贤惠，只不过觉得自己就像是电视剧里的大女主，终于开挂了，想要吊打前夫。特别是看到刘旭始终讨好自己，还请求复婚时，他表面上维持着客气，回到家却恨不得对着镜子大笑三声，吐槽刘旭，你也有今天。之后难得见刘旭如此殷勤，而女儿也想跟爸爸亲近，他选择让前夫再次加入自己的新生活。那段时间，吴小白和崔明刚刚着手开一家公司，整个人忙得起飞。有了前夫照顾女儿，吴小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便一直和他虚与委蛇，也没有告诉他自己已经有男友一事。见前妻没有拒绝自己，刘旭开始变得主动，经常打电话关心吴小白，还给他送花，跟他回忆恋爱时的一切，并且深情告白。这些天，我终于理解了你之前的感受，只要你愿意原谅我，我会用一生去赎罪。吴小白表面上看起来很感动，心里却只剩下对刘旭的蔑视和厌恶，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尽情看着刘旭表演，这给了刘旭复合的希望。2025年元旦期间，吴小白听女儿说前夫准备给她来一个求复婚仪式，心里有了算计。果然没多久，吴小白就接到了前夫的邀约电话，他当即答应了下来。刘旭在电话里十分开心，还去买了钻戒和鲜花。然而当天，吴小白却携现男友崔明刚出现在刘旭的求复合现场。看到比刘旭帅气年轻有钱的现男友，吴小白只觉得自己像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一样快意恩仇，讽刺刘旭是什么样的人他早就看透，又何必跟他来这一套。那一刻，满怀希望的刘旭气红了脸。不仅如此，崔明刚为了给女友出头，还出言讽刺了刘旭，觉得他当初背弃了糟糠之妻，如今又有什么脸面求复婚？那字字句句针针见血，刘旭气得整个人都要疯了，满脸通红地扭头而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夜里，吴小白和崔明刚正在新公司准备相关事宜，突然一个外卖员走了进来。吴小白和崔明刚都十分意外，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点过外卖，就问外卖员是不是送错了。可外卖员没有回复，径直走到了崔明刚面前，又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刀，刺中了崔明刚的腹部。崔明

刚还来不及反应，就倒在了地上。吴小白吓得大叫，他慌张地想要逃跑，却惊讶地发现外卖员竟是前夫刘旭。吴小白整个人都崩溃了，尖叫着跑了出去，而刘旭冷静下来，颓废地坐在了地上。随后楼下保安帮吴小白报了警，很快救护车也赶来了，崔明刚被送到医院。经过医生的竭力抢救，崔明刚终于转危为安，刘旭也被缉拿归案。案发后，刘旭跟警方交代，他在求复合被拒后，只觉得十分屈辱，整整一晚都没有睡，越想越气。第二天一早，他就四处打听崔明刚的身份。在打听到他们要开新公司后，在路过一家五金店时，他买了一把刀，径直找了过去，想给他一点教训。当时因为写字楼门禁严格，他就买了一套外卖服装混进公司。得知这些，吴小白后悔不已。明明他已经和过去作别，翻开人生的新篇章，却执拗于过去那一点恩怨，害苦了身边的人。2025年6月，刘旭因犯故意杀人未遂罪，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光玉，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丰子恺创作的《端阳忆旧》节选。我幼时，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